0: 内容。2026国际机器人大会正在举行，国际客商来京寻找机遇，见证机器人产业活力。
1: 今年一到七月份，河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
0: 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将共建京津冀数据协同新地标。
1: 河北一地被曝大白菜占甲醛保鲜，当地发布情况通报。
0: 央行等部门发布重磅新规，划定人民币买卖红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

0: 三地近期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到23号期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 30%。在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2: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1: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3: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

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孩子，不少小朋友正在聊。

0: 院最好的一个的话，每天能跑到80。
1: 在一台 AI 中医筛查仪前，李先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2: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得很对，就是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是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1: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3: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呐，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5脏6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

行。会上，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和通五郎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揭牌，首批入园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今年二月，国家数据局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体入选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三地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力构建算力供给、数据流通、产业孵化、场景驱动于一体的数据产业。

金市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国际企业社区 K5 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园区将搭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标注、流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建设数据场景概念验证中心、数据资产工作站、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三大特色板块，推动

0: 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
1: 在城市发展方面，作为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北京门头沟告别了资源开采的旧发展路径，全面驶入绿色高质量转型的快车道。在门头沟区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晒出了“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对外详解了“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2: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

0: 密切联动，促进三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山水之间，新智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2: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镇，随即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视频中拍到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个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该博主表示，已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1: 据新华社的消息报道，8月22号，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我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
0: 来关注文旅方面，8月21号晚，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日河北首店，山姆会员商店落地石家庄，填补了石家庄市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空白。石家庄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选购众多高品质商品与全球。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金鱼，可以说在整个华北地区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金鱼展示活动。另外除去规模上来讲，还特别引入了像博物市集以及文创市集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因为这个是在以前的展览展示活动中都没有出现的，包括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体验，也都是可以给市民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在游玩的过程中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

跟这个黑色都是褪色体，它随着年龄的不同的阶段把这个颜色会褪掉。这边的基因品种，这个叫凤尾虎头，也是我们渔场这个近些年才培育成功的一个品种。这个叫龙虎，这个龙虎呢是近年从蛋种鱼中呢就出现了蛋龙种。金鱼分文种、龙种、蛋种、草种四个种器，在蛋种金鱼上用这个金鱼虎头这个蛋种鱼长了骨眼睛，所以说叫龙精虎头。再往这边走叫龙背，它没有背鳍，它属于蛋种类，它长了骨眼睛，所以说这个鱼呢叫龙背。所有的金鱼品种都分为有蓝色、紫色、黑色、红色五花。红色金鱼是不会褪色的，只有黑色、蓝色、紫色会变色。在我们这个养殖过程中呢，要控制它的生长。荡龄鱼我们就是让它长个儿，两龄鱼呢就是蹲身儿。在荡龄的时候呢，让它身子长得稍微长一些，也就是说让它的身体的协调性比较完整。在两龄的时候蹲身的时候，你像这个水泡来说，就是泡就会越长越大，身体呢不会长得很大了，但是尾巴会长得很长。在咱们宫廷金鱼之中呢，就是说什么呀，金鱼要以胖为美，所以说荡龄长个的时候就是长得长一些，两龄要蹲把它身体收缩，不让它身体再长得很长了。就养鱼有三点要注意的，一个是在投喂饲料的情况下，最好呢这个饲料呢拿这个水呀、稍微把它粉一下，也就是泡一下再喂鱼。现在一般喂的饲料都是干的，你直接扔到这个盆里的话，它就抢食抢得很快，就吃到嘴里的情况下它会发开了，就胀开了，就跟人吃黄豆一样，胀开了之后会胀死。鱼没有胃，它是直肠子，它鱼不会撑死，只是胀死的。在喂食的时候就是说给它泡一下喂的话，这样不会造成积食。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呀，换水的时候，现在咱们一般都拿自来水养鱼，自来水流动率把水在太阳底下晒个3到5天再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换个1/3或者1/4，勤换少换。再就是换水掌握温度，在换水的时候不要说两边的水温不一样就直接往里加水，你要换水的时候两边水温一样，就是人起的洗热水澡，你啪一盆凉水泼身上了，就会造成这个感冒。鱼要感冒的情况下，它就会造成这个身上出血呀、炸鳞呐、细菌感染。金鱼的最长寿命是20年，但是它的生长期是3年。生长期也就是说人咱们长到16、17岁、17、18岁的时候个不长了，它鱼呢也就长到3年的时候它就个不长了。基本上我们家养的所有金鱼品种覆盖了全中国所有的金鱼品种了。我们渔场养了135个品种花色，我们渔场是咱们河北省唯一一个观赏鱼两种场，做的就是保种跟新品种的培育。所有的金鱼都是人工干预了它的生长，培育的时候就是以定向的设计去培育它。你比如说鱼这个眼睛好看又长了头，别的鱼没有这个鱼的眼睛跟这个头这个版型，在我们今

0: 金鱼的知识都做得淋漓尽致。刚过来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这个文创的小金鱼啊，那毛绒玩具啊，灯笼啊，都非常好，也是我们将来做这个金鱼展应该借鉴的。
1: 如果说郑秋冬养的是有血有肉的真金鱼，那接下来这位带来的却是一条活在科技里的金鱼。

0: 那么可怕，是而且是很适合在家庭中饲养的。我养了很多的爬虫啊，像我们基地的话，养了有很多，除了日常的猫狗之外哈，我们还会有一些小蛇，有一些观赏的宠物螃蟹。像我们的爬虫的话，喂食的话一般是时间间隔都会比较长，比如说像我们的蛇类的话，一般是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才会喂一次，大大减少了我们平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适合我们这边呢，就是年轻人的话，有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就养个爬虫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其次的话就是它可能不需要，比如说它不会掉毛，也不需要你天天去遛它，只需要你每一个星期喂一次吃的，然后有个两三天陪他玩一玩就可以了。他会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我们的文创的话会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的蛇皮用来是用这种蛇蜕来做的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小挂饰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门的冰箱贴、徽章，周边产品都是特别多的。这边还会有一些金鱼的，我们那边的话会有很多的金鱼的杯子呀，而且很多的什么鱼鳞，那个他做的那个书本啊，做了很多的巧思，做的鱼鳞纹呀什么的，很漂亮的。这边的话肯定提升大家对于爬虫的这个认知度。像我们爬虫的商户的话，就是自然商家邀请过来的，都是比如说在北京啊、河北啊、天津周边的，都是非常专业的商户。他们在售卖过程中的话，也会给小朋友、给大人也好，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怎么饲养啊，它的学名啊，也算是给我们爬虫这一块加加分吧。第一、二届的话，它是都是金鱼以及金鱼的周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新加入了我们爬虫以及萌宠这个元素。其实我本身我也养只金鱼，然后我们是在北京通州的，是一个两种厂，我们是做丹凤。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很多各个地方的，比如说你看那边有河北的、福建的各种地方的金鱼，大家一起过来交流，学到很多知识。我第一进来这个场地之后，第一反应觉得这里古色古香，特别的有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而且像我们中山公园，我去那边看了一下，有鱼园，对于就是中山公园本来就有一定的金鱼的底蕴，然后来了之后的话，觉得这边的文化底蕴啊都是特别的，而且进来之后整个人的声音就觉得不自然的庄重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金鱼行业协会的副会长陈龙，然后我们的品牌叫做咕噜金鱼嘛，我们这个品牌呢是专门是做金鱼周边的一些产品、文创产品，还有金鱼的文化策展、金鱼市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这次中山公园的这个金鱼节呢，我们带来一些福州的活体金鱼、生态桌面缸，还有一些这个金鱼文创周边，这里面的产品大。

0: 金鱼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IP 嘛，我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人啊，他们能参与进来，我们把这个内容就更丰富。因为活体金鱼其实大家它入门还是有一定门槛，然后一个鱼其实要花很多耐心。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文创周边去达到我们比如说一些这个情绪的诉求，也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今年的话，因为咱们公园这边它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策划嘛，那也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整个陈列啊做得更加丰富一些，明显感觉到这次的整个规模会更大一点。然后的话整个宣传力度啊，包括像这个参与的这个机构也非常非常多，我是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知道这个活动，能够参与进来。我本身的话是福州市金鱼行业协会副会长嘛，然后我也是金鱼的这个爱好者，我一直希望就是说金鱼通过不同的业态不同的形式能够进行更多渠道的传播。那我们这次的话是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得到这个市民的他们的喜欢喜爱，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诉求吧。对，文创的相关的产业的同行还是偏少的，但是确实因为金鱼相对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类嘛。那活体金鱼的话呢，这次看到很多有江苏的这个企业、河北企业、北京本地的，还有我们福州的一些不同的鱼商，他们都有把他们最好的金鱼拿出来做展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展商之间有一些合作，就为他们的金鱼的这个渔场做一些联名的开发，或者说做一些他们的金鱼的一些活动策划等等。因为我那里面其实一张海报有介绍，我们在福州本地其实做了很多关于金鱼相关的东西，比如像金鱼的音乐节啊，金鱼的移动展厅啊，还有金鱼进校园的一些活动，我也是希望与跟他们这样的企业有一些合作吧。因为我是在金鱼行业差不多有将近十来年了嘛，大部分的金鱼的话应该都是会比较熟悉的。它金鱼它是有变化性的，像以前可能前几年它流行的是某个品种，比如说红白蓝瘦的，这几年流行是另外一种花色，对，那其实这个是在变化的，这也是金鱼它的一个独特的地方。
1: 一尾金鱼从晋朝赤林游到今天的暮海，从宫廷御用品游进寻常百姓家，游过了千年，也游出了万千气象。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用来观赏的，更是用来热爱的。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如果您心动了，不妨趁着周末到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12周年，12载的春华秋实不仅见证了三地交通互联、产业互融的蓬勃态势，也悄然地改变了北京乡村的面貌。在百千工程的引领下，京郊大地正经历着一场从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的深刻蝶变。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示范村的振兴足迹，一同看一看乡村振兴的首都答卷，感受城乡融合的发展温度，走进这条正在书写奇迹的百千振兴之旅。在门头沟雁翅镇的青山绿水间，田庄村作为百千工程的示范样板，正焕发着蓬勃生机。这里的红色基因传承、绿色生态富民的潮流澎湃涌动，为了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能，田庄村创新思路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将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乡村振兴融合，打造了薪火田庄的特色品牌。通过整合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田庄村正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探索着一条红色文化兴村、绿色生态富村的崭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庄村，感受这片土地因红色精神而迸发的振兴活力。
2: 我是咱们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叫李思北。田庄村还是有它的基础的。田庄村呢，在门头沟区来说不算一个小村了，它800多人，400多户，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占地将近20平方公里。村民啊，包括村两委班子都非常的团结，这是一个发展的基础。这个村呢，走出了我们京津山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崔显芳烈士，也是他带领着京津山区呢，建设了第一个京津山区的中共党支部，发展了一批的早期的共产党员。从2018年开始就被评为了市区两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像这个基地的配套也非常齐全的，它以京津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孙远芳烈士纪念馆以及田庄高校的旧址烈士故居为核心，同时它还有雁翅镇的革命英雄纪念碑、配套的红满天大食堂以及红雁谷接待中心，都可以独立的运营、独立的接待住宿餐饮，所以它的产业基础是非常好的。这个是它被评为百千工程试点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田庄村呢，在这次百千工程实施之后呢，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环境上通过经改造、微提升呢，对村庄的整体环境进行了一个提升，整个村民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之后呢，在产业方面，我们建设了一个新的蜂蜜加工厂，对本村以及周边的这个蜂蜜产业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让我们的蜂蜜呢，从原来的初级农产品变成了一个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可以上市流通的蜂蜜产品，对这个蜂蜜的销路呢，以及它的附加值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最后呢，是在田庄村的南山沟主要的区域，它有3公里的一个长度。我们通过这次百千工程呢，也是结合了我们这个灾后重建，对它的整体基础进行了一个打造。这条沟呢，也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有2个小的塘坝、小的瀑布。同时呢，这条路线呢，还是曾经作为秘密传递情报的这么一个路线，从这条沟呢，一直能通到咱们妙峰山镇的平西情报站，将来也是想把这条沟的基础打造好，在我们红色文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这个生态旅游，也能丰富红色文旅的体验项目。下一步就是 这些红色文旅可以作为一个引流。当我们把绿色生态的旅游呢打造好了之后，红色文旅带来的客流那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就能带动我们的生态游，带动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带动这些配套的产业，带动我们的农产品销售，这也是提高村集体以及村民收入的这么一个条件，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打算。
1: 坐落于北京南中轴线毗邻大兴国际机场，有一座因行得名因业而兴的村庄李贤镇龙头村。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村庄，探寻它如何将百年记忆与时代创新融为一体，铺展出一幅产业兴、文化浓、生态美的乡村振兴全景图。
3: 我是大兴区李贤镇龙头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勇，在市委市政府整个统一安排下，龙头村呢是北京市19个百田工程的示范村之一。街道以前紧接栈道太厉害了，拆了9000多平，咱们连违建都拆了，紧接栈道都拆了。这样呢，北京市有一笔投资，这是美丽乡村投资项目投在咱们村了，所以咱们村还变成这样了。现在是1102人。常住的800多人吧，因为有的户籍在这儿，他在外部工作的就平时不回来嘛。380户，30个党员，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的班子，都说党建银

的问题吧，党员岁年龄都大，现在最大的党员92了，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啊，他也有积极性，也有上进心。咱们是有这个做灯笼传统，300多年前咱们村就做灯笼，镇政府帮忙完了以后带着我们去考察，完了引进。这种灯笼就是咱们所谓的宫灯，咱们现在家里边装上一个 LED 灯泡，咱们就当电灯可以用。说这个也是搞成这样，我的师傅现在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那灯笼都是他在维护。实际上咱们这灯笼现在还是以订单式为主，现在这灯笼吧能解决咱村20-30人的就业，尤其到头春节最忙。现在是在我这儿给我信心最大的是花建工坊，他北京市政府有一个门店，而且跟南航的订单现在还在谈，可能是10,000件的伴手礼。现在他那雇的两个人应该就是咱们村的村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岁数太大了呢。我再说远一点，

0: 你村的也好管理，
1: 嗯，
0: 这都互相的。实际上我总结这百田工程呢，就是几个字，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1: 在平谷有一处曾经深藏于山水画卷之中的小村落南山村，曾经它一度是沉寂的空心村，然而时代的春风总能唤醒沉睡的沃土。2023年9月，南山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百千工程璀璨星途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示范新星。乘着政策的东风，一场以城乡融合破题、平级两用筑基的乡村社区焕新实践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展开。昔日沉寂的山谷正悄然蜕变，精品民宿点缀其间，星空村落点亮梦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平时高质量的休闲，及时强有力保障的韧性模式，为乡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 我是北京市平谷区南杜勒河镇南山村现任执委。我们南山村占地面积是 12.46 平方公里，整体的是森林面积比较大，14个小自然村落。现在我们主要目的还是因为这个平级两用，平时主要负责就是旅游搞文化，做一些接待，应急的时候就是储备做隔离啊，做一些应急措施。是在2年以前吧，在百田工程这块，对于我们村这个污水改造，这个县陆地还有管道陆地这块，百田工程对我们村的支持很大。我们这儿好多呀，这个老百姓啊，只有老人在村居住，年轻人好多先出去外出务工，然后有一些在外边买房的人呢，家里这个老房就闲置了，他不用，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点，把老百姓的房屋集中收到我们村委会，就是也是问村民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长期在这住，房空了，现在也是闲置的，然后给他变成迁，他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发展。去年都接待了有30多万人次，有来旅游的，有来看的，有来做调研的，有来观光学习的，包括有一些院校也来我们这儿做一些艺术创作，包括我们那个第一书记还给前头美院的一共有8所院校来我们这儿做设计创作，有30多个作品。
3: 我是清华大学派驻平谷区南杜勒河镇南山村的第一书记孟超。北京市百千工程的这个项目呢的启动，南山村呢现在是第一批百千工程的示范村，现在强弱电入地。第二个呢是小流域的治理，河道现在是非常干净整洁的。那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生态方面的一个建设，花花草草非常富有层次感，一年四季呢它的景观实际上是不同的。那这个村子它的定位就是周六日的短途京郊游，来到村子之后，除了有这个基础建设之外，我们还想着推一个文化品牌，打造这个乡村艺术季的一个品牌，叫南山艺术季。大约是从5月份我们启动这个项目，那前前后后呢大概有300多名师生就进驻到南山村。所以说我们打造的这些业态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游客和研学的需求。
4: 我是平谷区南杜勒河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娜。这个村的老百姓现在不光他的思想提高了，而且他接受到的也是最新的，是吧？而且呢这个最流行的一些时尚，所以从他的整个精神风貌，包括他对接的这种思想上，他也不再是一个原有的这种空心的这种农村，而是一个社区，或者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吧，真正成为一个时尚的这种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南山艺术季，是吧，成为这种乡村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呢不光能够享受城区的生活，他们自己的这种精神文明，包括我们的这种理念也能够向社区化，这才是我们真正片区要推到的一个目标。
1: 在北京市百千工程这幅宏伟的乡村振兴蓝图上，姚乔玉正用自己生动的实践撰写着一份关于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答卷。他一边精心守护着古老的城墙，让76家精品民宿在古堡内错落有致，每年迎接超过10万人次。

0: 在零几年我们又发展武陵西峰景区，2013年又引进高山滑水项目，我们每年的游客量也在4万，姚秀村整体的旅游收入1500万，10万人次。姚秀古堡上游还有一个姚秀峪水库，也是我们姚秀峪的一个地标性特色。
1: 我是密云区新城子镇姚秀峪村古堡客栈张凤芝，我现在经营有7个园子，30多间客房。最早就是小打小闹的，有一个小院儿，然后从水镇开始到现在，就是觉得客人挺多的，有时候来的客人都没地方住，然后就收了几个院子，有收入差不多100多个吧。百千工程，我觉得给改变特别大，就像这种房顶，就是重新维修改造，还有一个就是电线入地嘛，你要上城墙一看，外边就整体就特别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外立面改造，就是有的那个就像危房一样，都给重新修了。
0: 今年我们又迎来了百千工程的一个第二片区的建设，一是电线入地，二一个风貌提升，三一个美化绿化，同时也给我们游客还有咱们民宿户又带来的新的一个契机。村集体准备流转10个院落，下一步呢，想弥补村里边的这新的业态、新的空白。我们村集体以及跟运营公司加上景区，我们3方准备合作，把咱们姚秀峪村的整体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一是水库，2个景区，然后咱姚秀古堡，还有一个我们村的产业设施是设施农业，我们把这些呢，让游客体验到我们农村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产业方面的发展，同时旅游当中呢，把这传统的民宿旅游发展的一个种新的业态，跳出民宿旅游的一个圈儿。下一步我们想多种形式、多种业态，一是咱科普教育，二一个咱党建教学点儿，也是让我们体验到下一步乡村振兴怎么从农村体现产业方面的发展。百千工程政策非常好，我觉得领导对农村太了解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积极推进，然后积极响应，同时我们也这个项目也很落地，也很实际，啊，给我们村也带来有更大的挑战机会，同时也给我们为游客服务提供了坚强的基础设施吧。
2: 我是平谷区大洋庄镇周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新群。
3: 一说起乡村。

0: 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庄子村，感受这里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故事。
1: 咱们村一共是230户，530人，常住人口呢是350人左右。这次介入百田工程，咱们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咱们雨水道路还有三根化粪池全部提成改造了。过去的道路两边路窄，现在经过这次提成，道路也加宽了，排水系统也全部埋在地下，也方便老百姓出行了，环境比以前好了。现在咱们的产业比以前多了，像光荣港产业直播园、洲际咖啡、乌冬地乐园，还有咱们的桃花船书画院，各种业态慢慢的形成了。以后呢还会借助百田工程更进一步增加各种业态。现在呢也有返乡青年找到村里回村创业，最典型的是咱们洲际咖啡，2024年9月1号开的业，他是咱们村的人，过去在市里上班，回咱们村一看环境这么好，乡村咖啡嘛现在也挺盛行的，他就有这个想法，他对咖啡本身自己也喜爱，然后他就自己经营起了咖啡厅，挺用心的也是，现在每天接待的客流量也不少，现在已经成了北京市的网红打卡地的一个咖啡厅。直播产业园在咱们中国是第一个引进万兆光纤的一个直播产业，他本身也在做直播，然后带动咱们大兴庄镇不定期的搞培训，对咱们全区想做直播带货的人进行培训，大概每月举办一次吧，培训咱们想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村民，然后到哪儿咱们去进行免费培训，让他们掌握了直播技巧。

0: 将来咱们村的业态会非常丰富的，到时候来咱们村以后就是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全程在咱们村享受到了的体验出来了。过去的话年轻人回村非常少，而且稍微年轻一点都外出打工，现在呢他觉得啊，我们家乡建的是这么美好这么漂亮，而且呢还有各种业态，他也想回乡去发展自己喜爱的一个职业，带动咱们全村的经济发展。我们村也是比较一个小的村，一直是秉承着党建引领，我们村大事小情在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统一的情况下来部署各项工作，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充实的。借助这次百田示范村这个大好契机，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大好的机遇，用我们两委的实际行动发动群众积极对咱们乡村振兴这块做出更大的力量，让咱们村庄越来越好，让老百姓越来越宜居。
1: 说到出游啊，很多的年轻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爱环球影城度假区。经过了一天的游玩之后呢，选择一家舒适而且便捷的住宿地点也会尤为重要。位于通州区京哈高速旁的唐大庄民宿村呀，就凭借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首选。这里不仅交通便利，还能让游客在游玩之余享受到乡村的宁静和舒适。过去的唐大庄村曾经的靠着养殖观赏鱼支撑着全村的经济，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村里年轻人外出工作，观赏鱼的养殖也逐渐退出了发展舞台，加上企业腾退，村集体的收入骤减。2019年呢，唐大庄还被定为了集体经济的薄弱村。为了推动唐大庄村的产业发展，村集体抓住了环球影城度假区开源的发展机遇，将唐大庄村打造为具有环球影城特色的民宿集群村。
2: 咱们这环球影城的这种万亿效应啊，它特别明显，非常适合于咱们周边搞民宿和配套产业。我呢叫赵建民，是咱们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从21年的5月啊来这任职。当时这个村啊还是一个叫低收入村，他呢19年呢集体收入啊不足10万。这个村啊最早是咱们北京市的观赏鱼的养殖村，都是在咱们的萧太后河两岸，所以这边呢有几个村都在从事观赏鱼养殖业。到1718呀，咱们在疏解整治的这个政策实行后啊，那么响应国家的党的政策号召，一个是村里的工业大院啊进行了腾退，还有一个就是观赏鱼养殖业也就退出了，一直到19那就没有产业了。我们啊这个过了以后啊，和班子呀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你一个村儿你穷嘛，你问题在哪儿？你就没有新产业，那你又搞什么呀？你地流转了，都造林了，那老百姓只有房子了。

0: 你得带头嘛。那我们梁主任亲自就去租房子，自己搞民宿，而且搞得还很好，现在搞好多院，自己设计，自己改造，自己运营。当时呢人少，那着急啊，这也通过各种办法在积攒着运营的这个经验嘛。那么到现在就不怎么发愁了，他的服务啊，咱们自己的理念啊，他都有自己这一套了。民宿这行业最初他会是什么，住的人多，那么随着住的人多以后，它形成二销市场就来了，扩大了，那么它一定会有什么其他产业就跟进来了，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它就都来了。那么现在呢民宿啊差不多每天700-800人，实际咱们这民宿啊是跟酒店差不多，那也可以叫它乡村酒店，它很有特点，它就是每天迎来送往。那么你现在这个村里的这个90户，基本的他的租金就在1000万。其实这个村的农民户户籍就300人，你300人，你现在1000万，你就一日平均就4万多，这就是租金。你再有还要自己就业呢，你要配套其他产业，就是他你要人均算，这个村已经很高了。其实我们班子老在开会，一个农村要发展，要能够吸引让咱们孩子回来创业。那么咱们现在副中心的文旅区还有很多好项目，刚刚咱们有了环球影城，而未来呢还有什么海昌馆啊，还有咱们的奥莱啊，还有很多好的项目。这些好项目也是咱们这些企业家们还有咱们村里未来发展的所依托的更好的环境，也是这个地区能够继续强大的发展才有了一定的更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也有信心让这个村里头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百姓呢真正能够获得很多的幸福，把党的好政策真正的落实好，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什么永远的示范村。
1: 从长城脚下的古韵新居，到环球影城旁的时尚民宿，从科技赋能的产业园区，到留住乡愁的匠人工坊，百千工程的精雕实践，既是乡村振兴奋勇争先的缩影，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来城乡融合的生动注脚。当万千乡村的美丽风景，当城市与乡村双向奔赴，一副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首都特色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京华大地上留下了时代最温暖的答卷。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

0: 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6: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4: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6: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4: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6: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早安京津冀。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7: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8: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7: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8: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国际机器人大会正在举行，国际客商来京寻找机遇，见证机器人产业活力。
7: 今年1到7月份，河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
8: 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将共建京津冀数据协同新地标。
7: 河北一地被曝大白菜占甲醛保鲜，当地发布情况通报。
8: 央行等部门发布重磅新规，划定人民币买

0: 在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大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2: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1: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3: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

0: 圆虎煎饼机器人前排起长队，它正在熟练地摊面饼、打鸡蛋、涂酱料。三分钟左右，一个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出炉了。顾客周女士说：“
1: 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全新地面机器人产品 Galileo X 参展，并完成了这款新品的全球首发，标志着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域移动技术正式迈向更广阔的产业化舞台。
1: 伽利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品首发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举措。未来3到5年， Galileo X 将作为企业商业化发展的核心产品，推动全域移动机器人从场景试点加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企业将全面开放软硬件核心接口，联动产业链上下游伙伴，搭建硬件加算法加行业解决方案的产业闭环，稳步实现从硬件设备供应商向全域机器人生态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0: 再来关注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服贸会。本周五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介绍，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3: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2: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4: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2: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5: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

0: 70%。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全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发来的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晓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3: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2: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0: 但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三大特色板块，推动模型能力、数据资产开发、产业价值三位一体协同提升，着力打造京津冀跨区域数据协同发展样板。
1: 天津港保税区本周五介绍，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 11.5 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
0: 在城市发展方面，作为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北京门头沟告别了资源开采的旧发展路径，全面驶入绿色高质量转型的快车道。在门头沟区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晒出了“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对外详解了“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

0: 不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
1: 来关注文旅方面，8月21号晚，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廊坊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
0: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近30个戏曲剧种。在演出阵容方面，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将亲情献艺，老中青3代戏曲演员同台，薪火相传，以精湛的演技为广大戏迷奉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戏曲盛宴。本届汇演将持续到9月10号。
1: 近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受天津滨海机场海关委托，对39件钱币类文物进行鉴定工作。经专家鉴定，这批钱币类文物中多数为禁止出境的文物。在此次鉴定工作当中，天津市文保中心邀请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共同参与，跨区域专家协作机制的高效运转，为鉴定工作的科学精准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参与这次在天津鉴定工作的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培武表示，这次鉴定的对象是古代钱币，其年代跨度从唐、北宋直至清代，还甄别出了一枚当代仿品。京津冀3地文脉相通，在文物鉴定领域具备良好的协作基础，未来也应进一步深化区域协作，加强人才交流培养，增进行业互动，进一步深化3地业务交流与合作。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0: 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来看一看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身边不愿意去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需要看心理医生甚至于住院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媒体，关于青少年抑郁、自伤、休学的讨论也是铺天盖地的，于是一个声音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这么脆弱？我们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这个声音很大，也很熟悉，它来自于家长，来自于老师，也来自于社会，甚至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数据告诉我们一些事实，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 14.8%， 也就是说大约每六个青少年朋友当中就有一个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另一项针对全国中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数字是孩子变脆弱了，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以前就存在只是从未被记录的痛苦呢？那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家庭、同伴、学校和生态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在呢，就让我们跟随王娟老师一起走进这一代青少年朋友的内心世界。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孩子们这个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我们来揭秘。那首先既然要说到脆弱啊，我们就看看脆弱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您看孩子变脆弱了和我们关注度提高了这两种解释，您认为哪一种更接近于事实呢？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其实是同一个真相的两个。

0: 个物体压在上面的时候，它会被压缩，但是当物体拿开的时候，它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有弹性。
1: 有一句话叫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就是你说的这个。
0: 对对对，那心理弹性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去承受压力，以及压力过了之后我们能多快的去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过去的孩子心理弹性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好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
1: 那其实也就是抗压性和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0: 对，可以，或者是抗挫折能力。但是除了弹簧本身，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

0: 孩子们特别焦虑，不敢休息，一直都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1: 嗯，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光是家长朋友们感到焦虑，感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努力，我家孩子也要努力，其实孩子自己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焦虑感和这个压迫感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互联网的问题哈，您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是在近年来青少年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您觉得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能够有多大呢？
0: 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蛮大的，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哈，一个是社交的剥夺，然后是睡眠的剥夺，还有注意力碎片化，还有成瘾。
1: 嗯，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社交剥夺，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些自由玩耍时间的变化，我这里可以给到一组数据。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美国青少年他们平均每天和朋友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然后到2019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小时左右。
1: 您说这个面对面的小朋友之间的社交和我通过手机电子屏幕来交流对他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吗？
0: 不一样的，就面对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观察到表情，会有身体的碰撞，会学习解决冲突。但是线上的社交的话，首先你是可以去编辑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使用表情包，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质量也是在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手机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手机上，只要手机一响了，你就会去看。然后你的这个聊天的质量也是受到影响的，这是社交的剥夺。现在 AI 也发展了嘛，还有很多人他会跟 AI 做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陪伴的需要或者情绪支持的需要，他会去找 AI， 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个，睡眠剥夺，小孩子每天是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的，但如果说像放暑假呀、寒假，很多孩子他就可以用手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睡眠就会被严重影响。其实我们成人也会有这种体验，我今天好累呀，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结果我就

0: 什么时候开始就能感受到竞争压力了呢？这种起跑线焦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1: 我觉得这种压力还是开始的非常的早。举一个例子哈，现在小学一年级，他们学拼音只会学4到6个星期，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差不多一整个学期都要学习的。这个时间被压缩了，可是要求并没有降低，就会让学校和老师默认说，你在入学之前应该有一些拼音的基础，对吧？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焦虑啊，我要不要让孩子提前学习呢？别的孩子都学了，我家孩子不学怎么办？那这些焦虑也一定是会传递给孩子的。
0: 嗯，在课堂上跟不上怎么办呀？这种焦虑都会有。
1: 对，
0: 那社交焦虑在青春

0: 但是呢，你又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下边非常的热闹，或者一个宿舍六个人，但是呢，另外五个人私下建了一个微信群，没有你，这些都是一些社交孤立的现状。但是如果你不留心，可能你就不会发现。我们遭遇社交孤立的孩子，通常会有自我伤害的一个风险。那在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身体上的自我伤害，他会有伤口，家长能看到，能去及时的给予关怀。但现在 有一种新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叫做网络自伤。它是指有的孩子匿名在网上去，比如辱骂自己，或者是发表一些对自己特别不好的言论，看起来像是他被别人网暴了，实际上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但这种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缓解情绪，或者说是引起关注。也有的孩子呢，他是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真的遭遇过欺凌，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关注，揭露被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些真相。那这种方式又很匿名，不容易被察觉，就会让这个伤口持续存在，没有被得到关注，然后也就不会有人回应。就像你的伤口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它就会一直发炎一样。
1: 嗯，那也是非常隐蔽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他更难愈合了？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感到困惑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家长会感觉到，我给了孩子们一切，为什么孩子还是感觉到不快乐呢？给予一切和感到快乐之间到底差了什么？我的理解，家长的给予一切通常指的是物质上的 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好的学校，充足的玩具啊，吃穿不愁啊等等。有的家长甚至会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全职陪伴孩子读书。但是孩子他想要感到快乐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他们核心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三种需要的话是自主的需要、胜任的需要，还有关系的需要。 如果说这三个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才会觉得幸福快乐。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再多的物质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自主的需要呢，说的是他能够掌控一些事情，能够自己做决定一些事情。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孩子所有时间都被安排满了，都是被决定的，他们的掌控感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胜任的需要的话，是他有成就感， 他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那学业压力又很大，对吧？然后随着年级这个压力还在增加，他们其实很难越来越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还有就是关系的需要，就是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被爱的、被无条件的爱的，而不只是因为自己考得好、成绩好才被爱。那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的话，其实都需要家长 后退一步，给他一些更宽松的环境。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家长在给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一些就像隐形的期待呀，这些东西，或者是隐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满足孩子在这三方面的一个需要。但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心理上

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大脑、激素、自我意识、人际关系都在剧烈的变化。这种生理性的动荡和社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

0: 但是可是他的控制能力没有跟上，为什么控制能力没有跟上呢？我们大脑跟这个控制能力相关的区域是前额叶，前额叶的话它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调节能力都很不成熟。那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的社会上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又比以前多很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些压力。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呢，首先请回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王娟老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家长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看看他们心理危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那上半时段呢，王娟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剖析了一下现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家庭和教育方面的，我们到底是孩子的保护者还是他们压力的来源呢，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家长所困惑的点。您看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压力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能长大。可是孩子们为什么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呢？家长的无意识期待和隐形比较是如何传递给孩子，被孩子们解读为压力了？
4: 其实当家长们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上是理智上知道心理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但心里呢还是会期待孩子能够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成绩都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可是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说，哎，自己的一个同学他曾经是成绩不好的，可是他的孩子现在考上了985。那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去

0: 递给孩子呢？我觉得是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甚至无意识的沉默，都能够被孩子捕捉到。就比如说，周末要结束了，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作业还没写，你就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再比如说，你在谈论别人家孩子多么优秀的时候，你是嘴角上扬的，是透露着羡慕的眼光的。再比如说，自己孩子考砸了，然后你虽然没有骂他，可是家里的氛围是沉重的、压抑的，孩子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压力。
1: 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这个脸色好看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他自己感受到了我给孩子带来压力了吗？
0: 很多家长其实是无意识的。
1: 无意识的。那有一种现象呢，叫做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盘旋，随时的介入，随时的纠正。这种养育方式为什么会削弱我们孩子的心理韧性呢？一个从未经历过失败和失落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学会面对挫折？
0: 直升机父母确实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哈，他其实剥夺了孩子去试错的一些权利，
1: 其实就是家长的这种保护欲
0: 过度了，
1: 过度了。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学车，如果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家长都去扶他，他可能自己很难学会。其实孩子他的成就感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我快不行了，但是最后我解决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保护过多了，他的这种过程就少了很多。
1: 您指的是靠他自己来解决了的这个过程？
0: 是的。其实包括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培养起来的，还有心理弹性的这种能力。家长保护太多了，孩子他就没有机会去体验我遇到困难了，最后我自己解决了。
1: 那只要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句话呢，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边也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学生嘛，学习是第一位的。当孩子所有的人生价值都被绑定在成绩这一个点上的时候，一旦成绩下滑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会受到重创甚至崩塌。因为当成绩被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时候，孩子他会形成一种自我价值的推导公式，是成绩好等于我很好，我值得被爱，成绩不好等于我不好，等于我不值得被爱。一旦我们这套公式形成的话，它的价值就完全建立在一个外部的不稳定的变量上，也就是成绩。可是成绩会波动。

0: 说你是失败了，那你就觉得天要崩塌了。其实对于很多尖子生的话，他们也是感觉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就是会觉得前面是茫茫没有尽头的，后面呢又是万丈深渊，努力想要自己站在这个上边，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够维持多久。
1: 嗯，一方面是想突破自己达到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是怕自己成绩下滑以后带来的这个冲击和心理的压力。
0: 是的，
1: 如果父母本身就焦虑的，对于孩子的成绩焦虑，对于孩子的未来焦虑，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人生焦虑，这些焦虑会如何被孩子所吸收呢？孩子们会不会变成家庭的容器，替父母承载那些不敢表达的不安？
0: 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的。焦虑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会传染的。当父母过度焦虑的时候，孩子也会焦虑。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会向情绪传染嘛。其实除了情绪传染的话，焦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这些表现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比如说他们会过度的监控，不停地催促，严格地去限制孩子的自由，然后会过度地去帮忙，就像直升机父母一样。然后还有的家长是会过度地比较，总拿孩子跟别的优秀的孩子进行比较，打压孩子，就让孩子永远都觉得无法满足家长的期待。父母为什么焦虑呢？我总结了三个原因哈。第一个的话是，有些家长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第二个原因的话是，有的家长他婚姻不幸，他就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过度的依恋孩子。那第三个的话是，有一些家长他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

0: 己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慢慢的就堆积在自己幼小的内心了，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您看作为心理专家，您教教听众朋友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青春期的正常情绪波动和那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呢？包括如果区分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呢？
1: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第一个的话是持续的时间，正常的情绪波动它是时效性的，然后它就像天气一样，可能今天是阴天，明天就放晴了。一般孩子他有一些小的挫折矛盾的话，他可能在几天之内他就能够自己消解。那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比如说像抑郁症，如果你持续到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那其次的话是要看对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影响。那社会功能的话就是指他能不能正常上学，能不能正常的跟别人相处，能不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像有一些抑郁的人，他们的认知是会受损的，就以前一篇文章自己是很快就能理解阅读的，但现在可能看不进去，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感觉大脑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有的孩子他就会比如说体重

0: 出来，比如说通过躯体的症状或者一些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的发生。
1: 有一些孩子呢，在心理咨询或者是药物治疗以后，发现出现了好转，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再次回到那个充满压力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后，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环境如果没有改变，仅靠个体的修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吗？
0: 其实很难，这就好比一盆植物，它的叶子发黄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换了新的土，施了肥，它暂时的绿了，但如果是你又把它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它每天都经历了暴晒，你又不给它浇水，它很快又会黄掉。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问题不光只是一个受伤的植物，我们也是需要让那个受伤的环境做出改变才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孩子不只要进行药物的治疗，心理的治疗，有的情况还需要进行家庭的治疗。
1: 接下来您教教家长朋友啊，看看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更科学的。如果一位家长他怀疑自己的孩子出现了心理的困扰，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先不要慌，要稳住自己。如果家长慌了，孩子就会更慌。其次的话，我们要用平静开放的态度去跟孩子聊一聊，我们不是去指责去盘问，而是表达关心。可以跟孩子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我有些担心你，如果你愿意说，妈妈一直在，爸爸一直在，向他表达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和理解。那第三步的话就是

0: 全的，你是值得信任的。
1: 也有专家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被纠正，而是被接住。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呢？
0: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因为他说出了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情绪崩溃的时候孩子是没有理智的。因为在我们的大脑中哈，管情绪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杏仁核，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前额叶。如果你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你是启动了杏仁核，它会让你像是把你劫持住了，那与此同时你的前额叶被抑制了，你的情绪调节功能发挥不出来，你是没有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家长跟你讲道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1: 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看社会上还能做一些什么，包括学校、社区和我们的公共心理服务体系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提供哪些帮助。您看除了家庭，学校能做些什么来预防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呢？
0: 我觉得学校可以做的其实很多，首先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像现在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要保证每天体育锻炼2小时嘛，要鼓励推行课间15分钟。我们前面讲过，可能这种户外的活动身体的

0: 反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要多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特别是班主任，他可能对班上的同学都很了解，他如果能够准确的及早的发现孩子的一些情况的话，他可以去链接到心理老师，或者是及时跟家长沟通，来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帮助孩子。那再一个就是心理委员制度，它其实解决的是发现一些隐性问题，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可能不愿意跟家长跟老师去说自己的一些心事儿，但是朋友之间是知道的，同学是知道的，那心理委员的话就像一双额外的眼睛，可以帮老师去发现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风险。
1: 您看，您刚才在介绍这些制度的时候，其实发现和应对和解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也真的是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不再简单的认定现在孩子是脆弱的，多重成长压力、家庭养育方式，其实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内心的心理健康。面对孩子低落的情绪，多共情、少说教，能够接住他的情绪，及时关注到心理发出的预警信号，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被理解、被包容，茁壮开心的成长起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赵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0: 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0: 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故事。八月的中山公园古柏参天，亭台掩映，在这座有着近百年金鱼展示历史的皇家园林里，一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金鱼盛会正在举行。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从宫廷木海到现代玻璃缸，游过了千年时光，也游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从8月20号到9月6号整整17天，四大金鱼展区鱼文展、摄影展、文创市集、亲子互动、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云逛展会，从金鱼的前世今生聊到科技与文创的全新表达。
2: 我是来自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汤里斯。咱们本届渔业中山金鱼文化节从8月20号开幕到

血，两龄要蹲，把它身体收缩，不让它身体再长大很长了就。养鱼有三点要注意的，一个是在投喂饲料的情况下，最好呢这个饲料呢拿这个水呀、稍微把它粉一下，也就是泡一下再喂鱼。现在一般喂的饲料都是干的，你直接扔到这个盆里的话，它就抢食抢得很快，就吃到嘴里的情况下，它会发开了就胀开了，就跟人吃黄豆一样，胀开了之后会胀死。鱼没有胃，它是直肠子，它鱼不会撑死，只是胀死的。在喂食的时候，就是说给它泡一下喂的话，这样不会造成积食。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呀？换水的时候，现在咱们一般都拿自来水养鱼，自来水溶泳率，把水在太阳底下晒一个3到5天，再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换个1/3或者1/4，勤换少换。再就是换水掌握温度，在换水的时候不要说两边的水温不一样就直接往里加水，你要换水的时候两边水温一样，就是说人起的洗热水澡，你啪一盆凉水泼身上了，就会造成这个感冒。鱼要感冒的情况下，它就会造成这个身上出血呀、炸鳞呐、细菌感染。金鱼的最长寿命是20年，但是它的生长期是3年。生长期也就是说人咱们长到16、17岁、17、18岁的时候个儿不长了，它鱼呢也就长到3年的时候它就个儿不长了。基本上我们家养的所有金鱼品种覆盖了全中国所有的金鱼品种了。我们渔场养了135个品种花色，我们渔场是咱们河北省唯一一个观赏鱼两种场，做的就是保种跟新品种的培育。所有的金鱼都是人工干预了它的生长，培育的时候就是以定向的设计去培育它。你比如说鱼这个眼睛好看，又长了头，别的鱼没有这个鱼的眼睛跟这个头。

0: 腐蚀金鱼的销售量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说现在人们就是说把这个鱼都养成测试形象的，为了好销售。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腐蚀传统金鱼销售量很低的原因了。咱们这些鱼的品种非常多，你像我们平常也做鱼展在衡水，但是我们做鱼展可能说一个鱼场做它的鱼展没有这么多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儿的文化气息做得非常好，把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金鱼文化、金鱼的知识都做得淋漓尽致。刚过来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这个文创的小金鱼啊，那毛绒玩具啊、灯笼啊都非常好，也是我们将来做这个金鱼展应该借鉴的。
1: 如果说郑秋冬养的是有血有肉的真金鱼，那接下来这位带来的却是一条活在科技里的金鱼。它靠摆尾游动，不需要推进器，能充电续航，还能让学生买回去自己编程。当仿生科技遇上千年金鱼文化，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2: 我们是来自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免贵姓杨。今天我们展出的这个产品是金龙鱼仿生机器人。这款产品主要就是仿生了金龙鱼优雅的游姿，加上三关节的尾鳍，用柔性驱动加仿生推进和智能控制这样几个科技亮点集成在这台产品上。集群控制加上柔性仿生，因为它的这个驱动方式完全是靠摆尾来驱动，靠仿生技术来驱动，不需要任何的推进器的形式去让它进行一个游动，包括它目海的深度也会对它的活动范围受限，会上下进行浮动的，所以说它在这个目海里面它只能围着缸边游，它有电就行，充电的，因为电池部分我们要做这个防水耐压，大概续航在3到5个小时左右，这个具体要根据它的活动范围来考虑。我们这个产品它可以做成半开源的设计，学生们可以买回去自己进行编程，包括集群控制，包括目标追踪，最后后期进行二次开发。这次展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虽然有去主动学习了解过一些鱼类的品种啊，包括它们的生活习性，但是来到这次展会以后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很多很多超过半数以上的品种是以前听都没听过的，见识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和我们本土的文化。一开始设计之初确实是为了观赏，包括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把一些仿生技术和控制技术都集成在这样一条鱼身上，只不过是以金龙鱼的外观来体现出来，但是它更多的是科研属性，学生买回去可以自己编程，可以锻炼一下这个开发能力。
1: 一条仿生金龙鱼让我们看到了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无限可能，而在本届金鱼文化节上，打开新世事可不止一把。往年展会主角只有金鱼，今年银杏大道的市集上却多了一群新朋友，蛇、蜥蜴、甲虫、花枝鼠，它们叫爬虫、异虫，有人觉得可怕，有人却当成宝贝。这些冷冰冰的小家伙能带来什么样的温暖？
3: 我这边是来自冷凝星球的秋倩，然后我们专门是负责做一些自然呢以及周边的产品的一些展商的统计的。我们的爬虫市集的话，包含的品种比较丰富哈，包括我们的玉米蛇、猪鼻蛇、黑王蛇，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花枝鼠，然后甚至小兔子，还有一些甲虫类的，都是在包含在我们其中的。我们这边的话也有一些，你看到我们旁边的店铺哈，也会有一些金鱼是用来售卖的。金鱼的周边产品包括什么冰箱贴呀、杯垫呀、杯子呀，什么产品是比较丰富的。其实爬虫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爬虫的接受程度是特别的低的，大家觉得蛇是特别可怕的。现在的话我们是主要是想宣传一下这个爬虫的异虫这方面的知识，就让我们的异虫的话能够脱下这个妖魔化的一个外套，然后走入更多的家庭当中，而且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爬虫的话其实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是而且是很适合在家庭中饲养的。我养了很多的爬虫啊，像我们基地的话养了有很多，除了日常的猫狗之外哈，我们还会有一些小蛇，有一些观赏的宠物螃蟹。像我们的爬虫的话，喂食的话一般是时间间隔都会比较长，比如说像我们的蛇类的话一般是1个星期到10天左右才会喂一次，大大减少了我们平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适合我们这边的就是年轻人的话，有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就养个爬虫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其次的话就是它可能不需要，比如说它不会掉毛，也不需要你天天去遛它，只需要你每一个星期喂一次吃的，然后有个2、3天陪他玩一玩就可以了，他会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我们的文创的话会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的蛇皮用来是用这种蛇

0: 个元素。其实我本身我也养殖经营，然后我们是在北京通州的，是一个粮种厂，我们是做丹凤的。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很多各个地方的，比如说你看那边有河北的、福建的各种地方的金鱼，大家一起过来交流，学到很多知识。我第一进来这个场地之后，第一反应觉得这里古色古香，特别的有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而且像我们中山公园，我去那边看了一下，有鱼园，对于就是中山公园本来就有一定的金鱼的底蕴，然后来了之后的话，觉得这边的文化底蕴啊都是特别的，而且进来之后整个人的声音就觉得不自然不自然的庄重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金鱼行业协会的副会长陈龙，然后我们的品牌叫做咕噜金鱼嘛，我们这个品牌呢是专门是做金鱼周边的一些产品，文创产品，还有金鱼的文化策展、金鱼市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这次中山公园的这个金鱼节呢，我们带来一些福州的活体金鱼、生态桌面缸，还有一些这个金鱼文创周边，这里面的产品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原创开发的。那有一个设计团队专门是做这个金鱼相关的一些衍生品。那我们今天总共带了将近有70多种产品。然后的话，这边像我们这些叫好朋友的系列、徽章系列，这个福州的这个代表的金鱼叫福州金鱼，也是属于淡种金鱼，就一般很多客人买一对回去。还有这种文具类的，像我们这个三色丝，这是个便利贴嘛，也是我们自己原创开发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很传统的这种金鱼，狮头金鱼。

上个月我们刚刚从香港回来，也是一个这个书展嘛，我们也是把福州的一些金鱼文创周边也带过去。对，那我们在福州本地的话呢，也开发了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它这个是可以放在缸里面，就是沉下去的，摆桌子上做一个摆件。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准备计划就是说开发这种 3D 的这种冰箱贴的产品。冰箱贴我们这边也非常多，这水泡眼嘛，这是龙晶。我们总共这次带来了，像我们上面嘛，我们有16种的不同金鱼的品类。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做过设计过的这个金鱼的产品也有8款，总共有将近有20多款的冰箱类的产品，整个种类还是蛮丰富的。这个就是一些我们跟景德镇的一个团队合作的，就是我们有一起共同参与设计嘛，然后把一些金鱼的品种啊，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陶瓷化的这种具象化的一个表现。那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品种啊，像这个我们这个叫泰狮啊，它这个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嘛，寓意比较好。对，这是我们福州特别经典的一款，就是玉面，这个叫红顶，我们活体就长得很相似，但是这个是小苗，小苗的话它的头还没发起来，发起来的话它的头是非常圆滚滚的那种。这个缸是新缸，鱼放进去以后啊，它的整个里面的消化系统还没建立起来。那这个水里泛白的话呢，是淡白化的，那可能要过2-3天的话水才能变清澈，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个鱼的话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都是福州的，我们以前叫蓝寿，兰花的蓝嘛，寿命的寿，那现在的话呢把它取名叫福寿，福州把评为我们福州市的这个市鱼。像这个红白蓝寿啊，我们叫红白福寿啊，对，然后这个像五花呀，还有这个紫荆花蓝寿啊，还有水墨蓝寿啊，品种非常非常多，没有2条鱼长一样的，它的花纹是不一样的。我们鱼的运气特别好的话，能够培育出像这样的品种，我们叫奶牛，这个价值就非常贵了。这个鱼的话我们可能一条都要4-5千块钱一只，其实它跟猫猫狗狗差不多，自然界的那种鱼啊10多年都没问题，但是金鱼的话它可能因为根据你的喂养啊，跟你的这个经验有关系，有的会厉害的人养个7-8年10来年都没问题，但是一般像我们新手的话可能需要积累经验，那前期它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金鱼缸嘛，市民他们带回家不是很方便，就是说你这边下单以后呢，我们给到一个活动的一个支持，就是我可以叫一个外送员把你送到你们家里，你可以逛我们展嘛，对不对？还有很多活鱼可以看，再的话就是提供一些便利性嘛。这个是一些福建的德化白瓷，还是非常有名气，这是叫双飞蚁，就是瓷器跟金鱼都是属于飞蚁的项目。那我们把这个金鱼的这个内容跟瓷器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这个茶具嘛，也是为了这次金鱼文化节特意定制的一些产品。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工艺，就是面上的做这种鎏金啊，今天这个产品卖得蛮好的。这叫福建大漆啊，也是国家级非遗，还是以金鱼的产品为主。因为今天第一天嘛，可能现场的话我们还会再做一些调整，可能在过一两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呈现方式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内容都会做一些很大的一个提升的。金鱼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IP 嘛，我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人啊，他们能参与进来，我们把这个内容就更丰富。因为活体金鱼其实大家它入门还是有一定门槛，然后一个鱼其实要花很多耐心，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文创周边去达到我们比如说一些这个情绪的诉求，也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今年的话，因为咱们公园这边他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策划嘛，那也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整个陈列啊做得更加丰富一些，明显感觉到这次的整个规模会更大一点，然后的话整个宣传力度啊，包括像这个参与的这个机构也非常非常多，我是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知道这个活动，能够参与进来。我本身的话是福州市金鱼行业协会副会长嘛，然后我也是金鱼的这个爱好者，我一直希望就是说金鱼通过不同的业态不同的形式能够进行更多渠道的传播。那我们这次的话是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得到这个市民的他们的喜欢喜爱，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诉求吧。对，文创的相关的产业的同行还是偏少的，但是确实因为金鱼相对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类嘛。那活体金鱼的话呢，这次看到很多有江苏的这个企业、河北企业、北京本地的，还有我们福州的一些不同的鱼商，他们都有把他们最好的金鱼拿出来做展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展商之间有一些合作，就为他们的金鱼的这个渔场做一些联名的开发，或者说做一些他们的金鱼的一些活动策划等等。因为我那里面其实一张海报有介绍，我们在福州本地其实做了很多关于金鱼相关的东西，比如像金鱼的音乐节啊，金鱼的移动展厅啊，还有金鱼进校园的一些活动，我也

从晋朝赤林游到今天的暮海，从宫廷御用品游进寻常百姓家，游过了千年，也游出了万千气象。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用来观赏的，更是用来热爱的。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如果您心动了，不妨趁着周末到中山公园来，亲眼看一看这一池池游动的千年文化。好了，收音机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大底蕴与乡村振兴融合，打造了薪火田庄的特色品牌。通过整合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田庄村正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探索着一条红色文化新村、绿色生态富村的崭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庄村，感受这片土地因红色精神而迸发的振兴活力。
1: 我是咱们北京市门头沟区燕之镇田庄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我叫李思北。田庄村还是有它的基础的。田庄村呢，在门头沟区来说不算一个小村了，它800多人，400多户，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占地将近20平方公里。村民啊，包括村两委班子都非常的团结，这是一个发展的基础。这个村呢，走出了我们京西山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崔显芳烈士，也是他带领着京西山区呢，建设了第一个京西山区的中共党支部，发展了一批的早期的共产党员。从2018年开始，就被评为了市区两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像这个基地的配套也非常齐全的，它以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孙远芳烈士纪念馆以及田庄高校的旧址、烈士故居为核心，同时它还有燕之镇的革命英雄纪念碑、配套的红本田大食堂以及红雁谷接待中心，都可以独立的运营、独立的接待住宿餐饮，所以它的产业基础是非常好的。这个是它被评为百千工程试点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田庄村呢，在这次百千工程实施之后呢，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环境上通过经改造、微提升呢，对村庄的整体环境进行了一个提升，整个村民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之后呢，在产业方面，我们建设了一个新的蜂蜜加工厂，对本村以及周边的这个蜂蜜产业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带动作用，让我们的蜂蜜呢从原来的初期农产品变成了一个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可以上市流通的蜂蜜产品，对这个蜂蜜的销路呢以及它的附加值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最后呢，是在田庄村的南山沟主要的区域，它有3公里的一个长度。我们通过这次百千工程呢，也是结合了我们这个灾后重建，对它的整体基础进行了一个打造。这条沟呢，也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有2个小的塘坝、小的瀑布。同时呢，这条路线呢，还是曾经作为秘密传递情报的这么一个路线，从这条沟呢，一直能通到咱们妙峰山镇的平西情报站。将来也是想把这条沟的基础打造好，在我们红色文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这个生态旅游，也能丰富红色文旅的体验项目。下一步就是这些红色文旅可以作为一个引流，当我们把绿色生态的旅游呢打造好了之后，红色文旅带来的客流那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就能带动我们的生态游，带动我们周边的餐饮住宿，带动这些配套的产业，带动我们的农产品销售，这也是提高村集体以及村民收入的这么一个条件，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打算。
0: 坐落于北京南中轴线，毗邻大兴国际机场，有一座因行得名、因业而兴的村庄——李贤镇龙头村。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村庄，探寻它如何将百年记忆与时代创新融为一体，铺展出一幅产业兴、文化浓、生态美的乡村振兴全景图。
2: 我是大兴区李贤镇龙头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勇，在市委市政府整个统一安排下，龙头村呢是北京市19个百千工程的示范村之一。街道以前紧接栈道太厉害了，拆了9000多平，咱们连违建都拆了，紧接栈道都拆了。这样呢，北京市有一笔投资，这是美丽乡村投资项目投在咱们村了，所以咱们村还变成这样了。现在是1102人。常住的800多人吧，因为有的户籍在这儿，他在外边工作的就平时不回来嘛。380户，30个党员，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的班子。都说党建引领嘛，我的党员、我的干部没有一个拉松套的，真有什么事儿就全带头。而且打我回来这几年，我年年在发展年轻党员，因为咱们村以前的遗留问题吧。党员岁年龄都大，现在最大的党员92了，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啊， 它也有积极性，也有上进心。咱们是有这个做灯笼传统，300多年前咱们村就做灯笼，镇政府帮忙完了以后带着我们去考察，完了引进。这种灯笼就是咱们所谓的宫灯，咱们现在家里边装上一个 LED 灯泡，咱们就当电灯可以用。说这个也是搞成点，我的师傅现在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那灯笼都是他在维护。实际上咱们这灯笼现在还是以订单式为主，现在这灯笼吧能解决咱村20-30人的就业，尤其到头春节最忙。现在是在我这儿给我信心最大的是花建工坊，它北京市政府有一个门店，而且跟南航的订单现在还在谈，可能是10000件的伴手礼。现在他那雇的两个人应该就是咱们村的村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岁数太大了呢，我再说远一点，就是咱们机场给咱们村带来的红利，60多岁的人去机场里边上班打扫打扫卫生，那一月挣5-6千，也何乐而不为啊。对下一步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咱们离咱们这 1.5公里国际会展中心明年春天要开建了，现在地已经都征完了，5年以后你就看到咱们村有更大的变化了。那么连年轻人召回村里来上班来，不出村就能上保险啊，挣钱啊，这都可以了，那会儿就还叫真正的成功的。如果年轻人真回来，每年回来2-3个，每年回来2-3个吧，硬个3-5年、4-5年，我就做成功了。不光我成功了，就是连周边的能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我这儿的来了人来参观研学的，给他介绍过去，不光和他，龙头村的西边就是小王场那村，来研学的就来我龙头村吃饭，所以就是互相带动嘛。不光跟咱们以前镇本镇的，跟外镇也能接洽上。一个人好不叫好，你要大伙儿都好起来都不发愁了，你只要老百姓挣的钱，家庭和睦了，你村的也好管理，这都互相的。实际上我总结这百天工程的就是几个字，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0: 在平谷有一处曾经深藏于山水画卷之中的小村落南山村，曾经它一度是沉寂的空心村，然而时代的春风总能唤醒沉睡的沃土。2023年9月，南山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百千工程璀璨星途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示范新星。乘着政策的东风，一场以城乡融合破题、平级两用筑基的乡村社区焕新实践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展开。昔日沉寂的山谷正悄然蜕变，精品民宿点缀其间，星空村落点亮梦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平时高质量的休闲，及时强有力保障的韧性模式，为乡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3: 我是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南山村现任执委。我们南山村占地面积是12.46平方公里，整体的是森林面积比较大，14个小自然村落。现在我们主要目的还是因为这个平级两用，平时主要负责就是旅游搞文化，做一些接待，应急的时候就是储备做隔离啊，做一些应急措施。是在2年以前吧，在百田工程这块，对于我们村这个污水改造，这个县陆地还有管道陆地这块，百田工程对我们村的支持很大。我们这儿好多呀，这个老百姓啊，只有老人在村居住，年轻人好多先出去外出务工，然后有一些在外边买房的人呢，家里这个老房就闲置了，他不用，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点，把老百姓的房屋集中收到我们村委会，就是也是问村民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长期在这住房，空了现在也是闲置的，然后给他变成迁，他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发展。去年都接待了有30多万人次，有来旅游的，有来看的，有来做调研的，有来观光学习的，包括有一些院校也来我们这儿做一些艺术创作，包括我们那个第一书记还给前头美院的一共有8所院校来我们这儿做设计创作，有30多个作品。
4: 我是清华大学派驻平谷区南都乐河镇南山村的第一书记孟超。北京市百千工程的这个项目呢的启动，南山村呢现在是第一批百千工程的示范村，现在强弱电入地。第二个呢是小流域的治理，河道现在是非常干净整洁的。那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生态方面的一个建设，花花草草非常富有层次感，一年四季呢它的景观实际上是不同的。那这个村子它的定位就是周六日的短途京郊游，来到村子之后除了有这个基础建设之外，我们还想着推一个文化品牌， 打造这个乡村艺术季的一个品牌，叫南山艺术季。大约是从五月份我们启动这个项目，那前前后后呢，大概有300多名师生就进驻到南山村。所以说我们打

0: 到的这些业态，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游客和研学的需求。
1: 我是平顶级南都乐河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娜。这个村的老百姓现在不光他的思想提高了，而且他接受到的也是最新的，是吧？而且呢，这个最流行的一些时尚，所以从他的整个精神风貌，包括他对接的这种思想上，他也不再是一个原有的这种空心的这种农村，而是一个社区，或者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吧，真正成为一个时尚的这种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南山。

0: 他们自己的这种精神文明，包括我们的这种理念，也能够向社区化，这才是我们真正片区要推到的一个目标。
1: 在北京市百千工程这幅宏伟的乡村振兴蓝图上，姚乔玉正用自己生动的实践撰写着一份关于传承与发展的时代答卷。他一边精心守护着古老的城墙，让76家精品民宿在古堡内错落有致，每年迎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另一边现代化的45座智慧农业大棚拔地而起，物联网系统精准操控，为首都的菜篮子输送着优质有机蔬菜，一边又是古堡文旅的深厚底蕴，是智慧农业的科技脉搏，这种奇妙的共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古老村庄的振兴引擎又是如何被点燃的？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姚乔玉，透过百千工程这面透视镜，去聆听一座古堡的新生故事，去感受一个村庄在时代大潮中的奋进足音。
2: 我是民区新城镇姚乔玉村党支部书记王作斌。姚乔玉村在这个新城的中部，我们村是五自然村，342户，805户口人。我们村有姚乔古堡、云岳谷自然风景区、武陵西峰风景区。我们村是93年开始，我们就经营民宿旅游，从这个开始的16户经营到现在的68户。还有就是云岳谷景区呢，是我们93年开始狩猎，我们每年应该是在4-5万人。后来在零几年我们又发展武陵西峰景区，13年又引进高山滑水项目，我们每年的游客量也在4万。姚乔村整体在旅游收入1500万，10万人次。姚乔古堡上游还有一个姚乔玉水库，也是我们姚乔玉的一个地标性特色。
3: 我是密云区新城子镇姚乔玉村古堡客栈张凤芝，我现在经营有7个院子，30多间客房。最早就是小打小闹的有一个小院，然后从水镇开始到现在，就是觉得客人挺多的，有时候来的客人都没地方住，然后就收了几个院子，有收入差不多100多个吧。百千工程我觉得给改变特别大，就像这种房顶就是重新维修改造，还有一个就是电线入地嘛，你要上城墙一看，外边就整体就特别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外立面改造，就是有的那个都像危房一样都给重新修了。
2: 今年我们又迎来了百千工程的一个第二片区的建设，一是电线入地，二一个风貌提升，三一个美化绿化，同时也给我们游客还有咱们民宿户又带来的新的一个契机。村集体准备流转10个院落，下一步呢想弥补村里边的这新的业态、新的空白。我们村集体以及跟运营公司加上景区，我们三方准备合作，把咱们姚乔玉村的整体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一是水库，两个景区，然后咱姚乔古堡，还有一个我们村的产业设施是设施农业。我们把这些呢让游客体验到我们农村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产业方面的发展，同时旅游当中呢把这传统的民宿旅游发展的一个种新的业态，跳出民宿旅游的一个圈儿。下一步我们想多种形式、多种业态，一是咱科普教育，二一个咱党建教学点，也是让我们体验到下一步乡村振兴怎么从农村体现产业方面的发展。百千工程政策非常好，我觉得领导对农村太了解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积极推进，然后积极响应，同时我们也这个项目也很落地，也很实际啊，给我们村也带来有更大的挑战机会，同时也给我们为游客服务提供了坚强的基础设施吧。
4: 我是平谷区大洋庄镇周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新群。
1: 一说起乡村，您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是宁静的田园，还是略显沉寂的乡间？在北京市平谷区大洋庄镇的周庄子村，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这里有飘着拉花咖啡的乡村咖啡馆，有孩子们欢笑奔跑的无动力乐园，更有搭载着万兆光纤的村播产业园，一个传统的经济

0: 雕村庄为何会变得如此的时髦呢？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项名为百千工程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庄子村，感受这里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故事。
1: 咱们村一共是230户，530人，常住人口呢是350人左右。这次介入百千工程，咱们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咱们雨水道路还有3根化粪池全部提成改造了。过去的道路两边路窄，现在经过这次提成，道路也加宽了，排水系统也全部埋在地下，也方便老百姓出行了，环境比以前好了。现在咱们的产业比以前多了，像郭中港产业直播园、洲际咖啡、无动力乐园，还有咱们的桃花船书画院，各种业态慢慢的形成了。以后呢还会借助百千工程更进一步增加各种业态。现在呢也有返乡青年找到村里回村创业，最典型的是咱们洲际咖啡，2024年9月1号开的业，他是咱们村的人，过去在市里上班，回咱们村一看环境这么好，乡村咖啡嘛现在也挺盛行的，他就有这个想法，他对咖啡本身自己也喜爱，然后他就自己经营起了咖啡厅，挺用心的也是。现在每天接待的客流量也不少，现在已经成了北京市的网红打卡地的一个咖啡厅，直播产业园在咱们

0: 直播带货的人进行培训，大概每月举办一次吧。培训咱们想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村民，然后到哪儿咱们去进行免费培训，让他们掌握了直播技巧，学完了之后就是卖咱们平谷区的家乡农副产品。未来还会引进餐饮住宿，现在全在我们规划当中，也有人找我们谈了，相信不久将来咱们村的业态会非常丰富的，到时候来咱们村以后就是吃喝玩乐住一站式，全程在咱们村享受到了的体验出来。过去的话年轻人回村非常少，而且稍微年轻一点都外出打工，现在呢他觉得啊，我们家乡建的是这么美好这么漂亮，而且呢还有各种业态，他也想回乡去发展自己喜爱的一个职业，带动咱们全村的经济发展。我们村也是比较一个小的村，一直是秉承着党建引领，我们村大事小情在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统一的情况下来部署各项工作，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充实的。借助这次百钱示范村这个大好契机，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大好的机遇，用我们两委的实际行动发动群众积极对咱们乡村振兴这块做出更大的力量，让咱们村庄越来越好，让老百姓越来越宜居。
1: 说到出游啊，很多的年轻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爱环球影城度假区。经过了一天的游玩之后呢，选择一家舒适而且便捷的住宿地点也会尤为重要。位于通州区京哈高速旁的唐大庄民宿村呀，就凭借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首选。这里不仅交通便利，还能让游客在游玩之余享受到乡村的宁静和舒适。过去的唐大庄村曾经的靠着养殖观赏鱼支撑着全村的经济，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村里年轻人外出工作，观赏鱼的养殖也逐渐退出了发展舞台，加上企业腾退，村集体的收入骤减。2019年呢，唐大庄还被定为了集体经济的薄弱村。为了推动唐大庄村的产业发展，村集体抓住了环球影城度假区开源的发展机遇，将唐大庄村打造为具有环球影城特色的民宿集群村。
2: 咱们这环球影城的这种万亿效应啊，它特别明显，非常适合于咱们周边搞民宿和配套产业。我呢叫赵建民，是咱们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从21年的5月啊来这任职。当时这个村啊还是一个叫低收入村，他呢19年呢集体收入啊

进行了腾退，还有一个就是观赏鱼养殖业也就退出了，一直到19那就没有产业了。我们啊这个过来以后啊，和班子呀，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你一个村儿你穷嘛，你问题在哪儿？你就没有新产业，那你要搞什么呀？你地流转了，都造林了，那老百姓只有房子了。同年咱们环影开业了，还有党的政策啊，希望咱们进的村庄做这个配套嘛，发展民宿。那么我们班子啊一块研究以后，那么尤其带着党员代表去参观以后，就定这个方向。百姓啊开始都不敢，哎，你不敢你怎么办？那我们就班子带着干，你得当年领嘛，你得带头嘛。那我们梁主任亲自就去租房子，自己搞民宿，而且搞得还很好，现在搞好多院，自己设计自己改造自己运营。当时呢人少那着急啊，这也通过各种办法在积攒着运营的这个经验嘛。那么到现在就不怎么发愁了，他的服务啊，咱们自己的理念啊，他都有自己这一套了。民宿这行业最初他会是什么？住的人多，那么随着住的人多以后，它形成二销市场就来了，扩大了，那么它一定。

0: 要能够吸引让咱们孩子回来创业。那么咱们现在副中心的文旅区还有很多好项目，刚刚咱们有了环球影城，而未来呢还有什么海昌馆啊，还有咱们的奥莱啊，还有很多好的项目。这些好项目也是咱们这些企业家们还有咱们村里未来发展的所依托的更好的环境，也是这个地区能够继续强大的发展才有了一定的更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也有信心让这个村里头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百姓呢真正能够获得很多的幸福，把党的好政策真正的落实好，真正的能成为一个什么永远的示范村。
1: 从长城脚下的古韵新居，到环球影城旁的时尚民宿，从科技赋能的产业园区，到留住乡愁的匠人工坊，百千工程的精雕实践，既是乡村振兴奋勇争先的缩影，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来城乡融合的生动注脚。当万千乡村的美丽风景，当城市与乡村双向奔赴，一副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首都特色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京华大地上留下了时代最温暖的答卷。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5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1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10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宅的庭院、园林至少超过100个。这是开讲今天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白居易写过许多诗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作者周文翰描绘了白居易的另外几副面孔，他的痴情，他的执着，他的谨小慎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他的人生、他的诗歌与他的时代。主讲人周怡，硕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千庭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他长于庭院，忠于园林，在一座座美丽的花园中，他得到了又失去了，又对这一切如此的迷恋。庭院和园林是他的游乐园、避风港，保护他也限制他。在园林中，他欣赏风花雪月，也抒发无奈、烦恼和遗憾。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和不懈，只是不大声喊出来而已。他不是激进的冒险家，也不是阴险的权术家，更不是隐居山林的隐士怪人。他温和地活了一生，就像老朋友一样念旧唠叨。他热爱世俗的生活，喜欢林泉风月，喜欢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乏超脱的趣味。 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个人情绪，尽管历史背景有了千年的变换，依旧让我们感到亲切。知识开讲今天继续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之一的周文翰先生，他也正是白居易传的作者，谈到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以及他要给大家呈现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是一位建筑师，他首先是从建筑的角度谈了他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也谈到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下面我们继续这一内容。
4: 回到那个读法，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于这些诗的所在的这个情境。那其实第一遍读下来觉得哎有趣。那我了解了白居易的这个人本身哈，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去只读他的诗。那后面我又读了一遍，就是这次读呢是只读那个诗，因为在这本书里哈，就是所有的这个诗其实是被提出来的。那么我去找这些诗读，我先读这个诗，然后同时去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境啊？那这又是一种读法啊。我觉得这两种读法都很有意思，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对于包括我可能文学素养没有那么高，那么我读诗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小学义务教育的那几年啊，包括高中那几年啊。那么这个很多很熟悉的这个诗句，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这个诗在白居易是经历了这些和那些，然后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他才写的这个诗。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其实非常触动我啊，我给摘出来了。就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这个女朋友相会的时候，他的初恋啊，就是叫香菱啊，去幽会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叫《花非花》的诗。那个初恋，是他终身就是

个遗憾。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因为我第一次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不是初高中或者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我们讲九年义务教育里面这个课本里的。为什么它是一首情诗？我不认为小学生的这个课本它会收录这个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诗其实是在一个舞蹈里面，它是它的曲子用的是黄自先生的这个曲子，他编了一首曲子也叫花非花。那么这个舞的年代其实比较久了哈，可能得有十几二十年了。我记得编舞应该是叫高成明，他描绘的就是一个女子的形象，穿的轻飘飘的衣物，然后舞台的氛围也是雾蒙蒙的哈，清冷的那个蓝色的幽蓝的那个光。我当时觉得这个好美，然后一个女生在吟唱哈，就是半民族半这个美声的这种唱法，轻轻的在那吟唱。我觉得这个好美，整个这个意境我就被带进去了。但我当时理解不了的是，这其实是描绘的是一个年轻的，就是一个少女，她被人惦念，然后被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约会的对象，他们在夜半的时候去约会。然后我当时只是记住了那一个意象，然后当我再重新看到，哦，原来这是白居易当时和他这个初恋去相会，在夜间幽会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感觉啊，那个夜半的那个微凉，那个湿度，那种场景全部都出来了。但是它又像朝露一样，就是到了天明又全部都消散了。这就像

氛围对我们来讲，这种想象无比的重要。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某种场景的一个想象，连带了音乐，连带了舞台的这个还有动作的这个想象。

于人的活动和场景的一个交合关系。那么这个大艺术在现代，虽然现代以来我们的大艺术，所谓的大艺术啊，在西方我们讲是叫大教堂，那音乐、舞蹈、雕塑全部都和这个大教堂我们供奉的这个意义啊，上帝去发生关联，所有的东西的意义指向都是那个宗教，上帝本身哈。那中国的大艺术，它首先我们讲刚才它是日常的，那这个日常性。

0: 水的那个大艺术，
1: 而且它又是日常性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诗在当代仍然它能具有某种活力，而且它能在当代不断的叠加不同的艺术品类，不断的去丰富它的总体的意象。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爱诗，或者讲我们喜欢读这个能让我们迅速去介入的，比如说浅显易懂的啊，这个白居易的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0: 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1: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第二集。
3: 白居易一般来讲，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克制的，包括他有时候虽然说可能周老师读出来，就最初读出来他是在显摆他造的园有多好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总体来讲他的情绪是没有那种像日本式的或者魏晋式那种感慨啊爆发式，没有，他没有那种。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哈，就是可能第一次是跟香菱的相会，然后包括我们知道后来晚年的时候他还跟香菱就是遇见过哈，这个如果不是周老师我其实是不知道这件事哈，当时我觉得哎太那个太痛彻心扉了。还有一次的痛彻心扉就是他的好朋友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有一次在这个上任，在江州吧，还是中州，他去卸任，然后去哪儿的时候，他好像是突然间在江上碰上了这个元稹，他的好朋友，他的至交，他们俩是最交好的哈。因为他不知道元稹，因为跟他失联很久了，他给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元稹收不到，因为他已经换地方了，所以。当他在江上遇到他的时候，那简直是那个狂喜啊。但所以元稹对他来讲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有两句诗哈，叫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我当时读这句的时候我也是一身鸡皮疙瘩啊，就是觉得这种痛彻心扉，就是因为这个寄，我寄人间雪满头，这个寄字我觉得用的特别的到位。就是寄人篱下的寄哈，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我作为人已经不属于人间了，我只不过是仍然寄宿在这个人间哈，因为我的人其实和精神已经随着我这个好朋友的离去，就是我已经到了地下哈，就是已经泥销骨嘛，君埋泉下了嘛，黄泉之下，所以我在人间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也。不想要了，我已经没意思了啊！所以这是两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啊！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各种读法啊。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当周老师把这个所有的他的从头到尾把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写诗的创作的情境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再版的时候我们把一张图给展示出来啊，就是他的从哪儿到哪儿，几几年到几几年，然后他的上任，他的离任，他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他所经历的山水，所游历的这个空间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如果做出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能可视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哈。所以就是大的时空的背景其实已经被勾勒出来了啊。嗯，然后我不知道周老师就是对 对于这方面有没有其他想法？
4: 感谢这个周怡老师，他就是他有一个对这个书的有一个很详细致的阅读的过程，还有结合他的园林的背景啊，讲了他的一些感受呀、一些想法，包括他最后说的，就是给这个书可能。

0: 剧的园艺和园林营建活动的一个列表啊。这个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学校内的就高校内的这个研究者来讲，就是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讲，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这个基础资料。就全书它是一个很有用的基础，无论你想从哪个角度，你是研究白居易的园林也好，还是研究他的诗文也好，因为所有的诗其实都是被放到了空间和时间序列里面去。就如果你要自己去读这个白居易全集的话，其实你要费一番功夫去做这个基础工作的哈。但我同时也不觉得它只是一个基础工作哈，因为它有大量的一个就是复原它的整个诗的就某一首诗的这个具体的诗的原境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个原境这个词，其实我们做古建筑或者讲艺术史的人其实都很熟悉哈。巫鸿先生特别强调这个就是原境这件事情。那对于史料来讲，它讲究的是比如说你研究一个古代的物件或者墓葬里面一个物件，你要把它恢复到还原到具体的空间关系里面去，比如说它的面相，然后它所在的整个的氛围和场景，它的空间关系，它所在的位置，然后人接触这个或者阅读这个物质的时候，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文物的时候，它是整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先后次序，其实这个是原境哈。那么我觉得其实周老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把白居易的这个诗当成了某种所谓的这个文物哈。刚才我们讲了诗的一个作为活的一个属性哈，那诗作为一个类似于文物的一个属性，那么其实周老师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诗的从头到尾的这个原境给复原出来，它在哪儿发生的，白居易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我们回到了这个空间，回到了它的园林本身。所以这也是我们历史研究里面所谓的这个以唐还唐，以汉还汉哈。就这里面其实既有白居易的这个鸡毛蒜皮的这种个人情感生活，还有这种微小的这个叙事，其实也有这个晚唐的整个的历史时空的一个宏大的叙事。当然其实我是认为哈，其实大多数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沟通古今的这么一个气口哈，一个气口。所以这件就是微小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很喜欢的哈，就是你能脑补出一些这个白居易所经历的一些就是空间的变化，包括他从比如说他从中州然后到下一任的这个上任的地方，那么他所经历的这个山水，实际的这个山水那个地形环境地质环境，还有那个山水的那个具体的那个特点，那其实很可能对于他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他也写过一些就是这书里也提到了，就是关于他探洞的这个洞是怎么样的啊，就是描绘了一番啊。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东西其实最终都是他造园的一个素材，或者就是启发他的这么一个，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来讲也是场景嘛，也是场景。刚才其实周老师也提到了白居易作为这个普通人哈，普通人而不是大诗人哈，我觉得他大诗人的身份是和他普通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因为刚才讲了，如果他在经历了那么多普通人的这个遭遇之后，他没有一个地方或者没有一种艺术方式能让他日常的去抒发他的情绪情感的，他其实活不了那么长哈，我觉得。所以他作为普通人白居易，周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这一面哈。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

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节目的最后，主讲人周毅就谈到了周文翰先生的《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一书的阅读感受，以及园境的意义。下一次节目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是羡慕啊。
1: 对啊，树，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4: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一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宅的庭院、园林至少超过100个。这是开讲今天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白居易写过许多诗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作者周文翰描绘了白居易的另外几副面孔，他的痴情，他的执着，他的谨小慎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他的人生、他的诗歌与他的时代。主讲人周怡，硕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千庭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周文翰，作家。

下次我搬到一个更大的平米数更大的一个地方，那我好好弄一下。那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吗？其实想一想，就是我们想想白居易他搬了多少次家，他园子都造了七个，他不论这房子多小，他离京城多远，他每次住下来的时候他都要好好的好好过日子，好好的生活，这儿弄一些竹子，那儿弄一点石头啊，让自己过得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不是说大肆铺张啊，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其实好好的过生活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啊，就是特别是建筑师，你会尊重这种甲方，你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建筑师啊，他是我们半个同行啊，所以你就会觉得白居易的人格太成熟了。他不像魏晋时期的人在那儿慨叹，哦，我这个多么繁华的一生，不论我官位多高，我有多少财富，最后这些繁华终将逝去，我怎么办呀？那魏晋是这种情绪啊，但是白居易不是。白居易在有限的情况下，他永远要把这个普通的日子过出诗意来哈，嗯，过出诗意来。其实他遭遇的事情，糟心事儿太多了。周老师给我们揭示出来的哈，就是如果白居易不写诗他根本扛不住哈，我觉得他开局其实不是特别好。开局他的父母好像是某种就是不伦之恋啊产生的这个结果，当然可能在那个时代也比较普遍啊。那么他中年丧子，他好不容易就是好像是中老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中年比较靠后了，他就是才有了儿子，但是他丧子。他有养育这个侄子的这个压力还，所以就是一大家子的事情都是他来操持哈、啊。所以他虽然是不断的在晋升哈、啊，但中间不断的就又被贬，而且他也不是像元稹那样说就是很富裕哈、啊，家里条件哈、啊，他那个时候其实家道已经中落了，所以他背负了很多事情。然后后来他的母亲又去世了，婚姻不幸，然后至交，元稹去世了，也是比较年轻啊。然后政治上其实他比较波折哈、啊，不是说一下就平步青云哈、啊，然后比较波折。所以没有诗，我是认为普通人才需要诗，才需要日常的这个诗意哈、啊。就是玄学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是人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经历不幸的时候，很容易就付诸玄学啊，去从玄学找这个原因。天真或者讲幼稚一点的人，他才会这样。我觉得真正自己内核强大，有这种弹性，他自己的人格健全和成熟的人，他会认知到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时候经济好，有时候经济差一点啊，有时候这个专业好，有时候这个专业就是天坑专业。对吧，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人要认识到世界就是这样的客观规律或者讲主观规律，就是我们认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所以就有起就有落嘛，有高就有低。那我觉得白居易，那么如果不是周老师给我们就是在开篇的时候揭示出来哈，其实我其实不知道白居易这个居易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原先我以为居易就是讲啊居长安不易嘛，就是长安就是这个地价也很贵啊，这个其实居易不是说他爸妈想让他就是过得舒服一点哈、啊、就是很容易能在这个长安买到房子，不是这个意思啊。居易其实是源自中庸里面的一句话，叫君子居易而似天命。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要让自己处于就居嘛，就处于一个易变的一个循环里面，或者是一个动变的一个过程里面。似就是等待嘛，似天命就是等待这个天命给你的，但它不是被动的哦，它不是被动的，它是这个天命来的时候，你遇到什么事儿，你是有弹性的，你是处于一个易变应变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事儿来的时候你去应对他，那如果太过于强的话，那你往后退一退，如果他没有那么强，那你往前站一站，就人永远是处在这种异变和循环里面的，所以这样你的人生其实也就更容易一些嘛。所以就是君子居易，居易是这个意思。那么对于白居易来讲，他天天写自己的名字。

0: 名字，然后可能别人也这样叫他哈，然后包括乐天也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知命乐天嘛，就是你是一个愉悦的等待这个天命到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所以你的人生会过得更坦然一些，更自信和自洽、成熟一些。那我觉得也就是，白居易的这种人格，或者是早年的这种成熟，以及他经历的，以及他父母对他的这个期待，对整个他的人生，乃至这种人生所给，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哈，就是他的影响力。给整个晚唐以及宋以后的这个造园活动，包括他提到那个中隐哈、啊，居于中间的这个，我既不是大隐，又不是小隐，中隐这件事情的提出，给后世的园林营造奠定了一个格调哈、啊，奠定一个格调，因为后面园林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人处理人应该怎样应对世事，怎样应对，这个世道的这个变化，以及命数的这个偶发性，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4: 就像就周老师说的，因为他刚才说了，就整个的比如说园林的背景啊，人和园林啊，人在这个时代怎么相处。其实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觉得这方面真的有一些思考，但是因为我写书本身在书里面的那个描述是非常克制的啊，但是在写书之外，其实我是有我对他的人生啊，对他的一些包括造园的行为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啊，这是可以跟大家交流的。比如说我为什么说这次讲这个他是花园的囚徒，其实我觉得我写作之中有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白居易首先其实是他的初恋的囚徒，情感的囚徒。为什么？因为白居易这个人，我后来写完这个传记，我再回头去回顾他一生的时候，我发现在古代他绝对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结婚非常晚，他36岁、37岁的时候才结婚。咱们当代北京或者上海大都市里面，你30多岁结婚，大家觉得没正常事儿，没关系的啊。但是在中国的唐代或者之前更早的时代，一个世人就是以30多岁结婚，那是违反天伦的，你知道吗？大部分人都是20岁左右，甚至是年轻的15岁左右就结婚了。对，所以他37岁时候结婚，这是非常违反就当时的人的人伦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伦理的。为什么？是因为他在17、18岁的时候，他跟那个乡邻初恋，而那个乡邻属于当时的贱民阶层，有可能是昌门之后或者是商人的子女之类的。等于是你把他纳妾都会受到鄙视的，所以整个白居易的家族可能都反对他跟这个女性交往，所以就因为这个初恋无果而终。他们私下有相会啊，可能感情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好，写了很多关于乡邻的诗，但是这个他们没法在公开场合结合，也没法结婚。后来他们一共坚持了这个恋情，坚持了大约有7、8年嘛，然后后来乡邻年龄也大了，20多岁，当时结婚也是很晚了，他只好嫁给其他人。然后白居易呢，一直又坚持不结婚， 我觉得他是用不结婚来对抗他的家族，你知道吗？就是我，你不让我跟香菱结婚，那我就不结婚。白居易到什么时候才结婚？白居易到他36岁那一年年底，他成了翰林学士，就已经被皇帝任命为翰林学士，他那时候才跟那个弘农杨氏的有一个杨氏女子结婚了，就等于是36、7岁才结婚，等于是你已经成了皇帝近臣了，你还没结婚，就是你是个怪人，你知道吗？你这时候就算装你也得结婚吧，所以他只好去结婚了。所以写到这段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白居易的后面的为政的风格呀，包括人生的写的很多的诗呀，包括他的很多造园的行为，我觉得都跟这个早年的这个恋情受阻有很强烈的关系。包括我在那个书里面也写到了，实际上他后来写的著名的那首诗就《长恨歌》，《长恨歌》表面上你觉得是在写那个唐明皇跟那个杨贵妃的恋情啊，思念的如何深呀，但实际上他写的是自己跟那个香菱的感情被阻止之后，他怎么想香菱的，你知道吗？他里面的很多的句子，有好几个句子直接是拿来他以前写给香菱的诗里面的那个现成的句子套在里面的，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圆镜的一个价值，就是把这个东西复原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啊，他的这两首诗之间的这关系。
4: 对，
0: 嗯，
4: 所以你看到这个《长恨歌》的时候，我们以前因为传统的中国的文人都是说，这是一个美女诱惑一个君王，昏晕君王的一个就感慨这种国家兴亡的这种东西啊，包括一个美女什么什么误国之类的啊。但是白居易实际上是写你刚才像周老说那个常人的情感，就是那种浓烈的激情，那种爱恋啊之类的被阻止了。他实际上是把唐明皇当做一个普通人，在写他的那种情感，你知道吗？所以这也是《长恨歌》过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之后，我们读起来今天仍然能激发我们现代人的情感的共鸣。
0: 对，它是个体的。对。就是他是非常个人，他没有宏大的那个宏大叙事，就是不是汉以前的那种啊铺陈啊，不是这个，也不是说教，
4: 对，
0: 所以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是非常的人文主义的，
4: 是是，
0: 嗯，
4: 所以我说首先就是我写完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他实际上是他的情感，他的初恋的一个囚徒啊。后来为什么又说他是那个花园的囚徒？实际上花园的囚徒这是我开始给这本书的起的名字，后来被那个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给否决了，他觉得是不是太那个有点突兀了，他改成了那个比较平缓的那个诗人的七座花园。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说他是花园的囚徒，因为白居易刚才像周老师说的，他也读过这个书，他觉得说啊，里面写到他很多的造园的行为啊，他也很在那个园林里面得到很多的心灵的安慰啊，得到了很多的那种感知啊或者生命的体验，那个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我也觉得他又被这个园林限制住了，就是这些日常的安逸的生活呀，这些美好的东西啊，使他留恋这个地方，使他可能少了那么一点点搏斗。我们知道在政坛上实际上是要耍心机，是要去搏斗的，是要争取你的权利的。但是白居易他老是退缩，你知道吗？他每次都退缩说我要退到我的园林里面去，我要到洛阳那个远离这个长安这个首都真正的首都这个地方去。所以就把他限定到这个环境里面了。那当时的皇帝或者是宰相也会认为说，白居易这人天天写风花雪月，天天写他园林如何好，他也没什么进取心嘛，那就给他当一个闲官就行了，我们不要把他推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0: 我是这么理解这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从长久来讲，这对他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持久度，因为人过激或者过于极端，就是性格过于耿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就遭遇更猛烈的这种社会对他的这个挤压，或者讲就是他的会很脆弱，就是这个弦儿绷得太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白居易恰恰提供了某种智慧，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应变的这种事变的居易的这种智慧。嗯，他其实是二元的嘛，就是我居于庙堂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士大夫，我要心系江湖，然后我也知道啊，我在这个政坛上我不得志的时候，那我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是可以缓解这种东西的，然后花鸟自来亲人，我一到园林里面，到山水里面啊，我这个政坛是坳，我那就是旷，就是旷坳，它是一个来回在变化的一个。然后我在那个江湖待久了，待了三天，我很舒服，然后可能我也不能一直待下去，然后我在江湖时候，我也会心系这个庙堂，我该回来的时候我回来。我觉得白居易每次都是在这个里面，也是跟他的当官的各种的际遇是有关系，就是他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所以他建立了某种二元的这种动变的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是一个

生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人生际遇是这样变化。那同时就是为什么讲城市山林，就是我作为士大夫，我在城市里面有城市之变，就是比如我办个什么事儿啊，跟这些

0: 那怎么办？那在山林里面隐逸，那个是小隐；在巢市里面，那个叫大隐，就是厉害的人能在这种地方待得住，对吧？但是中隐是什么？中隐其实就是白居易提出来的，我居于这个当中，那我自己造一个园子，我就在自己的城市的这个宅子边上，哎，我造一个园子，它可以不大。它是某种念想，它是某种对于大的真山水的某种，它是一个符号也好，还是一个真的能够体验的身体感知体验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或者它是在唐代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结合的东西。后期我们就讲，它越来越就是造园的人越来越有这个智慧，让这个东西看上去或者讲身体体验感知来讲。像一个真山水里的东西，而不是用符号的或者笔得的那种方式。当然，白居易也用这种方式。
1: 就赵老师刚才说这点，我是也有比较深的一个体验，因为白居易他确实在那个洛阳的时候，就是闲居的时候，他像赵老师说，他还真的去山里，就是等于是平泉山庄啊，就李德裕的那个别墅那附近，他考察过，他有好朋友就住在那儿，就雪堆庄那个庄园是他的好朋友的地方，他一度想买那个地方，但是白居易就是思考了很久以后，想说，哎，这个地方离城市太远了。

0: 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吧。他说我想去那个郊野去山里的话，我可以过去游览，但我不一定要住在那边。所以他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他长于庭院，终于园林，在一座座美丽的花园中，他得到了又失去了，又对这一切如此的迷恋。庭院和园林是他的游乐园、避风港，保护他也限制他。他热爱世俗的生活，喜欢林泉风月，喜欢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乏超脱的趣味。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个人情绪，尽管历史背景有了千年的变换，依旧让我们感到亲切。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了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的第三集，这一系列节目也在知识开讲分为多集播出。今天主要介绍的是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以及人和园林、人和时代如何相处。下一次我们将重点关注文人造园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越来越重视啊，晨曦，大家对于肉类的需求好像是越来越严苛了。
1: 没错，其实优质蛋白质的这个好的来源啊，您选鱼准没错。
0: 嗯，咱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听众很多爱吃鱼的还不少。
1: 嗯，
0: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多吃鱼。因为什么呢？鱼里面有丰富的这个 DHA EPA， 家里边有老人的也要多吃鱼。而且呢，鱼类里边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和有益的脂肪可以说就是营养宝库。但是你说吃鱼，鱼类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了比较多。有的我特烦的啊，是什么呢？刺儿特别多。
1: 没错，因为多吃起来又危险还不方便啊。
0: 谁不想大口吃鱼，不用担心刺儿，不用收拾鱼，少沾点腥味，花少钱办大事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营养价值非常高，这个东西是市场还真买不着。它是什么呢？是整条的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0: 哎，什么叫明太鱼？为什么刚才晨曦说了，说超市里边买不着，哎，咱们得跟大家说说。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哎，
1: 这是什么鱼啊？
0: 有点不认识是吧？但是我跟您说，您肯定吃过，而且呢，肯定常吃。您看啊，这明太鱼学名叫什么？黄线蛱鳕。
1: 哎，
0: 它是属于鳕鱼科，属于冷海的这个鳕鱼。平常哎，家里边涮个锅，吃的那蟹肉棒，孩子们在外边买那快餐，不是有那鳕鱼汉堡吗？里边那鳕鱼，还有吃的那鱼丸儿，哎，其实它的原材料都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鳕鱼当中的明太鱼。
1: 哎，这么一说大家伙就知道了啊。不仅我们吃过而且常吃哈。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呢，它来自哪儿呢？就是在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给打捞上来的啊。靠近北冰洋。
0: 哎，就是在那边。
1: 对。
0: 哎，捕到的这个明太鱼鳕鱼。
1: 要说这个鱼啊，我觉得真的是深海鱼要比这个浅海鱼近海鱼淡水鱼要好吃的多。
0: 哎，那肯定是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水比较冷的原因，它这个肉啊是又香又软。而且呢里边还有一定的脂肪，咱们吃的时候还软软滑滑的，跟那个大黄花的那感觉差不多。
1: 对，口感非常好。
0: 而且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咱们的鲜族朋友和朝鲜人其实是经常吃明太鱼的，包括晨曦的家乡。
1: 对，我的老家就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我们那儿明太鱼真的是一个会被用来做各种菜肴的一个原材料。
0: 哎，味道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因为生长周期充足，活动范围广，水体干净，污染少，重金属含量远低于各类的大型海鱼，所以说这样的鱼买回去以后，长辈和孩子长期吃咱们都可以安全放心。另外您记住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它是冷水鱼。那个口感是鳕鱼的那种软软乎乎的，颜色也是白白净净的，味道是有腥的。
1: 对，因为我常吃，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里面的那个肉质啊，它是那种有点像一块一块的，而且特别的白，然后吃起来呢有很强的那个鱼鲜味啊，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尝试一下啊，一定好吃。
0: 然后呢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鱼，哎，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不用您自己收拾而且不怕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明太鱼鳕鱼片是整块半扇的净鱼肉。里边的内脏啊，鱼头鱼尾刺儿都已经给大家摘干净了，没有鱼骨，没有小刺儿，没有毛刺儿。然后呢外边的鳞什么的都给大家去处理好了，说白了就是一整片的鱼片。
1: 是的，因为明太鱼它本身就是刺比较少，它就主要是一根主刺。
0: 鳕鱼的一种嘛。
1: 对，而且这根主刺也给大家就是清理干净了，里面的肉是又厚又比较鲜美啊。因为咱们明太鱼这个鳕鱼片是出厂前就经过了人工加机器的双重清理，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0: 所以呢，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风险，不用刮鳞，不用挑刺，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的拿回家以后解冻，几片葱姜就能直接上锅烹饪，咱们做一清蒸的，而且呢，咱们这个明太鱼鳕鱼片，您收到手以后会看到外包装后面有一贴签，这个贴签呢，上边明确标明了免洗两个字。
1: 哎，那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开袋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0: 哎，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您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 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儿，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呢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适合咱们，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了，然后呢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咱们一顿就能吃完，不会出现

0: 您说做一个一整条鱼，
1: 是的，
0: 又得石头。费劲，
1: 对石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有一个童年记忆，因为我们家一到过年就会买很多的明太鱼，然后我妈就会非常头疼，因为这个石的这个明太鱼是非常费时的一件事，它有的时候石的一这个明太鱼会小半天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啊，给它收拾干净了之后，就省了大家好长时间的这个石的鱼的时间了。
0: 对，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而且呢省您的时间，省您的事儿。另外，咱们这个呢都是提前调好味儿
1: 的哦，这个配料表您。看啊，它有这个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儿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连买回去，您说我不太会做鱼，不知道怎么调料，没关系，连味儿都给您管了。
0: 哎，对，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也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咱们今天就是做好了，直接嚼就行。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西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哎，我觉得是真的跟原产地的价格差不太多。
1: 是的，这个每袋呢，它是100克左右，
0: 二两
1: 左右。对，是给大家净糖清理好的啊。然后主品加赠品，今天一共给到大家的是20袋。
0: 哎，市场售价呢是14.9一袋啊，一个鱼片，其实呢价格也比较实惠了。咱们北广的售价今天299。您收到手的不是20袋，
1: 哎，
0: 是多少呢？我们给它组合分配，到手40袋。
1: 哇。
0: 也就是到手8斤左右的鱼片，
1: 而且价格没变，还是299。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打了电话，再给您说一下，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是什么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您5袋，
1: 哇，
0: 也就是45袋。9斤到手，价格299元送到家，拿到手是45袋的明太鱼，而且所有的这个明太鱼鳕鱼鱼片都是给您处理干净的，都是整条完完整整的，都是密封的塑封包装给您做好了的。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鳕鱼当中的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鱼，叫做明太鱼。刚才给大家说了，超市里边不太常见，吃起来又那么好吃，
1: 哎，
0: 白白嫩嫩嫩的，软软的，而且呢里边给大家处理好了，还没有刺儿，还把味儿给大家调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吃的时候的味道，这个呢主要由晨曦给大家介绍。
1: 这种好的整块的明太鱼，它那个鳕鱼片您拿到手，您会看到什么呢？它那个鱼体通体是奶白透亮的，非常白啊，而且天然形成规整的什么感觉，就是蒜瓣的肉块，就你吃起来非常有口感。
0: 我刚才也提了嘛，
1: 对，
0: 它的鱼肉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整。
1: 对对，很整，然后它的纹理也非常清晰，它那个蒜瓣是均匀的排列似的，所以做完之后您不会担心有的鱼一夹一筷子就是会有点松散，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不碎啊。
0: 拿回去以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清蒸的尝试一下。
1: 对，是的，非常的鲜。这个清蒸的时候入口第一口感觉就是软嫩弹润啊。这个鱼它有个特点，就是吃起来不干柴也不发渣，就舌尖轻轻一抿，它那个就蒜瓣的鱼肉，它里面是一丝一丝的就会散开，然后就会有那种深海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儿啊，不带有水腥味。
0: 而且呢因为有一定的海鱼的这个油脂，它的肉是比较软和的，是滑的，而且呢牙口比如说偏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不用费力咀嚼就能直接下咽。
1: 对，
0: 另外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建议您什么香煎鳕鱼片。
1: 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就叫做煎明太鱼。
0: 哦，
1: 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当然饭店可能做的比较复杂啊，在家里咱们轻轻的就是放到平底的锅上面，倒点油，煎出来也是非常鲜亮的。
0: 哎，它外边呢能煎出一点金色的来，外面酥，
1: 对，
0: 里边呢是
1: 带点焦褐感，
0: 哎，水润紧实的，咬开外边有焦香，而且呢里边这个整块整块的肉，它是软弹多汁的，淡淡的天然的鲜甜在嘴里边，您能感觉到它慢慢的散开，而且这种鱼肉，不用辣椒，不用重盐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鲜味就足以能够下饭，配粥啊，配馒头什么的都可以。
1: 对，所以说这个明太鱼它整体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它区别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咸腥味又过重啊，它明太鱼它就自带一种比较柔和清甜，但是肉质呢它是紧 实不硬的，然后也很这个细嫩啊，但是不烂花，然后兼顾了这个嚼劲和软嫩。我觉得啊，您吃到一定不会后悔。
0: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鳕鱼当中的明太鱼，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1: 对，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每袋是100克左右，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14.9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嗯，
1: 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优惠哈，给大家有个组合翻倍了。
0: 组合翻倍之后是40袋到手，也就是8斤左右的鱼片。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5袋，到手45袋，也就是9斤左右的鱼片。
1: 是的，9斤45袋鱼片啊，只要299块钱，而且给您送货上门。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提货券的形式啊，您随时想要买了，随时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这个明太鱼鳕鱼片，哎，还真的挺方便的。另外，很多人买这个冻货呀，之前总踩坑，那么这款明太鱼鳕鱼片，它的新鲜程度还是可以保障的。为什么呢？它在，就是我刚才说了，俄罗斯附近，就是咱们那个东北一边的这个海域去捕捞完了以后，清理之后就送入船上的专业设备。
1: 哎，
0: -40度以下的这个超低温，迅速的把这个鱼块就急冻了，从而避免鱼肉的肉质发干松散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另外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片，它在营养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这个只有常年生活在这个寒冷深海，以这个天然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啊，它自身脂肪组织才会富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0: 这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而且
0: 健康油脂。
1: 是的，里面还有非常可观的什么呢？ EPA 和 DHA
0: 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是的，那欧米伽3呢，它属于人体自身很难自主合成的营养，它大多在哪儿呢？就藏在深海的冷水鱼肉当中啊。你说如果说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海鱼，那对于我们身体营养补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而且是必须的啊，咱们必须得多吃点海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省事儿的，不用您自己再拾掇的，而且刺儿都没有的，这个刺儿啊是机器秃噜过一遍，
1: 对，
0: 咱们人工再给大家挑一遍，这样就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了。而且本身明太鱼它属于鳕鱼科嘛，本身鱼刺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这样的鱼片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又方便，味道又好，厨艺小白不怎么下厨房的，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买回去以后去尝试一下，因为味儿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七鲜的这个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1: 那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那今天我们北广优惠呢，就是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一共是40袋，足足8斤的鱼片，299块钱。但是如果说啊，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在40袋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5袋。
0: 要说手快占便宜了，
1: 是呢
0: 啊，你比如说你到30名以内了，咱们就等于花同样的价格再白得一斤鱼片。
1: 哎，这太划算了啊，就是9斤的鱼片2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吃鱼。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
0: 是
1: 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

0: 5151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击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0: 是，
1: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0: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0: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0: 对，
1: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8: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8: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8: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8: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0: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1: 开始了，
1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昨天我跟大家聊了巴巴娘惹的文化来源，今天咱们继续聊聊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在马来西亚呀，有一个村子是那个国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00多年来，村民们保留着独特的乡音乡情，整个村子就像一部活的历史书一样，讲述着华人到南洋的奋斗历程。那么这个村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村子呢？98年前，108户天津人经过42天的航行，抵达了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岛。迎接他们的会有多少难以想象的苦难呢？是什么让他们不远万里下南洋？是什么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奋斗拼搏呢？又是什么让他们百年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马来西亚的天津村。

话说在1913年的9月20日，有108户拖家带口的天津人，总共439人，相约来到天津塘沽港。他们只是知道要准备登船去南洋，去一个叫做北婆罗洲的地方。这些对未来充满向往的人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开始互相聊天，毕竟都是老乡嘛，有些甚至还是亲朋好友呢。因此在港口的他们，很多人还是开心甚至是非常激动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次航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生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大家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漂泊了8天8夜，来到了香港，又转船上了史德利船务公司的一艘名为加阳号的崭新轮船，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艘烧煤的轮船。虽说一连折腾了很多天，但是这艘轮船啊，还是让这些只见过帆船的人们感到新奇不已。不过新鲜劲儿马上就被困难替代了，船上的淡水不够了，食品还有生活的必需品也十分的短缺，还有一些人开始不适应炎热的气候和海上漂流的辛苦，纷纷病倒。大家只能互相帮助吧，甚至用衣服接落下来的雨水来喝。就这样又漂泊了28天，加阳号于1913年11月1日停靠在英属北婆罗洲海滩，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达金纳巴鲁市，华人一般都称它为亚庇市。那个时候啊，这儿只是一片海滩，连码头都没有，轮船根本就无法靠岸。于是只有男人们先跳上岸，再将自己的妻子以及怀抱着的孩子一个一个用筐从大轮船挑到小船上，再一船一船地运到岸边。这些人就是现在接近10000多人的天津村人的祖先。这些天津人所到的北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沙巴州。沙巴州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它1881年开始被英国人统治，1963年脱离英国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当年西方列强在开发东南亚各国的天然资源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英属的北婆罗洲政府就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条例，接收中国的移民到当地进行开发。按照当时中英政府的协议呢，第一批华北移民以250户为限，然而当时抵达亚庇的移民仅有108户，可是费用却高达了2500英镑，这可太不值了。于是呢，英国政府就取消了进一步的安排。马来西亚靠近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蓝天白云，风景秀美，年平均气温为23至35摄氏度。在那里一套夏季服装就可以穿上一年，从来不用添置厚衣服。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天气是度假的好去处，但是对于这一批下南洋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苦难。

那就让我们把历史翻到1913年的那一夜吧。当时的这亚庇市啊，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没有房屋，也没有适合农耕的土地，一切都还是零。有些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嚎啕大哭，不知所措。毕竟是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这里之前啊，根本就不知道南洋这国家和气候究竟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究竟该在这里如何生存。尽管很多人已经做了艰苦生活的准备，但他们还是被这样的情景给震惊了。当时啊，大伙只能暂住在码头的大货舱里，之后呢，他们就被安排到了亚庇1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时的英政府啊，为这108户人家在滨南邦路一带搭建茅屋，然后抽签，从1号到108号分配土地和茅屋。按照条例，每户分配10英亩土地，只要每年按期交纳租金，就可以成为地主。此后呢，村民们就可以种菜、种地来谋生了。根据目前留下的族谱记载，当时统治北婆罗洲的英国扎达公司要求天津移民以农耕为主，并要求他们修铁路、建桥梁。这些重体力劳动啊，甚至连当地人都不能承受。而远道而来的天津人呢，吃苦耐劳，一点点地开垦土地，认真地耕作，终于有了收获。由于当地土地肥沃，他们种植的薯类啊、番茄啊，还有各种菜类啊，每年都获得丰收。人们的生活呢，也就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后来啊，树胶的价格又大涨，大家就开始偷偷地种植橡胶树。为什么说是偷偷地种呢？因为在当时，扎打公司啊，严禁他们种橡胶。可是毕竟利润太诱人了，大家伙呢，就一个传一个，偷偷摸摸地开始种。刚开始啊，谁都没有种橡胶的经验，结果没有一粒可以长出芽来。后来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终于获得了成功。那个时候，这些移民才真正开始有了自己收入的工作。因为橡胶树啊，要等5-6年才可以开割，天津村人在这段时间里呢，比如在码头上扛货呀，或者是做搬运工啊，挣些零钱来补贴家用。关于天津村的这个称呼啊，在当地也有人把它叫做山东村。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很多人误以为这批华北移民是山东人的后代，其实并不是这样。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呀，听说中国山东人身强力壮，并且农耕技术好，于是就专门派人去中国的北方招募山东人。可当他们从天津新港下船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叫毛国兴的人，这个人会说英语。他听说英国人以优厚的条件招募山东人去南洋开垦土地，他就告诉了很多穷苦的天津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些天津朋友们一商量啊，说这帮老外他们哪分得清山东口音或者是天津口音啊，干脆咱们就说自己是山东人，那不就完了吗？于是招人的英国使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一帮天津人给招了回去。他后来啊，干脆将错就错，就把这帮天津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山东村了。尽管说法不一吧，但根据沙巴华北同乡会1987年11月9日发表的《山东村父老下南洋花名册》中记录，最早的一批移民来自天津府的户数和人数占了 75% 以上。这天津府指的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后来啊，这些移民又渐渐地把山东村改为了金桥村、天津村，还设立了金桥坟地，墓碑上清晰地刻着祖籍河北、天津等字样，让后代时刻记着自己祖先的发源地。从第一批天津村移民到马来西亚算起，过了12年，也就是到了1925年，当初的108户仅剩下73户留下来了，其余的又返回了中国。这些留下来的天津人继续着他们在马来西亚的艰苦打拼。天津村的第一代移民在整整打拼了27年之后，
生活终于有了着落。然而不幸的事情却接踵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再过后，日本侵略东南亚。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了北婆罗洲。天津村的村民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家园让日本侵略者践踏呀，他们组织了一支民间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因为这支队伍活跃于马来西亚的最高山峰神山山路，所以他们就取名为神山游击队。当时啊，天津村的一个村民叫石春华，他就是神山游击队的发起人之一。游击队成立之后，天津村的热血青年们纷纷加入其中，而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们呢，更是积极地给游击队员提供藏身的地点、衣服还有食物，支持神山游击队抗日。1943年，神山游击队在一次成功突袭亚庇日军宪兵总部以及警察局之后，被前来救援的日军反攻，因为寡不敌众，他们被日军围堵了整整两个月。游击队员被俘了200多人。所幸的是，石春华等七名游击队的领导人在天津村民的掩护下藏身在了山洞里，躲过了一劫。可是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却放出话来，说如果不交出游击队的领导人，他们就要杀害所有天津村的村民，为了全村老小的生命啊。包括石春华在内的七名游击队领导人主动走出了山洞，甘愿被俘。第二年，石春华等176名神山游击队成员被日军杀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像石春华这样牺牲的天津村人不计其数啊。1945年，日本人投降。然而整个北婆罗洲也在二战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天津村损失惨重，只能在仅剩的土地上勉强生存。面对这种惨况，该怎么办呢？天津村的村民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决定从头开始重建家园。他们在村长的带领下，决定向英国殖民地政府申请1000多英亩的农业地，种植橡胶树，成立了现今位于巴巴县乌鲁金玛丽的第二天津村。当时的乌鲁金玛丽是一块土地肥沃的原始森林，最初那里一共只有20多户人家，以种植橡胶为生，生活十分贫苦，只能食用野生的动物和野生的果菜，很多人连鞋都没得穿，身上只能穿着面粉袋缝制的衣服，一年只有一次机会由大森林走出来搭火车去亚庇市过过年。不过随着第二天津村人口的增多，大家都以种植橡胶为主，于是呢，生活也就逐渐好起来了。在村长的带领下，大家互相帮助，一间屋子一天就可以盖成，种橡胶树也是大家一起种，然后橡胶的价格呢一路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经济基础，村民们开始往城区发展了，他们有开商店的，有的做运输生意，有的收购家禽等等，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经济改善之后，人们有了更多休闲的需要了，所以呢，大伙一起办戏班子、拉胡琴、唱大戏、喝酒、练武功等等，生活气氛异常的轻松啊。如今第二天津村人的家庭呢，就像世外桃源一般，他们按照家族散居在一片原始森林中，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丰富的土地资源使他们可以建造足够多的双层木屋，供众多的子孙居住。这种木屋可不一般，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由最坚固的铁木搭成的，可以几百年而不朽啊。村民们喜欢将木屋漆成蓝色、黄色、橘红色等鲜亮的颜色。您想想吧，一家20多口人一起居住在大大的木屋子里，多热闹，多温馨啊。天津村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离不开他始终沿袭的村长制管理。正是这一独特的族群制度，使在数量上十分稀少的华北移民得以聚拢在一起。那么天津村都出过哪些好村长呢？
当年第一批侨民登船的时候，英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就在移民中选了13个人担任村长的职务，于是这个职务便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在历任的村长中，有一个叫刘树林的村长特别受大家的爱戴，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二战后带领大家建立第二天津村的村长。刘树林一直到103岁才去世啊，他可是天津村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由于刘老村长德高望重，能将村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就连附近的土著们有了什么纠纷也会请他去调解。其实啊，除了刘老村长，天津村的华人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根。为了将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天津村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华北同乡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76年，不过这个同乡会是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来源，甚至有好几次都被政府封了门。一直到1994年，一个叫张景成的人当选同乡会的主席，他决心改变同乡会的处境。这个张景成啊，可是个能干的人，他首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要为同乡会购买一座永久的会馆。可这钱从哪儿来呢？张景成决定在亚庇市区和乡下的农村进行募捐，一年的功夫他就募到了68万马币。最后呢，张景成以46万马币买下了会馆大厦，并将部分房屋出租，用租金维持会馆的运转。另外，为了能够留住百年的历史，张景成还发起成立了编印筹委会，整理关于天津村的珍贵历史资料。您瞧瞧，即便是近些年，像张景成这样的天津村的后代都在为保留天津村的文化奔走努力，而且筹钱也是说筹就能筹得到。那他们怎么这么具有凝聚力呢？这还是与第一批的天津村村民定的规矩有很大的关系。天津村第一代的108户移民，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壮年，带着妻子和几个月到十来岁大的孩子。当孩子们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老人们严格遵循着中国的传统习俗，那就是婚事必须由父母来做主。为了保证天津村血统的纯正，老人们规定天津村的青年必须与同乡成亲，不可以娶嫁外乡人。这使得天津村啊，慢慢的就连成了一张血亲大网。当然了，这个规矩现在听起来确实有点封建，也有点不太人性，或者是不太有人权。但是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感觉到这老一辈移民定这个规矩的苦心呢？您想想，人在异乡，种着人家的地，吃着他国的米，好像什么都不是自己的，那就只有这份血脉才真正属于自己啊。所以啊，这些海外的游子们总是想着尽可能多的保留一些家乡的血脉传统啊。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规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逐渐的被打破了。然而正是这样的规矩，也使得天津村始终保持着家乡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即便是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西式教育了，但是依然保留着天津地区传统的节日习俗、生活习惯，乃至非常纯正的天津方言。这儿的茶餐厅啊，甚至还打出了天津水饺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呢。在这儿，听着天津话，吃着水饺，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天津的错觉。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尝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需要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儿，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
1: 再给我们 的所有的客户再加五袋，到手一共十五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十五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三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551，
0: 400001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西红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51551，400001551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51551，4000015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王总你好。
1: 老师好，咱们所有听友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爱吃之人呢是特别喜欢的。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款商品啊，可以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一个全路性产品，回购率好评率也是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哈都在等的一款商品。是什么商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南极磷虾干。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啊，我们小的时候哈，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嘛，
1: 哎，
0: 所以呢也没有钱吃海鲜。往往比如说你包饺子呀，或者做菜呀，会搁点什么呀？虾米皮。
1: 对，
0: 或者是后来才有海米。
1: 对，
0: 哎，这样的一下那个菜品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以往咱们吃的很多的虾皮呀，或者是海米啊，它这个基本都是养殖的虾，这是一种。第二呢，咱们以往这个虾皮，你会发现你吃到嘴里特别特别咸的，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拿盐卤出来的，它里面可能加一些什么食用盐呢、或者大粒盐，给你做到一个腌制。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盐我摄入太高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干，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南极磷虾干，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咱们入口的东西一定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首先呢，咱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上市企业，然后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我们是大连老百姓喜爱的城市品牌，而且呢我们旗下很多的海鲜连续十年获得了双有机认证。但是呢这个南极磷虾干，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状元海能在这儿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我们状元海有这个实力。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南极这个海域啊，它是没有污染也不可能养殖，
0: 非常干净，
1: 所有的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磷虾，这是咱们今天第一个要买的理由。第二个呢，这个磷虾可不同于咱们以往买的虾皮或者海米，我今天捞了明天买还有，我今天买了后天还有。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去一次捕捞的话，1到2年或者是3到4年去这一次才能捕捞这一次，
0: 比较稀有。
1: 所以说咱们国内权威的团队哈，31次历经了4年，在2015年才将南极磷虾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的城市是哪里呢？是咱们的上海。你知道为什么是上海吗？老师，因为上海呢是咱们整个远洋捕捞的一个港口，然后从上海然后输出到各个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都能进入南极捕捞的。所以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全部都是野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然后呢这个磷虾呢，以往你买虾皮也好或者是虾米也好，里面都加盐，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干、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完整的保留，全部都是整虾。
0: 所以听您这么说啊，吃到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还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是吧？
1: 对，
0: 它也是比较稀有的。另外呢我就感觉比如说原来我们吃的什么虾皮也好啊，虾米也好啊，它可能没有这个磷虾干肉大，更加有营养，更加鲜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油，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哎，磷虾油你吃的是什么 DHA 和 EPA，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DHA 是咱们整个大脑的营养元素， EPA 是咱们血管的营养元素，对不对？但是这些磷虾油，你以往吃的磷虾油胶囊也好，真正含有的 DHA EPA 又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让大家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所以说呢是非常有营养哈，而且吃起来呢还能吃到那个肉，
1: 哎，
0: 关键是又特别的鲜。你说它这个南极磷虾干它这个鲜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它没有养殖过程啊，再一个它海水的深度深啊，再就是它整个南极的海域的盐分也高啊，它那个地方冷啊，所以说它吃到嘴里它没有土腥味儿，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很多的朋友着急了，说今天咱们到底给大家带到什么价格和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哈，咱们今天是正常给咱们带到是整整的10大袋，咱们这一袋正常在外面多少钱呢？是29.8元，这就是小300块钱了。所有的南极磷虾干我这一袋我将近得3斤的虾我才能做成这一袋，我这一袋是100克的
0: 哦，
1: 3斤的鲜虾才能烘干这一袋，所以说出成率非常低。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是买10袋，我给大家 送十袋、也就是到手是整整的20袋，
0: 20袋，
1: 它的日常价格要不要596了？
0: 刚才一说市场价一袋是29.8，20袋的话可不是596。
1: 咱们今天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0: 这已经是五折了啊，
1: 行吧？
0: 来说呢是相当不错了，
1: 哎，
0: 但是啊，这个咱们还没收尾，因为现在呢买东西啊，不管是在平台啊，还在什么地方呢，都有什么地方补贴呀、什么平台补贴呀，咱们壮阳海是个大企业，我想肯定这个是少不了的。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今天在咱们直播间，你让我多，我补了不了。我今天再给大家补50块钱，就是补完之后249，
0: 好不好？249，
1: 好，打进电话，这个只有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才能补这50啊。
0: 好，看来是诚意满满了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北广在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呢补助50。
1: 什么意思，周老师？
0: 对，就是说在你249的基础上，我们再补助50，变成199。那么今天这20包的价格只要199元，
1: 那你这50块钱不用我们承担吗？
0: 不用是啊，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呢你放心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来重复一下啊，这个组合呢是南极的磷虾干，咱们是1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赠品呢再给大家10袋，那么各种优惠完了以后，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哈。您可以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来解答。
1: 咱们电话现在非常火热哈，打不进电话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持续的一个拨打哈，因为这个南极磷虾干刚刚周老师还说了，说今天就是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啊。
0: 真是
1: 很多的用户说，哎，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回去怎么来吃？这太简单了。首先，咱们所有的磷虾里面是有肉的哈，它不像虾皮就是个皮儿，它是真正有肉的磷虾。然后这个回去怎么做？首先用咱们这个南极磷虾，你回去炸酥炸一个，或者是用这个南极磷虾，你炒个韭菜，炒个蒜苗。也好吃，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用咱对，回去用南极磷虾卤韭菜盒子，韭菜鸡蛋加磷虾干，或者是韭菜鸡蛋加包饺子都可以，或者是用磷虾蒸鸡蛋羹。你知道很多的朋友很懂啊，都知道以往哈，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不吃那个磷虾油胶囊了，因为胶囊毕竟是人工合成的嘛，
0: 是
1: 真正的磷虾油含量特别低。我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阿姨，就有一个用户，她回去怎么吃？周老师，她就是把我这个南极磷虾干，她家里有破壁机，她就把这个磷虾干破壁成粉了。你知道破壁成粉了之后，他
0: 那可是原汁
1: 做汤，对、那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你吃到的是真正的磷虾油，包括虾青素，包括蛋白质，包括钙质，包括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磷虾干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是真正的有钱，我可能真正的买不到南极的这个野生的这种品种。
0: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实际上你吃啊，要能吃对了，吃的丰富多彩，
1: 对
0: 啊，吃的各方面呢都比较的营养的话呢，其实身体就会好了。
1: 哎，
0: 另外呢，像刚才您说了，原来一些虾皮也好，海米也好啊，它好多更多是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那今天我们这个呢，我看了一下，个头挺大的，而且呢能够吃到肉啊，有那种软弹的虾肉的感觉。
1: 对，就是你们收到货全部都是冷冻储存，你吃一袋拿一袋就行了。今天咱们是一袋整整的100克，100克我将近是2到3斤的虾，我才能烘出这100克的虾。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虾呢，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正常的销售价格是299元，今天我补贴50块钱。

0: 今天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是卖到29.8，咱们今天整整的20袋的话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
1: 嗯、
0: 周老师今天给大家补贴50块钱、
1: 嗯、
0: 我们状元海也给大家补贴50块钱、
1: 嗯、
0: 只有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你实付的价格是199元的价格，为了保证新鲜，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以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收到货你随时吃随时打电话直接提货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个非常非常合算啊。
0: 嗯
1: 啊，虽然说刚才我们用什么虾皮啊或者说是什么海米啊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
0: 嗯、
1: 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应该说它更大，
0: 嗯
1: 啊，更多肉，
0: 哎，
1: 而且更有影响，更有鲜味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魁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0: 是，
1: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给大家

0: 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
0: 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那儿。
1: 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0: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充分吸收。但是 这个宫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1: 哦，
0: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1: 啊，
0: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1: 啊，
0: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1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1: 嗯，
0: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宫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1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啊。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是兑3-4次水，
1: 还有色儿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宫魁老号的这个小叶的茉莉花茶，主品5罐，每罐是250克。 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六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嘛。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等，因为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吗？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现在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茬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牙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 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嗯。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啊、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嗯、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0: 哦、
1: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
0: 嗯、
1: 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
0: 嗯、
1: 哎，炒菜吃、
0: 嗯、
1: 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像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的，
0: 是味道很好，
1: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0: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对，1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
0: 嗯。
1: 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
0: 嗯，
1: 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
0: 嗯，
1: 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品的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请听跟着骆驼祥子游走中轴线。喜欢骆驼祥子的朋友也许会发现，祥子的路线很多都是在中轴线附近。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为您带来跟着骆驼祥子走读中轴线，并为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骆驼祥子。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骆驼祥子这本书。因为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而骆驼祥子发表整整90周年了。
0: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
2: 是啊，
1: 今年也是老舍先生去世60周年。这三个历史节点的交汇，就为我们的阅读与思考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新的视角，赋予了文学历史与城市文化新的解读维度。这个以前我们很少这样串讲，都是讲作品，没有把它和城市文化结合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一课补上，我们来重新再读骆驼祥子，跟着骆驼祥子走读北京中轴线，您说好吗？
0: 这个想法太好了。
1: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京的中轴线为什么在2年前能够申遗成功。它是北京一条长 7.8 公里的轴线，穿越于7个世纪，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历史痕迹，而且呢，它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展现着城市的活力。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老舍先生让骆驼祥子都走了一遍。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这么赞美的。而老舍先生呢，他的儿子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说老舍说北京最美的街就是景山前街及其延伸线。那北京中轴线一共有15处遗产构成要素，我们啊自北向南把它数一遍。第一，钟鼓楼，
0: 这大家都知道。
2: 对，
1: 哎，这叫钟鼓楼，它是元代报时的中心。
0: 钟楼和鼓楼，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参观一下。
2: 对，
1: 从钟鼓楼下来往南走，就走到了万宁桥。那么600年古都的时间记忆，这里面有两个常住的客人，也是我们老北京离不开的、舍不掉的一抹情思，什么信鸽。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新街口嘛，这后面就是鼓楼，就是那个北海、前海、后海，就是在四合院里面就有很多人家都在房顶上搞一个鸽子窝养鸽子，
0: 好多人都好这个。
2: 对，
1: 还有一个客人常住北京，哎，也不是常住，他到时候也离开。
0: 肖老师，我知道您要说谁了，雨燕。
2: 对，
1: 雨燕每年回来都要在这儿休息，但是前些日子他就应该飞行了，又走了，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0: 还真是，今年已经离开北京了，
2: 对吧？
0: 那咱们接着往南走吧。
1: 好，我们过了钟鼓楼，溜达溜达就到了万宁桥了。万宁桥是元代漕运的枢纽，为什么万宁桥边有一个烟台斜街？很多城市都是斜的那路，你一问路吧，您说在对东边北边，不接，在那个往右拐，你斜不楞登你就过去就是了。北京只有一条烟台斜街，为了什么？为了是往北京运输的这种船，顺着大运河来的这些船在这儿要掉头要拐弯，所以它是一个漕运的枢纽。这万宁桥下有只镇水兽，现在还能看到。
0: 是啊，这万宁桥是元代建的，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也是双世界文化遗产，怎么说呢？一个是北京中轴线，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运河，都跟它有关系。
2: 对呀，
0: 咱们接着往北走。
2: 好，
1: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到了景山了。
0: 这可是好地方，到了景山上的万春亭，东南西北视野极好。
2: 对呀，
1: 它是明清皇家的御园，您不用找那个什么崇祯呐，那棵歪脖树，直奔最高点。您端起手机，不用调光，不用找角度，咔嚓一摁，前面中轴线就赫然屹立在您的镜头中，那拍出来都是大片。站到它的万春亭上，您就往北往南那么一看，那么一拍，哪怕您闭着眼睛，只要您对的是正前方，那就是大片。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走下就是故宫。
0: 可不是吗，徐老师，在万春亭俯瞰紫禁城，那真是绝美的画卷，整个紫禁城尽收眼底。
1: 对，故宫我们知道非常的宏伟壮观，那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地标，只有到了这儿您才能发现中轴线原来是中正对称，就像一条无形的尺子，把北京城划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就体现了由故宫那儿最先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居中为尊的哲学思想。左右对称的布局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平衡与和谐的美学理念，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它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完善，是中国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
0: 所以人们到北京来，首先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故宫和长城。
2: 对，
1: 不管您进没进故宫，但是您是无论是顺着它的角楼，顺着筒子河走，还是甭管是骑车还是您溜达的，您就到了第五个遗产构成要素端门。
0: 对啊，端门是在神武门和天安门之间，北边是神武门，南边是天安门。
2: 对，
1: 接着一抬眼就看见了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天安门你怎么瞧怎么看都是那样的，让人心中充满了豪气，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很幸福，我很爱我的祖国。特别是人这一辈子要看过一次升旗，那永远是你心中，甭论您处在什么境地，甭管您是呀病得不行了，想起那个就想，哎呀，我看见过升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都是您心中最美的记忆。而最美的记忆就会给您带来心灵的滋养，就会给您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信不信您琢磨琢磨。
0: 是的是的，到北京来首先要到的地方不光是故宫长城，还有天安门呢。
2: 对，
1: 然后到了天安门，我们首先就我们这代人哈，就是50后们都有过在外金水桥什么迎宾呐、什么接受检阅呀、国庆节游行啊，我们都在金水桥看过。
0: 您看看说起这些记忆的时候多么的激动，多么的骄傲自豪啊。
1: 是的，金水桥后面就是太庙，那个劳动文化宫，中山公园嘛，出这门进那门特别方便。
0: 对，社稷坛就在中山公园里面。
1: 对，然后看到社稷坛，记得北京晚报有一个副刊叫五色土，指的哪儿啊？指的就是社稷坛，它五种颜色的土。
0: 还真是，徐老师，这是北京晚报著名的副刊，这个五色土对应的就是青赤白黑黄。
2: 对，
1: 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上对烈士的敬仰和致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过来，那枚毛主席纪念堂正对着了，我们就来到了正阳门。正阳门是第11个遗产要素。
0: 是的，在它的南边一点还有一个和它遥相呼应的，就是箭楼。
2: 对，
1: 从正阳门过来，我们到中轴线的南端道路遗存，就是明清御道的遗存。
0: 这不马上就到天坛了吗？
2: 对，
1: 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天坛公园是老年人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建筑群，天圆地方，到那儿以后我们心很静，无论是对先人的悼念还是为家人祈福，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14个就是先农坛，小时候在那儿有一个叫什么运动场吧，先农坛。
0: 下面就是最后一处了。
1: 第15是永定门，就是中轴线南端的地标，就是永定门，对着的就是北端的地标钟鼓楼。
0: 徐老师，您把中轴线跟我们大家啊从北到南念到了一遍，那接下来咱们该说说骆驼祥子了。
2: 对，
1: 那么骆驼祥子它就在中轴线区域，比如说它的中轴线直观呈现的三起三落，就是把它这个轨迹就是化为了一个具象化的人生轨迹，典型的三起三落。
0: 哪三起三落啊？
1: 第一起，拼命的干活，苦拼买车，买上自己的车了，高兴。
0: 那落是什么？
1: 出城，借给两块大洋，带我出城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了西直门，就让那些大兵给把车抢走了。好在呢，抢走车以后呢， 祥子非常的地理非常熟，知道估摸着这地儿是哪儿，是模式口。

0: 就到石景山去了。
1: 对，
2: 觉得再出去到那个过了那个清华，再往那头走，再走西直门再回来，就能到他的车厂。所以呢，他被抢的时候，他牵了人家三匹骆驼回来了，进了城了。
0: 那二起呢？
2: 他的两起是攒钱再买车，卖骆驼卖了35块大洋，他就再干活，再拼命干活，攒够了90多块钱了，就放在那车篓里，被那个孙侦探给敲诈了。这个回头一会儿看看那个孙侦探怎么跟着他在北京的中轴线周边就跟踪他，最后把他的钱敲诈没了。
0: 您看这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二起了，结果钱又被弄没了，二落。
1: 对，
0: 二起二落，该三起三落了。
2: 第三起用跟虎妞迫使他跟他结婚，结婚以后用虎妞的钱买一辆车，但是虎妞不久因为这个生宝宝难产就死了。去世以后他就卖掉了这个车，为什么呀？要给虎妞办这个丧事。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小福子，也喜欢他，但是呢小福子也死了。从此以后祥子就彻底的堕落了，他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是他主要活动都在中轴线。
0: 您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2: 首先在南端，在天桥，祥子总是在天桥前门那一带揽活。中段呢，就是在天安门长安街北长街，他包月，包就是那个曹先生给他包月。在北段景山北海什刹海，他的情感纠葛，他这一辈子都围绕着中轴线展开。他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失落，在这里见证了人间百态。
0: 还真是。
2: 我们看骆驼祥子原文中怎样记述了祥子在天安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一线拉车，然后特别风光，特别兴奋，最后车摔了。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劲儿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你离北长街不远了，北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一碰到一起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车把断了。
0: 徐老师，这老北京读这个小说更有感觉哈。
1: 对，
2: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话，他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开一辆不是真正的开过去，是他把人家开了，能够超过他。有时候老北京就说怎么样，上哪儿，怎么着，想干嘛，开你玩似的，就是把他甩开，能够呢一下子甩过去。但这时候他就在景山一线，祥子栽了出去，车把就断了。我们知道都到了北长街了，那肯定祥子在这一带活动离不开一个什么地儿啊。
0: 您提示一下。
2: 北京，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最熟悉的地方，西单呢。
0: 哦，西单小说当中也有描述。
2: 哎，这个原著中对应的中轴线景点就第一站有一个西单，西长安街、长安牌楼、新华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背后，在他第11章说出他怎么被侦探给跟踪了。我们注意听一下，看看他老舍先生是怎么说的。说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时，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路上铺着一层薄雪，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叫人眼宽神爽。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后面祥子被孙侦探盯上，
0: 糟了。
1: 对，
2: 拐进北长街北口景山背后黄化门左宅。北京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被这个坏人盯上了，那肯定逃不脱。
0: 没错，这个孙侦探的敲诈可以说不但抢走了祥子的钱，也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希望。
2: 是的，在他的威逼下，祥子忍痛啊，那真是万箭穿心一般，把攒的那小罐钱给了这个孙侦探。从那以后他就一度很失望，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自己能不能在这生存产生了疑问，于是 就在这时候，他的三起的起源开始了。谁呀？车厂的老板的女儿虎妞看上他了。有一天呢，他就把他堵在了那儿，然后跟他走哪儿呢？我们注意看，
0: 又沿着中轴线。
1: 对，
2: 老舍先生描写的是从玉河紫禁城角楼，顺着那个筒子河，我们的叫筒子河，一直往北走，景山到了北海，过去叫金鳌玉东桥，实际上就现在的北海大桥。然后这就是在第九章，老舍先生就给我们描写了在这儿发生了一件让祥子无论是起落还是人生都有一个转折点，关键的一点。
0: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玉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拖着那进城的城墙，进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玉东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地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地带着些黑影，白塔却高耸到云间，傻白傻白地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山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
0: 你看这写的真好啊，这景不是单纯的写景，这是衬托人物的心情的。
1: 对，
2: 在这个地方老舍先生笔下祥子没了主意，为什么呀？虎妞蒙了他，这叫蒙人嘛，愣说这个他有了，然后没办法，祥子就和他结婚了。婚后呢，两个人还可以，尽管祥子不爱他，但虎妞是强烈的爱着祥子，真的为他那个做饭呀，不喜欢他出去，因为两人世界观不同，祥子就想用自己的奋斗去拉车去干活，用劳动换取这个人生。虎妞呢，用现代话就像啃老，当最后啃老不成了，他自己呢生宝宝又出现了难产时候，祥子的人生希望也就此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三起三落就在这儿。为了给这个他自己的爱人吧，甭管爱不爱吧，是他老婆要出殡，他就把车卖了，就完全的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和目标。这就是老舍笔下把祥子在中轴线的三件大事，三起三落都给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晰。
0: 还真是，徐老师您这不说的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一说您看一件件的对应还真的都是在中轴线上。
1: 对，
2: 跟着骆驼祥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家都是爱看的这段，就是他怎么丢车怎么逃回来。
0: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您说的从末日口怎么回来的。
1: 对，
2: 这段真的特别敬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那真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丈量了这些中轴线周边这些个我们现在叫经典，实际上就是很多记录的北平一些老故事。比如说描写祥子丢车啊，丢车被抓然后牵骆驼回京这条路线，就在他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处写的。出城被抓从哪儿啊？他到了新街口，新街口然后呢往左一拐，就我说的是从南向北走，走到新街口，因为从天桥拉了活，就人家说我要上北边去，他说那好吧，说那边兵荒马乱没事儿，那我也得去。哎，拉着到从新街口到西直门，到了高岭桥，到了高岭桥就该向清华方向走了，这时候被这个大兵给他抓走了，就是刚到高岭桥还没上土道，十来个兵就围上了他，这时候他就被和车上的客人一块儿被抓走了，车也被抢了也砸了。之后这个西直门外西北向玉河桥被抓了以后，连人带车被压着往西往山里走，车丢，祥子和客人都被充作了壮丁。祥子跟着就到了京西的磨石口，就是祥那时候叫磨石口，现在叫磨石口。他呢心里头默记着路线，祥子其实挺聪明的，判断自己到了磨石口，他说这是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 也是条出路。
0: 您看这到底是拉车的，对交通非常的熟悉。
2: 对，祥子就趁夜里炮响，大兵往山里撤的混乱，溜出营盘，顺手牵了兵们丢下的三匹骆驼，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西平台往东奔杏石口，就到了南新庄，为的是有些遮掩，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结王府敬义园，找到了敬义园，闭着眼儿，他也可以摸到海淀去。你看这段话说的多好。我们都知道敬义园也是这个我们世界遗产中关于颐和园，它也是于三山五园其中有一个小园。然后在骆驼祥子里面呢，他还写了他牵着这骆驼怎么回事。注意这段我们在讲写作课的时候每次都重复说，就是这段描述啊，说牵三匹骆驼就是到海淀，然后卖骆驼，然后走回西直门，到了仁和车厂，说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站起来，他觉得他又像个人了。
0: 徐老师，那您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段。
2: 好，这段为什么说太阳平息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我们不用写黄昏了，那太阳平息了，那就是太阳下山了，肯定是黄昏了吗？河上的老柳歪歪着，为什么是歪歪着？它第一趋光，第二是为了趋水，它要吸收水分，所以河边的老柳树大家注意看，它一般都是向着河面去歪歪着。
0: 是颐和园西堤上的那个山桃花，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每年春天开的特别的绚烂，它那个枝条也都是有那种像水性，都快挨着水了，特别的有意境。
2: 对，
0: 那您再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好，梢头挂

0: 达得处，杏仁口，这个都不是虚构的。
1: 没错，现在再看这本小说仍然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这些地名都很熟悉。
2: 对，
0: 在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段最后一章，老舍先生真是恨铁不成钢，对这个祥子的三起三落描述之后，对他在中轴线这些老北京地段所发生的故事规整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因为最后祥子的堕落让老舍先生非常的痛心，而且非常严肃的把他的人格就给他定义为他是自私的。那么我们今天，
1: 所以祥子的悲剧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2: 对，
1: 徐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2: 好，
0: 跟着祥子走读中轴线，我们提炼出两点。第一，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第二点，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就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极大的愉悦。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读骆驼祥子，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温暖。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少，
7: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8: 少年中国是什么？
7: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8: 杂志怎么救国啊？
7: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8: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9: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向您讲述王文远教授的故事。八月十九号是中国医师节，节目的一开始我带您去认识一位医生。
6: 心率低一点，肺纤维化有点加重一点，问题不大，肺部测试还是合格的。
7: 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第一个心脏供血不足。
6: 对，
7: 心脏供血不足损伤30年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肾硬状态。
6: 对，
7: 第二个呢，大脑供血不足，损伤得20年了。
6: 有
7: 啊，对啊，另外呢是
5: 对话中这位中气十足的长者叫王文远，今年82岁，是平衡针灸创始人、专家组专家、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主任。这是他每周六都雷打不动的义诊活动，这样的义诊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回多少年。
7: 这是管心脏的开关，另外呢还有这个肺纤维化，这是作为肺病学开关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管睡觉、管心率、管三焦，这个是管吃饭，整个消化系统，这就治疗完了。
6: 好嘞，
7: 好了，
4: 谢谢了啊，王教授。
5: 一分钟的时间治疗结束，其实更多的时间王文远是用来和患者沟通交流。
7: 50年消化道不正常了，胃病。
8: 您都熟悉是吧？每个人的
7: 不是熟悉，看他的面色、精神状态、体重都没达标。
8: 阿姨真的好瘦，
7: 都是操心操的。
8: 谢谢主任。
5: 感受到平衡针灸的快、准、稳，您可能想象不到，平衡针灸从零开始到成熟，历时几十年，其中光是寻找第一个穴位就花了6年。这个故事的缘起要追溯到1961年。

0: 王文远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沂蒙山。1956年，中国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和技术，7年之内以师带徒完成48万名新中医的培训任务。1961年，这项政策在沂蒙山区落地实施。于是，16岁的王文远成为公社2名学员中的一名，开始了中医的学习。这一学就是半个多世纪。但是您肯定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对患者扎针却失败了，这件事情他记了一辈子。
1: 您自己开始自创这一套平衡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我记得到63年夏天奶奶这可是车山队队长说有一个社员肚子疼比较厉害，师傅呢带着我去了肌肤症，按照传统穴位，师傅给我讲着呢，给他扎一个中脘穴，但是呢一个天气热出汗，第二呢过去给自己扎针和那两码回事。
1: 那时候您还是新手是吧？
2: 对呀、啊、我去给别人扎，扎不进去。我师傅呢把针接过来以后很快给扎进去了。给我最深的第一次扎针用到病人身上没扎进去。
1: 哦，那是您第一次给患者扎针。
2: 是第一次跟着师傅给患者扎针，没有扎进去，说这就记了一辈子了。
0: 1964年，王文远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卫戍区部队，从人民中医转变成人民军医。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创新的种子也在内心种下。
2: 开始没有平衡这个概念，但是到部队以后，

0: 补这个心理课以后，懂得了了解了神经，我想为部队的军事医学能够做的贡献。但是呢，我的老伯就在家学徒这三年新中医，部队没有中医，六十年代没有。在这种框架下，不花钱的自由针刺、针灸针、酒精消毒、高温消毒、重复使用，部队没人用。针灸是中医的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0: 从《黄帝内经》来讲，就提出了一针二灸三用药，针放在第一位。
1: 一针二灸三用药。
0: 针刺简便快，特别用于急救。我的理解呢，就是针刺的核心因素，针对急症、针对疼症、针对实症。
2: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部队高强度的训练，训练伤尤其是肩周炎、颈腰腿痛高发，这也引发了王文远的思考。
0: 在六十年代，我们部队的军事训练是以土木工程、是以投弹、是以队列训练为核心，也就是投弹引起的肩周炎的训练伤比较多。传统西医来讲，没有特别的方法，吃点止疼药，贴点伤势止疼膏就完了。按照我们传统穴位设置的肩周炎的这个穴位有二十多个，但是呢，按照官兵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战士座谈会、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的一致意见，第一个安全，
1: 安全。
0: 第二个呢，你针的穴位不要太多，越少越好。第三个，不能留针，
1: 没那时间等。
0: 因为部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训练的，留针半个小时那是不行的。第四个呢，你不见效也不行，
1: 立竿见影
0: 啊，这叫一针见效。
2: 王文远暗下决心，以肩周炎的治疗为突破口，但是这其中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0: 当时也研究了训练伤比较多的肩周炎，传统穴位观察了二十多个，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穴位都没有达标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探索，进行研究，在上下肢根据身体的分布画出了二十个点，
1: 自己画的点，
0: 自己画的点，想通过这个点能不能找到治疗肩周炎的有效这个穴位。我们团长他说，你大胆去研究吧，大胆去查吧。
1: 有这样的领导知识非常的重要啊，
0: 很关键啊。
1: 对，
0: 但是呢，你们拿着官兵做实验啊，再由自己来体验针感，
1: 拿自己扎，
0: 扎自己。
2: 尽管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文远学习了解剖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0: 北京中医药大学补了一个课，也看见实践了，但是毕竟和人是两毛回事。
1: 对，您当时是找神经是吗？
0: 找神经啊。
1: 那多难呐！
0: 是扎针疼了以后，一生气，整上仨月，想半天还得搞。这么反反复复的，第一个穴位用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在下肢的腓前神经找到了这种触电式、爆发式、远距离针感，是我们传统针灸穴位当中没有的针感。
1: 用了六年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要换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您这六年就一直在不停的试，
0: 对呀、啊。还得搞，因为什么呢？十六岁学徒奠定了这一辈子我要学中医、干中医。到部队以后呢，更加明确了，你能为部队干什么？是能解决训练伤这个问题。说重点放在这上头，说这次不行，下次再接着来。说最后六年多，这个针杆和足三里差一寸，但是呢，这个针杆呢，它的生物电的传导速度超过足三里的100倍。
1: 历经六年多找到了第一个穴位，
0: 对，
1: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落实到我们的官兵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官兵，就是三秒钟即时效应出现了。
2: 通过无数次的尝试，王文远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0: 在双侧肩周炎的病人身上发现交叉，
1: 双肩都有肩周炎，
0: 双肩就是我们就用它交叉的取穴，扎针以后它同侧减轻了，对侧呢完全不疼了，这才剔除打到交叉。现在病人的原理就是交叉，
1: 交叉
0: 打到两个板袖，
1: 左边管右边
0: 啊，对对对，
1: 右边管左边，
0: 这一个穴位同侧到交叉用了三年多。根据这个交叉的制备原理，从肩膀延伸到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臀关节，训练上八个部位的不同的探索和研究。
1: 第一个穴位用了六年多，这是所有的你的
0: 后边就减少了，研究的十年多，
1: 一共加进来十年多，
0: 不是加上这二十年。
2: 训练上的防治用了二十年，
0: 但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二十年的探索分析着它的有效原理，大脑的交叉制备原理，然后延伸到第二个二十年的常见病的升级原理。
1: 我发现您就是属于特别有耐力，
0: 别的不会，别的不懂，
1: 那您刚才讲训练伤是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
0: 训练伤找到这个
1: 穴位都找到了，
0: 在八个部位，80年代在全国8个省市14家医院进行大面积临床观察，证明了这个穴位的有效性，医治有效率达到90%多，99%，光有临床还不行。中国中医研究院
1: 理论是
0: 针灸研究说，我自己掏钱做的动物实验，来解决了针刺的有效机制问题。
1: 嗯，
0: 89年获得全军重大科技进步者等奖。
1: 太棒了！这从您61年开始学中医到89年，这过去了将近30年。
0: 对，这个奠定一个基础是。我们军队认可，关键是总部认可，综合卫生部认可，
1: 对，
0: 是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就构成了全军推广的重要支撑条件。从88年我们乌水区就先推广了，
1: 北京军区先推广了，
2: 就这样平衡针灸获得了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被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在全军推广。
0: 89年综合卫生部医疗局对驻军医院以上的医生进行的全员推广，以后呢进行大面积推广。
2: 第一个20年他解决了战士训练伤的问题，第二个20年他开始着手解决常见病平衡针治疗。
0: 从第二个20年提出了平衡针的理论框架，叫一针疗法。
1: 一针疗法他一针疗法跟传统针灸就不一样了是吧，
0: 他定位比较明确了。到第三个20年有常见病进入到疑难病，就进入了三高的干预，对冠心病、脑中风、尿毒症、帕金森氏病、老年痴呆，包括三叉神经疼，就是好像疑难病、说的病都在第三个20年当中解决了。它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了平衡针灸学科从训练伤到常见病到疑难病的升级过程。
1: 这个体系非常的神奇，背后是您用了其实是6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
0: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1: 还在研究。
0: 现在这个研究呢，技术方面的提炼研究，38个平衡穴位，做一个8点，用不着38个，那就18个。最后呢，上升到脑开关了，8点用不着那么多了，8点原则上就一个8点就可以了。
2: 王文远不但有着高超的医学技艺，更怀有医者仁心。2005年，他退休了，从此他更忙了。这些年他又在做着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平衡针灸创始人王文远。庄兆来是北京市朝阳区军修七所军修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2009年担任总医院专家组党总支书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徐立明的组织带领下，和王文远一起走边关，进阅兵村，上海岛，下基层，父老区，到干休所，巡诊、义诊，授课传技，服务官兵，服务老区，服务社会。他也非常了解王文远退休之后的这些年在做什么。
3: 2009年我做专家组总支书记的时候，因为都在专家组里边，就是徐院长开展了一系列的为部队服务、为重大任务部队服务的这个情况。王教授2009年以来做的这些比较大项的工作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重大军事任务的医疗支援，阅兵村做治疗，给阅兵部队编健康保健手册。有一个女孩训练当中大腿拉伤了，王主给她扎完针过去了。2年以后，我们到北京战区的老山沟单位去巡诊的时候，一个女孩过来了，说：“王教授，你还记得我吗？我这个遇到了恩人了。”这个女孩叫龚玉霞，湘妹子。2009年阅兵的时候，她是排面的基准兵。腿拉伤以后就下来了。队员们训练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给大家备水、准备毛巾。扎完针以后，大概第三天他就参加训练了，走过天安门，荣立了2等功。这一针就改变了这个女孩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还有一个呢，就是维和医疗分队。我们这个医院呢，到利比里亚有2次。利比里亚当时是战乱，供电都不能24小时保证，我们很多的医疗 器械是用不了的。
1: 嗯，
3: 徐院长当时就说把平直技术交给维和医疗队员，专门请王教授给我们的维和医疗队员讲什么情况怎么扎。15年的抗战胜利这个阅兵到19年的这个国庆阅兵都做了这些工作。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解放军阅兵史上第一次组建了一个抗战老兵方队。
1: 哎，对，
3: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抗战的战伤和老年性的疾病。那么阅兵指挥部专门请王远教授参加到抗战老兵方队的医疗保障组，给老兵通过平针调理健康，减少疼痛。他把这个技术也交给保健组的医生们，很好的保障了抗战老兵10月1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为边防部队服务。北京军区呢，4200公里边防线有10个边防团队，条件非常艰苦。像阿拉善当地老百姓讲，就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边防部队离医疗机构比较远，看病难，一直是个各级领导都比较关注的问题。09年底徐院长就定了要在边防部队开展平衡针培训，带着王教授和弟子一块儿去。09年在最西边的阿拉善军分区和最东边的呼伦贝尔分区办了班，把这个技术就留在当地。这里边有一个例子，边防四团有个卫生士官叫宋新峰，一学以后他马上就感受兴趣。2010年2月份新兵来了，他主动报名去到新兵营做保障。培训班结束以后，他们每到周六周日在卫生队，他们的卫生队后门就是大街上面拉一个横幅，为市民牧民义诊。他自己专门有一个本子扎一个，完了回来以后他就要记是个什么症状，什么伤痛，用扎在哪个穴位，效果怎么样，在部队官兵的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退役以后到烟台办了一个中医诊所，他和烟台市退伍军人事务局在那儿专门建了一个退役军人平衡针技能培训，把这个技术又传授给退役军人，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增加这个就业。
1: 您看传导链这么长哈，
3: 有很多学员通过学兵人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1: 是
3: 第三一块呢，部队的平衡针培训推广。第四一大块就是革命老区培训。
1: 王教授他本身就出生于革命老区。
3: 对，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对军队的卫生工作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里边专门讲了边区根据地要巩固发展能够坚持下来有3个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建设红军医院，比较好的红军医院。王远教授对这个人民军医这个传统他是传承发扬的非常好的。系统的开展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推广是2013年开始呢，是在河北抚平、平山、正定、灵寿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井冈山，到了这个龙岩闽西革命老区。2014年12月我们到了遵义。去年到了延安，老区里边有代表性的特别是长征的这几个点我们走了一下。平衡针应该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技术。
2: 是的，简单易学，可操作，不受环境和器械的限制。
3: 因为革命老区呢大多数也是当年比较艰苦的地区，远离城市的地区，交通不便的，把这个技术手把手的交给革命老区的，我们要求是县医院、妇产医院、中医科、康复科的医生，中医院、针灸科、康复科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还有村医。 村医对这一块是特别的感兴趣。
1: 乡村医生是吧？
3: 你像抚平县，他们有一个村医，他们那个村离着县里边40多里，山区老百姓比较多见的颈肩腰腿疼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急救，如果发生突然情况的话，40多里得找人车送到县医院，他得有个时间过程。但是平时当时马上用上以后，缓解病情，争取后送时间，这个村医是觉得特别解渴。第六项工作就是两大项义诊，周五上午，第七学中心东区第二门诊，05年退休以后就没有停，原来就有，但是退休以后呢，
1: 也一直在坚持。
3: 一直坚持。再一个地点，朝阳第七干休所，这是2022年朝阳七所门诊部赵主任，请王主任，因为他家离着这个距离比较近，
1: 考虑到可能可行性比较大，
3: 可行性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就请了去，王教授就很愉快地答应下来。这个承诺很庄严的呀，因为你只要答应了，没有情况就不能随意断了。
1: 每周六上午一次
3: 、40到50个人一上午、完全是他一个人来处理。
1: 您在现场采访感受到了。
3: 对。
2: 王文远向我说了一个数字，100万，这是他从医60年所治疗的患者的数字。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义诊的患者。
0: 起码呢，我治的病人超过100万以上。光这个2022年5年了，这5年当中也将近20000多人了，义务治疗。
1: 义务治疗，
0: 这都是义务的，
1: 不收费的。
0: 2021年之前，在部队全部是免费，受伤保健、官兵治疗都是免费的。退休以后还继续维持老干部义诊服务。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没有部队就没有这个技术。还要罗杰岛为部队服务，为军营服务，为官兵服务，为部队的心智战斗力服务。
1: 除了为部队服务，也为地方的百姓服务也非常多。
0: 第一个，我们的部队的产生是由老区产生的人民军队，是不是呢？这个学科成熟以后，这30多年，30多个革命老区进行了义务培训和义诊活动，就是先为革命老区留下不足的专家，部队培养的专家，部队培养的技术回报老区人民。
1: 那人家老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有这个担心吗？
0: 从来没考虑过。从10年之前，国家局的领导和我们部队领导就提出了，就说这些义诊活动就让你的徒弟去就行了。我说创始人的义诊和徒弟的义诊不一样，分量不一样，表示这个学科还在为官兵服务，为老区服务，还在为一线服务，这个学科还在发展，理论在发展，技术在发展，起一个示范效应。
2: 30多年的时间，王文远培养针灸骨干人才超过10万人，代教义诊超过30多万人次。您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学生和患者是怎么来讲述王文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李群是王文远的弟子，他本身就是部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跟随师父的这些年，他不但学到了精湛的技艺，更看到了医者仁心。
4: 他也会针对一些外地来的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免费，受他这种精神的感染，我很多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有一个病友呢，和我师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当于我师父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我老公祖籍是在河南，串串亲戚就碰见一个30多岁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那个手指能动了，但是肩部是抬不起来，左手长期就被这个牵拉感折磨，找到了我，我给他扎过一次针，明显好转了。后来我就回到北京了，他也想继续治疗，所以他就每周从郑州坐高铁治疗。这一来一回，对于经历过说就是负担也挺大。本身我是给他治疗，我肯定也是不收费用的，扎了2次，我就感觉他就跟我师父说了，他就给他联系了一个郑州的一个弟子，每周就去找他的弟子扎针，就在河南，他也特别特别感动。
2: 说到王文远对弟子对学生的要求，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庄兆来说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3: 给部队给老区的这些学员，王教授有一个要求，学员要义诊3000例以上啊，多了更好。我个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一个你要通过实践巩固提高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义诊 你要培养树立为患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信念和理念，
1: 医者仁心。
3: 医者仁心。那么他对这个亲传弟子要求更高，是要义诊10000例次以上。
2: 安玉石是一位军嫂，也是王文远无数义诊的患者之一。他说他们全家人都感谢教授。

0: 我呢是一个就是重度的子宫腺肌症的患者，做了试管婴儿，患上了重度妊娠剧吐，一天呢吐二三十次，吐胆汁甚至吐血，八次大出血，每次呢都是鹅蛋大小的大血块，感觉我看不到希望。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我有幸就找到了王文远教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王文远教授仅仅一针下去了，我那个剧烈的孕吐当场就消失了。王文远教授每周一针调理，不仅彻底治好了孕吐，又帮我一直保胎，腰疼的非常严重，整夜难受的都睡不着觉，也是扎了一针，我的腰疼就二了。王文远教授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过我，医院说的提前剖腹产，让孩子就一点都没想到，在王文远教授一次又的保驾护航之下，我一路闯关，我的女儿最终在37周加1的时候顺利足月降生了。说谢谢爷爷，采访还笑呢，谢谢爷爷，是不是？
1: 说到对王文远的敬佩，老同事、老战友庄兆来有感而发。
2: 他是人民军医的楷模，用自己的身体探索创建一项创新的试剂的技术，把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部队，奉献给老局。他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样板吧。
0: 嗯，
2: 退休了以后人的后半生怎么过，王教授82岁了还继续坚持这么多年的义诊，所有的这些培训义诊从来不提钱的事。
0: 嗯，
2: 我们老同志呢不一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
0: 嗯，
2: 但是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老年生活有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王文远为兵止痛，为民义诊，将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世人。82岁高龄，仍然手不释卷，针不离手，将毕生的尊严化作对生命的守护，是对医者仁心最好的诠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丹，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保定白石山风景区。白石山景区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处京津冀核心区，毗邻雄安新区，隶属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山体遍布白色大理石而得名白石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岳避暑胜地和爱情圣山。在这里登高远眺，群峰竞秀，云海翻腾，漫步栈道就能感受到心跳与自然的共鸣。
1: 今天带大家来的是河北名山白石山，同时呢也是太行之首。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哈、就不光是雨桐了，我还是白石山的飞狐仙子。今天飞狐仙子啊，就要带着大家好好来游览一下我的家白石山。说到我的家乡白石山啊，历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有一位家喻户晓、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对白石山就有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光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郦道元的一位朋友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郦道元先生，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郦道元先生。
2: 哎，你好，雨桐。
1: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经注》了。
2: 哎，对。
1: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经注》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2: 当年在《水经注》载，山多白石，秀烈若屏，山峰叠背。时有晴云摇曳其上。故曰白石山。
1: 哦，好唯美啊。大家知道白石山的名字里边有白石两个字，在我们白石山里真的能看到很多白色的石头吗？
2: 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看到的。
1: 是吗？
2: 对，咱们现在目光所至的这一片，基本上它的包括就是它表皮上的那一层植被，然后以及泥土之外，底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白色的大理岩。
1: 好，那我们就先从山脚下转起哈。大家可以来我的右手边，咱们来看一看山脚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郦道元先生啊，您游览过这么多的大好河山，您觉得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您是要从古说今，还是要从今说古？
1: 那古代对您来说白石山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您站在同样的这个胜景之下哈，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2: 在古代呢，以我的视角来看白石山，那是巍峨高悬，不可攀。
1: 高不可攀的。
2: 对，攀不上去啊。然后以现在的话，怎么说呢，今现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然后各种便利设施能够促成我们便利登山，
1: 就是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了。
2: 哎，对，
1: 曾经我们都是去俯瞰群山。
2: 哎，没错。
1: 但
2: 是现在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上一座山就像走一步路。
1: 哎，是的。我们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2: 对。
1: 您眼中哈白石山的四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2: 最喜欢呢，当属秋景。
1: 秋天，秋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2: 漫山红桦，万里的红桦林。
1: 这也是白石山植被的一个特色吗？
2: 哎，对，没错。
1: 白桦林。
2: 红桦林。
1: 红桦林。
2: 应该这么说。
1: 树干都是红色的，对吧？
2: 对，没错。
1: 那你就带我们去上山看一看。
2: 哎，可以。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白石山的入口了。
2: 对，没错。
1: 国家的，
2: 这个是我们标志性的地理建筑石。
1: 国家五 A 级景区哈。
2: 对。
1: 哎，这里有一个白石山的游览图，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一个爬山的发烧友来到白石山，选择哪一条线路？那如果呢是大家想要休闲游，又可以选择哪个线路呢？
2: 这样的话，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三条线路，这边是下线，就是海拔1600。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线，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起点，这是在九寨原。中线的话大概是在海拔1800米， 然后上线的话就是登顶我们太行之首佛光顶的地方。然后对于那些体力比较好的朋友呢，建议走一个大环线，从下线开始，然后到飞云口的位置，然后再走中线，然后再攀登我们的这个太行之首佛光顶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我们的韭菜园，这是一个大环城。
1: 嗯，大环城。如果是徒步走下来需要多久？
2: 徒步走下来，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
1: 4到5个小时，
2: 对，
1: 就专业的发烧友可以这样选哈。
2: 哎，对
1: 啊，那休闲游呢？
2: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
1: 嗯，
2: 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
1: 嗯，
2: 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
1: 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
2: 走
1: 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2: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
1: 嗯，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2: 对。
1: 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2: 好。
1: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2: 对。
1: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
2: 哎，对，没错。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
1: 嗯。
2: 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1: 是的。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哈，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2: 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1: 千里江山图。
2: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1: 是的，
2: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1: 开阔的景象。
2: 哎，对。
1: 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2: 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1: 两座山。
2: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1: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2: 哎，对。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所以就是山顶山。
1: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2: 哎，对。
1: 嗯，
2: 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咱们可以看一下。
1: 可以沿路去看。
2: 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
1: 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什么造型？
2: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1: 太行老祖。
2: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刘永戏金蝉”。
1: 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2: 巍巍太行，千里苍茫。
1: 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2: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1: 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2: 对，他也在的。
1: 那我们太荣幸了。
2: 对，
1: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吧，好吗？
2: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刘主任。
1: 刘主任您好。
2: 介绍一下这个。
1: 刘主任您好。
3: 好。
1: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已经退休了啊。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
1: 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3: 啊。对，比较了解。
1: 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惭愧。那个，这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继奇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 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
1: 嗯。
3: 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吧。
1: 啊。
3: 这个诗呢，见笑啊，那是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太行老祖，府佑一方。上承盘古，下济挖黄，西斜五台，北岭横江，掐草为丹，云云安康，点石成金，盛世泱泱。
1: 嗯，可以说从您这一首诗里的，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咱们白石山的山体特点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3: 对，
1: 都在这里边能够展现出来了。
3: 是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八百里太行啊，
1: 嗯，
3: 可以说起于我们有几种说法，当时说飞狐上等天下脊嘛，
1: 嗯，
3: 那是天下脊梁，所以呢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嘛，那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1: 嗯，
3: 那万古白石地老天荒呢，这是时间的概念。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啊，那又是宇宙三维的概念，就是说大自然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来塑造了我们这白石山。
1: 嗯，太好了。那下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请刘主任跟我们同游，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白石山的美景，同时也来听一听白石山的故事，好吗？
3: 好的，好的。嗯，
1: 那李导元先生，
4: 我就继续游历四方了。
1: 好的，您继续来。
4: 好，
1: 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4: OK，
3: 那就
4: 祝二位接下来旅途愉快了。
1: 好的，
4: 好，
3: 我就代替您。

0: 日山绝对是感受我们太行风貌最重要的一站了。
1: 白日山呢是山岳景区奇与险的代表。
0: 又奇又险。
1: 对，因为巍巍太行，壮美太行，天下之极，把最壮美的一段，把最奇险一段留给了白日山。
0: 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啊，咱们就先从我们的地理风貌上先跟大家聊一聊白石山的山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山体呢？
1: 啊，白石山呢为什么叫白石山啊？顾名思义啊，肯定白石头多嘛。所以呢啊，大家以前的古人讲呢，说山多白石，秀烈若平。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啊。就是说呢，这个白石头啊，它是造山运动吧，它是地质年代比较早，久远的啊。14亿年前，我们这个地区啊是一片海洋。那么，就是说，它在海洋里的，经过4亿年的沉积，到10亿年的时候，这一块啊就出陆了，成了陆地。那么后来呢，我们这华北地区啊又经过第二次海禁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形成于主要形成于13500万年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包括我们白石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就给顶起来了。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做解理啊，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这就形成了沟壑。
0: 哎，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1: 对呀、
0: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1: 因为白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验绳项目。这个验绳项目呢，
0: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啊，这个应该是
1: 这个马上开始了啊，
0: 滑道吗？
1: 这个不是，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0: 大荡绳
1: 、
0: 咱们来看看
1: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还有秋千呢这种啊，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0: 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想一想眼福吧。
1: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马上啊，她就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0: 对。
1: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喊一边跳一旁，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
0: 哎，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
1: 对，
0: 一种挑战吧。
1: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先紧张一下，释放肾上腺素，然后呢，又很兴奋，有多巴胺嘛。
0: 这应该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哈。
1: 是的，是的。
0: 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 看一下啊。
0: 哇！怎么样？这样惊险刺激的项目，大家敢吗？通过我们直播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心惊胆战的哈？
1: 很多人呢愿意体验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您讲到非常解压，
0: 对，
1: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啊，咱们有惊无险啊，那么这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
0: 好，咱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中一起观看了，这叫高空秋千是吗？
1: 不是，叫它大荡绳。
0: 大荡绳，
1: 大荡绳，
0: 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选择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1: 血压高的、心脏病的就别体验了。
0: 是，好，
1: 前面呢，你看这个叫
0: 悬崖之翼，
1: 这是我们白石山的老总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名称啊。其实这个项目啊， 叫菲拉达。
0: 哦，叫菲拉达。
1: 翻译过来的啊。
0: 体验的朋友很多呀。
1: 对呀、啊，这个项目呢，起源于110年前的意大利。
0: 哦、
1: 当时啊，作为一个军事的偷袭的一种项目啊，
0: 从山上，
1: 哎，被攀岩过去、啊哦、偷袭人家、
0: 嗯，
1: 后来呢，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后来变成了大众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是户外运动。那么
0: 不知道大家站上去腿会不会抖
1: 啊？引入白日山以后啊，大家在雪壁上一看、
0: 嗯，
1: 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啊。
0: 嗯，
1: 那么真的，以前猴子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去了、
0: 啊，我们都可以了。
1: 以前那个啊，燕子啊或者鸟儿能不敢能飞跃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0: 这就仿佛是山体上长出了翅膀，大家可以踩。踩着翅膀，
1: 就是像我们，其实是山长翅膀了、
0: 嗯，
1: 我们人也长翅膀了。
0: 哎，是的，
1: 到山上去体验一下。
0: 我觉得站在上面去体验这种高空项目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应该也不一样。
1: 是的，就是要无限风光在险峰。
0: 哎，
1: 你站到不一样的位置，欣赏到的那个景观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要想看到绝佳的风景。就得有绝佳的位置。
0: 哎，确实哈，无限风光在险途，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打卡的几个项目，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1: 是，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0: 好，来，大家看我们的右手边，
1: 右手边啊，请摄像把它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0: 哦，看到了。
1: 这边来看这个，还是很深的啊，
0: 还很深，
1: 因为有灌木挡着呢，很深的。其实啊，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
0: 嗯，
1: 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0亿年前的海底，这叫这一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0: 那么、哦、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1: 十亿年前。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嗯、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嗯、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
0: 嗯，
1: 然后呢上边的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边，后来、啊、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
0: 哦，
1: 你看这不，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0: 对，
1: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
0: 嗯，
1: 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巨角砾岩啊、哦、巨大的角砾岩啊。
0: 嗯，
1: 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一块你看一块
0: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这些算吗？
1: 啊，算啊，
0: 这些就算了、
1: 啊、
0: 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
1: 啊、
0: 嗯
1: 啊，
0: 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嗯，
1: 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
0: 嗯、
1: 这个岩石啊，它的层里是它的层里、啊、
0: 是比较规则的，
1: 对的，
0: 嗯、
1: 哦、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0: 对，
1: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
0: 哦、
1: 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0: 哦，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割裂成了两部分，
1: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
0: 哦，
1: 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0: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1: 您放这边放一下看啊，
0: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1: 那么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
0: 嗯，
1: 这是一块石头、
0: 嗯、
1: 这是一块，这是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
0: 嗯，
1: 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交接在一起，
0: 又凝固在一起了，对，
1: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
0: 哦，
1: 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
0: 嗯，
1: 淤积到这些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嗯，有二次成岩，
0: 嗯，
1: 经过啊10000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
0: 嗯，
1: 出炉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0: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震泥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典型的，
0: 嗯，
1: 10亿年前的古地震的遗迹。
0: 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山体了。
1: 刚才您讲到白日山啊，我不是说有个物理过程嘛啊、
0: 嗯、
1: 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嗯、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
0: 嗯，
1: 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
0: 嗯，
1: 这个白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
0: 嗯，
1: 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
0: 哦、
1: 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 这个原生面您有的地方啊这不典型，那么就是它结晶化以后叫大理岩化，但是呢它是依然还有白云质，
0: 嗯，
1: 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1: 对，
0: 古地震的遗迹。
1: 这个牌子呢就是说古地震遗迹、古地震遗迹聚角砾岩，
0: 对，
1: 也叫震基岩啊。角砾的砾是这个砾啊。
0: 啊，角砾的砾是这个就石头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啊。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

0: 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带您走进的呢是保定白石山风景区。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白石山风景区集峰林、怪石、绝壁、峡谷、森林、云海、长城等景观于一体，景点分布相对集中，规模容量大，自然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们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是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岩山呢，因为它这个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
0: 嗯，
1: 也是横山系的，
0: 嗯，
1: 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
0: 嗯，
1: 就开启了我们白日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嗯，那就说白日山呢，别有洞天。
0: 哎呀。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啊、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地理风貌。那这个风貌只能在我们白石山这一段的山体才能看得到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峰林地貌啊在全国分布也是比较广的。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张家界啊，它的是砂岩峰林。
0: 对。
1: 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
0: 嗯。
1: 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啊，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
0: 嗯，
1: 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
0: 嗯。
1: 啊，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啊、这个石柱呢，从这面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
0: 嗯。
1: 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
0: 嗯。
1: 啊，如果有云海的时候，它跳出来。
0: 哇、
1: wow, 啊，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
0: 嗯，
1: 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
0: 嗯，
1: 叫步步惊心啊，
0: 步步惊心，它
1: 步步惊心、啊，
0: 确实是步步惊心
1: 天梯，
0: 嗯，
1: 对吧？
0: 这是刚才我们走的刚才这个
1: 菲拉达的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对，
0: 从那里过来，如果再走到这个区域的话，需要通过这个天梯，
1: 对，还有呢。如果有人愿意挑战钢丝的话、嗯、还可以到这里来。
0: 哎呦，
1: 眼前还有，
0: 大家看到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钢丝吗？
1: 对，这是一根钢丝啊。
0: 哦，一根钢丝是挑战走钢丝、
1: 大家呢看见杂技演员呢走过钢丝啊。
0: 嗯，
1: 您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上面有保护啊。
0: 嗯，
1: 会不会敢不敢？
0: 刘主任您体验过吗？
1: 我已经我超年龄了，60岁了，不行了。
0: 不行，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1: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
0: 嗯、
1: 而且同时对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啊体质比如说有不太方便的吧，
0: 跟自己情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感觉我也挑战也没啥问题。
0: 好，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路来上山。
1: 这一块啊，开始了我们的栈道旅程啊。
0: 嗯。
1: 我们白日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0: 嗯。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1: 对，这步游道啊。
0: 嗯。
1: 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
0: 嗯。
1: 那么白日山呢，有36公里，其中呢、
0: 嗯、
1: 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啊。
0: 挑空的。
1: 挑空的。
0: 嗯，
1: 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
0: 嗯，
1: 白日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看都在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0: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1: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花果飘香的时节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白日山呢一年四季皆景观，
0: 皆景观、在您眼里满满都是爱。
1: 是的，
0: 嗯
1: 啊，春有秋花啊，春有山花烂漫、
0: 嗯、
1: 是吧，夏有云雾缥缈，
0: 嗯，
1: 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0: 层林尽，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节了。
1: 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
0: 哦，
1: 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0: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1: 对呀、啊、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
0: 嗯，
1: 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 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0: 很舒服，
1: 很凉爽啊。
0: 秋风送爽的白石山哈，看着美景，吹着秋风。
1: 所以呢，白石山呢，它因为它是河北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区之一啊。
0: 嗯。
1: 我们有三大中心区啊，那么我们白石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呢，有我们经过普查啊，准确的讲，以前的普查资料呢736种。
0: 嗯。
1: 经过专家近几年的工作啊，说不止有1000种，因为我们的蕨类啊。没有分类
0: 哦，
1: 还有其他的，
0: 其实也更多、
1: 啊，
0: 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还更多。
1: 对，经过这几十年的封山、啊，
0: 植物多样性，嗯，
1: 好多的生物啊，更丰富了啊。
0: 嗯，
1: 哎，这一段啊，就是个风洞，我们刚过那个风洞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小景观、
0: 啊，这里面风确实挺大的，
1: 因为风有峡管效应、啊
0: 嗯，对，
1: 风有峡管效应，这叫风洞。
0: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经过了刚才的风洞，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1: 是的，这个说四季啊，
0: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1: 啊。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石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它的植被啊很茂密。
0: 嗯，
1: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
0: 嗯，
1: 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0: 哇，
1: 啊，峭壁嘛。那么，
0: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1: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
0: 嗯，
1: 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
0: 嗯，
1: 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
0: 嗯，
1: 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0: 蒙古栎
1: 是红色的啊、
0: 嗯，
1: 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0: 杜鹃是在秋天，
1: 哎，还有照角，
0: 嗯。
1: 杜鹃跟照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
0: 哦、
1: 我们高处是枫树，南路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0: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1: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
0: 嗯。
1: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
0: 嗯。
1: 就建一个观景平台。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不遗景意，
0: 嗯，
1: 让大家移步换景，
0: 嗯，
1: 哎，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0: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海豚出水。
1: 对，
0: 就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1: 前面，
0: 从前面看一下。
1: 对，
0: 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的背面，现在我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啊，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1: 对，
0: 啊、
1: 你看，非常形象啊，
0: 对，
1: 像一个海豚呐、
0: 啊，它的头部在出水，
1: 哎，刚钻出来一样啊。
0: 嗯，
1: 比如说把这个栏杆这步游路啊、
0: 嗯，
1: 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
0: 哦、
1: 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
0: 嗯，
1: 啊、很形象。
0: 嗯、
1: 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啊就在我们脚下、
0: 哦、
1: 我们脚下呢是茫茫的，
0: 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有看到云海。
1: 是的，就是我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云海。
0: 嗯，
1: 哎，前面山是全看不到的啊，只看着这个山头、
0: 嗯、
1: 那么那是很壮观的。
0: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群山。
1: 对，
0: 如果是天气稍微阴一点，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到山，依然可以看到云海。
1: 看到云海，
0: 所以您不管什么季节来到白石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1: 是的，
0: 也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这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1: 这白石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
0: 嗯，
1: 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
0: 嗯、
1: 只有3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
0: 嗯，
1: 但是呢你登上白石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
0: 嗯，
1: 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0: 非常开阔的视野，
1: 这就是白山的特点。
0: 是呢，啊、嗯，
1: 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山还有一个啊，
2: 过来来。
1: 白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0: 嗯，
1: 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
0: 嗯，
1: 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
0: 嗯，
1: 而上面的。 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它是大理岩，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一盖层啊几乎全部被风化剥蚀掉了，只有白日山依然保持着十一年以前的啊中原五岳的白云志大理岩，白云岩，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所以呢它也是白日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叫顶盘悬挂体，
0: 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1: 对，之所以白日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铲状平缓，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烙饼啊，
0: 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的落下来，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得比较稳定，白日山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稳啊，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因此呢这也是白日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0: 是的，
1: 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0: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1: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那么这个断层啊不是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灌木，那么上面啊像它是比较致密啊，缝合在一起一样，左边呢的岩层是平的，右边是乱掉的，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有挤压型的嘛，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
0: 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1: 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这聚居也非常早，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就是商朝末年嘛，有一只千年的灵狐啊，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5粒松子儿，羽化成仙了，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啊，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的，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非常灵，它非常灵异啊，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在不同的情景下嘛显胜，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就像你
0: 可以变换它的样子是吗？我只是它其中一个形象，其中一个形象
1: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0: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1: 对对对，因此呢老百姓很尊重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0: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1: 啊，对的，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啊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的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就叫飞狐峪。
0: 飞狐峪
1: 本身呢老百姓叫四十里飞狐峪嘛，四十里峪，也叫四十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口，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 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
0: 嗯，
1: 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0: 飞狐县
1: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
0: 嗯，
1: 中间啊有断裂啊，有断裂，但是呢，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745年吧，
0: 嗯，
1: 飞狐县。
0: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悬崖啊，峭壁。很有名气的啊，
0: 哦，
1: 叫豁然崖。
0: 豁然崖，
1: 为什么？
0: 豁然开朗的意思。
1: 对，你看这儿有个山口，正好。
0: 哦，确实，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啊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前柏交通，鸡犬相闻啊，豁然开朗。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对，就是哎，豁然开朗。
0: 豁然开朗，在一个转角转过去，发现另外还有更美的景色。
1: 对，
0: 嗯。咱们转过去看看，
1: 一步换景嘛，我们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嗯、哎，转过来一看别有洞天，这边又是一洞天展开了啊。
0: 嗯，
1: 那么扑面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人山的最高峰。
0: 最高峰
1: 叫佛光顶。
0: 佛光顶，
1: 佛光顶，
0: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1: 啊、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天象景观，
0: 嗯，那么自然现象，
1: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日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1/3的天气有云有雾，
0: 嗯，
1: 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4-5点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
0: 嗯，
1: 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
0: 嗯，
1: 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
0: 哦，
1: 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0: 自然现象啊，
1: 自然的啊这光的衍射。
0: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1: 啊、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0: 啊、
1: 哦、啊，
0: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1: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0: 哦，有云雾的时候。
1: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峰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嗯、对吧？
0: 对，
1: 那叫巍巍太行，
0: 是
1: 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眉太行、壮眉太行、巍巍太行，
0: 嗯，
1: 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0: 都不为过。
1: 我们对这个峰林地貌啊是有种描述的、啊、
0: 嗯，
1: 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
0: 嗯、
1: 啊，绝壁横陈啊，通天拔地啊、
0: 嗯、
1: 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船，
0: 嗯，
1: 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簇拥到一起啊、嗯、那么
0: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1: 对对，虽然今天、
0: 这个、
1: 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
0: 嗯、
1: 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0: 好，
1: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顶峰海拔2096，
0: 嗯，
1: 就是佛光顶啊，
0: 刚才您说的佛光顶最高处啊，咱们最高峰是2096
1: 啊，
0: 2096，嗯，
1: 登上那个峰啊，我们有四句话可以说啊，
0: 嗯，
1: 叫东看狼牙，东看狼牙
0: 狼牙山
1: 啊，西望五台，西边望五、
0: 嗯、
1: 可以望见五台山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畴，
0: 嗯，
1: 南来太行群峰啊，
0: 哎呦，
1: 哎，
0: 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
1: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0: 在群山环绕之中，
1: 如果说大一点啊，
0: 嗯，
1: 就是登上白石山顶峰，
0: 嗯，
1: 可以东看什么呢，我们的华北平原，
0: 嗯，
1: 啊，西连山西的高原，
0: 嗯，
1: 是吧？南揽太行群峰，北望草原大漠，
0: 哇，
1: 更有豪情了。
0: 这个被您一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登顶去看一看，去环顾一下四周。
1: 所以呢，您这个飞狐仙啊，
0: 嗯，
1: 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前边是飞狐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
0: 嗯，
1: 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0: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1: 哎，对了，你说金庸，
0: 嗯，
1: 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0: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吧？
1: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0: 哦，
1: 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0: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了
1: 啊。比如说
0: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1: 对呀、啊，你比如说那个啊， 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啊、嗯、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咏雪浪石
0: 嗯
1: 就是一个名篇，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
0: 嗯，
1: 是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啊，半掩落日近黄昏。
0: 嗯，在1500多年南北朝对我们白石山就有记载，那对我们白石山的记载我相信在县志中应该是更多的吧。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当地的县志啊，来水来源的县志里是怎么记录咱白石山的
1: 啊？来源县志是讲啊，就是白石山的山多白石，秀烈若平，
0: 嗯，
1: 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就今天就是你看
0: 看见就是晴云了、啊、大家看看
1: 今天有云啊，
0: 对，
1: 有戴帽的啊。
0: 嗯，
1: 那么郦道元呢在写易水的时候
0: 嗯
1: 他提到了白石山，那么在易水篇上有这么一段话啊，
0: 嗯，
1: 他说咱们停一下啊，这是一会儿我再想这个事儿，咱们看一下，这有个景观，
0: 嗯，
1: 这个景观啊很形象啊，很形象，
0: 嗯，
1: 远处看看这个山崖上啊有一个老者啊，发髻上结了个发髻，穿着一个道袍啊，
0: 在钓鱼，
1: 对了啊，这个景区啊讲的景观啊讲的是奇特，对吧？一个山呢它有没有绝世的佳景，我们白石山呢大理岩的峰林地貌是全国唯一的，
0: 这个属于我们这样的垄断型的资源。
1: 哎，然后呢这里边你看能够成为山岳景观啊起码有四个要素啊，
0: 嗯，
1: 第一叫奇峰，你峰要奇，第二呢叫怪石，
0: 嗯，
1: 或叫巧石，第三呢叫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0: 对，
1: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叫
0: 奇峰、
1: 啊、它也啊、哎、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栈道，
0: 嗯，
1: 我们白石山是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对，
0: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1: 哎呀，对呀、啊，哎，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霍山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0: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1: 啊，夏秋季节。
0: 夏秋季节。
1: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0: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啊。
1: 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0: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1: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你的心跳。
0: 哎，是的，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来看一看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身边不愿意去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需要看心理医生甚至于住院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媒体，关于青少年抑郁、自伤、休学的讨论也是铺天盖地的，于是一个声音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这么脆弱？我们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这个声音很大，也很熟悉，它来自于家长，来自于老师，也来自于社会，甚至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数据告诉我们一些事实，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 14.8%， 也就是说大约每6

0: 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数字是孩子变脆弱了，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以前就存在，只是从未被记录的痛苦呢？那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家庭、同伴、学校和生态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现在呢，就让我们跟随王娟老师一起走进这一代青少年朋友的内心世界。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孩子们这个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我们来揭秘。那首先既然要说到脆弱啊，我们就看看脆弱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您看，孩子变脆弱了和我们关注度提高了这两种解释，您认为哪一种更接近于事实呢？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其实是同一个真相的两面，需要结合到一起来看。首先关注度提高了确实是一方面，在一二十年以前，小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其实物质条件还是相对匮乏，像我们的父母、学校还有整个社会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去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关注度少，我们那个学科发展当时也是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所以缺少一些专业的评估。
0: 您指的是儿童青少年心理这方面的学科的研究？
1: 对，是的。还有包括像教育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系统也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或者是从业人员去实施这些评估。那现在嘛，很多学校它都有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然后也会做心理健康普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数据确实是被统计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确实是在上升的。就有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它里边就统计了西方一些国家过去一二十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会发现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2010年的拐点现象。在2010年之前的话，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自伤、自杀是相对平稳的。从2010年开始的话，这些数据都在急剧的上升。就比如说2010年起，美国10到14岁的青少年，也就是1995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孩子，他们男生的自杀率上升了91%，
0: 那么多。
1: 对，女生的自杀率上升了167%，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是在美国独有的，在其他的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着相似的上升的模式。
0: 真的是触目惊心的一组研究数据了。您看，过去的孩子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坚强吗？在您看来，过去的孩子所承受的这种心理痛苦，是不是只是没有被大家看见，没有被统计到呢？并不代表他们心里不痛苦呢？
1: 我觉得坚强这个词在心理学上它可能被称为心理弹性，我自己挺喜欢这个词的，因为弹性比较形象。我们想象有一个弹簧，然后当我们有一个物体压在上面的时候，它会被压缩，但是当物体拿开的时候，它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有弹性。
0: 有一句话叫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就是你说的这个。
1: 对，那心理弹性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去承受压力，以及压力过了之后我们能多快的去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过去的孩子心理弹性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好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
0: 那其实也就是抗压性和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对，可以，或者是抗挫折能力。但是除了弹簧本身，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和现在。那在现在，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学业压力比过去大了很多，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自由玩耍的时间在减少，就缺少了很多天然去释放情绪的出口。那还有像一些社交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又会带给我们新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很难光去比较我们的弹性是否是更弱了， 而是整个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
0: 嗯，那您看，既然您帮大家说了这个脆弱它到底背后

0: 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啊，到底在经历些什么，成长的环境是如何来变化的。那您看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家长或者是更为年长一辈相比，发生了哪些根本性质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根本上的变化可以概括为童年从户外搬进了屏幕里，就是孩子们的童年空间被挤压了，大幅度挤压。这个空间既指物理上的活动空间，也指时间上的自由空间，还指成长节奏上的一个试错的空间。然后三个空间都在同时被挤压。就首先比如说是城镇化和我们社交方式的这种变化嘛，就会让我们的面对面的社交减少了很多，但其实上很多的像一些人际交往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提升的，那这个空间被压缩了。那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业压力提前了，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又减少了，对吧？那他们的这种以前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怎么去承担一些后果，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他们自主感和控制感发展的一个前提。可是现在这个部分也是被削弱了很多。那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内卷文化，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不允许慢慢长大。你包括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静待花开，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现在的话，你几岁应该去参加些什么比赛，拿到什么一些奖项，考什么级，好像都是有一些时间表的。如果你落后了，就会被贴上不努力、不上进的一个标签。这种氛围的话，就会让孩子们特别焦虑，不敢休息，一直都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0: 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光是家长朋友们感到焦虑，感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努力，我家孩子也要努力，其实孩子自己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焦虑感和这个压迫感的。
1: 是的。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互联网的问题哈，您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是在近年来青少年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您觉得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能够有多大呢？
1: 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蛮大的，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哈，一个是社交的剥夺，然后是睡眠的剥夺，还有注意力碎片化，还有成瘾。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社交剥夺，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些自由玩耍时间的变化，我这里可以给到一组数据。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美国青少年他们平均每天和朋友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然后到2019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小时左右。
0: 您说这个面对面的小朋友之间的社交和我通过手机电子屏幕来交流对他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吗？
1: 不一样的。就面对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观察到表情，会有身体的碰撞，会学习解决冲突。但是线上的社交的话，首先你是可以去编辑的，对吧？然后你可以使用表情包，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质量也是在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手机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手机上，只要手机一响了，你就会去看，然后你的这个聊天的质量也是受到影响的。这是社交的剥夺。现在 AI 也发展了嘛，还有很多人他会跟 AI 做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陪伴的需要或者情绪支持的需要，他会去找 AI， 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个，睡眠剥夺。小孩子每天是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的，但如果说像放暑假呀、寒假，很多孩子他就可以用手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睡眠就会被严重影响。其实我们成人也会有这种体验，我今天好累呀，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结果我就玩多了，玩多了之后我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的话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好，那对于孩子他的学习强度很大，更需要他集中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影响到下面一个，注意力碎片化了。有一个统计哈，他就说一个年轻人每天要从社交或者是信息类的应用程序上收到大概192条信息。如果我们排除每天要睡7个小时，那也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大概有17个小时左右。那每小时我们要看11条消息，每5分钟我们要去看一条消息，你的注意力一定是碎片化的。 然后还有一个研究，它就是把一群

0: 年轻人带到实验室来做研究，但是呢，他会有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一组学生就是让他们把手机放在他这个待的房间的门口，另外一组学生的话，就是比如说允许他随身放到自己的包里，还有一组的话就是放在他的桌上，然后让所有的学生都做同样的一些认知的测试，测量他们的一些认知能力或者是记忆能力。结果会发现，手机放在桌上的是受损最严重的，表现最差的。其次的话就是放在身边的，最好的是放在门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手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在上边。然后就是第四个，成瘾，这个也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手机不是说你想要控制你就能控制，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手机有一些程序上的设置，那这里边它运用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原理，就是给你一些不确定的奖励。你不知道下一条短视频你会刷到什么，你就会一直想刷刷刷刷，然后你就不知不觉。
1: 非常的巧妙，而且他可能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看什么。
0: 是的，是的。然后这种成瘾，还有包括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影响、彼此放大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健康。
1: 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影响和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看过去的孩子们玩泥巴、跳皮筋儿，在院子里面疯跑，现在的孩子呢，从小就被安排在各种的补习班、兴趣班里来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这种游戏消失的童年，对于心理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叫做"生物圈二号"，就是美国人他们在沙漠里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想要把地球的生态系统复制进去，然后里边有海洋啊，有雨林啊这些，他还想让8个人住进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活，但这个实验失败了。然后很多树苗一开始是能够茁壮成长的，到后边就不知道为什么长着长着就突然倒下了。后来研究人员才弄明白，那些树木长不大是因为没有风。我们树呢，在自然里被风吹的时候，它会微微的弯曲，但是这种弯曲的话，其实也会激活它的一个应激反应，让它长得更加结实，它就会有抵抗力。没有风的话，它就失去了这些练习和锻炼的机会。这对于孩子也是一样的，自由玩耍时间的这种游戏的消失哈，就会让他们缺少了很多这样子的面对面的碰撞呀、冲突的解决呀，这样子的一些机会。那现在我们很多时间也被补习班给填满了嘛，那很多情况下都是大人在盯着孩子的，他也没有一种自主的安排，或者是自己去面对失败的一个经验，就特别像那些没有被风吹过的树一样，它可能长着长着就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1: 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游戏消失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内卷"。"内卷"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光是职场上的一个现象了，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中小学当中。现在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感受到竞争压力了呢？这种起跑线焦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0: 我觉得这种压力还是开始的非常的早。举一个例子哈，现在小学1年级，他们学拼音只会学4到6个星期，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差不多一整个学期都要学习的。这个时间被压缩了，可是要求并没有降低，就会让学校和老师默认说，你在入学之前应该有一些拼音的基础，对吧？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焦虑啊，我要不要让孩子提前学习呢？别的孩子都学了，我家孩子不学怎么办？那这些焦虑也一定是会传递给孩子的。
1: 在课堂上跟不上怎么办呀？这种焦虑都会有。
0: 对，
1: 那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当中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的孩子们害怕被评价，害怕被拒绝，害怕在人群当中显得自己有点奇怪。这种对社交的高度警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对社交信息比较敏感的，这是进化过程当中就繁衍出来的。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能够活下来，就意味着我们是融入集体的，会对社交比较敏感。在以前，就是如从原始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被部落排斥了，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他就会没有食物，没有人保护他、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大脑的话就会天然的对这种被孤立呀、被羞辱这些信号很敏感，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本能。 那这个本能的话，在青少年阶段的话，他会社交敏感更加的强烈，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特别在乎同伴怎么看我，特别在乎友谊。小时候可能家长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可是到了青少年期的话，就是朋友怎么看自己，甚至可能比老师、比家长还要更重要一些。他们特别渴望被同伴接纳，会害怕被欺凌、被冷落、被当成一个奇怪的人。那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很发达嘛，也在这加剧青少年的一个社交的焦虑。这是怎么加剧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说，游戏的童年消失了，他们本身像社交能力就减弱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网络世界可以满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社交的需求，他们就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需要面对面的社交了，就更不愿意去社交了，他们的这种能力就更加退化，然后发展出了社交焦虑，不愿意去走到现实的社交当中去。
1: 嗯，那被孤立的孩子过去也是一直在存在的，但现在有了网络以后，看不见的伤口往往比看得见的伤口更难愈合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0: 那看不见的伤口它都包括一些什么呢？就以前我们如果说孩子受伤了，在身体上会有反应，我们是能够观察到的。那这种看不见的伤口，一种的话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一些像社交孤立，对吧？那比如说班级群里所有人都在聊天，唯独没有人去回复。

0: 那边非常的热闹，或者一个宿舍六个人，但是呢另外五个人私下建了一个微信群，没有你，这些都是一些社交孤立的现状。但是如果你不留心，可能你就不会发现。我们遭遇社交孤立的孩子通常会有自我伤害的一个风险。那在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身体上的自我伤害，他会有伤口，家长能看到，能去及时的给予关怀。但现在有一种新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叫做网络自伤。它是指有的孩子匿名在网上去，比如说辱骂自己，或者是发表一些对自己特别不好的言论，看起来像是他被别人网暴了，实际上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但这种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缓解情绪，或者说是引起关注。也有的孩子呢，他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遇过欺凌，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关注，揭露被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些真相。那这种方式又很匿名，不容易被察觉，就会让这个伤口持续存在，没有被得到关注，然后也就不会有人回应，就像你的伤口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它就会一直发炎一样。
1: 嗯，那也是非常隐蔽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更难愈合了。
0: 嗯，
1: 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感到困惑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家长会感觉到，我给了孩子们一切，为什么孩子还是感觉到不快乐呢？给予一切和感到快乐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0: 我的理解，家长的给予一切通常指的是物质上的、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好的学校、充足的玩具啊、吃穿不愁啊等等。有的家长甚至会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全职陪伴孩子读书。但是孩子他想要感到快乐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他们核心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三种需要的话是自主的需要、胜任的需要，还有关系的需要。如果说这三个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才会觉得幸福快乐。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再多的物质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自主的需要的话，说的是他能够掌控一些事情，能够自己做决定一些事情。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孩子所有时间都被安排满了，都是被决定的，他们的掌控感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胜任的需要的话，是他有成就感，他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那学业压力又很大，对吧？然后随着年纪，这个压力还在增加，他们其实很难，越来越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还有就是关系的需要，就是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被爱的、被无条件的爱的，而不只是因为自己考得好、成绩好才被爱。那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的话，其实都需要家长后退一步，给他一些更宽松的环境。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家长在给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一些隐形的期待呀，这些东西，或者是隐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满足孩子在这三方面的一个需要。
1: 嗯，但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心理上对这三方面都是有需求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家长他没有看到哈。
0: 嗯。
1: 那您看，在青少年时期，本来就是我们心理发展的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大脑、激素、自我意识、人际关系都在剧烈的变化。这种生理性的动荡和社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0: 我们经常会比喻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辆油门很灵敏，但是刹车还没有装好的车，他的情绪反应是特别快的，然后情绪波动也很大。
1: 所以家长有时候看的孩子很冲动。
0: 对，很冲动。但是可是他的控制能力没有跟上。为什么控制能力没有跟上呢？我们大脑跟这个控制能力相关的区域是前额叶。前额叶的话，它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调节能力都很不成熟。那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的社会上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又比以前多很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些压力。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

0: 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呢，首先请回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0: 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家长所困惑的点。您看，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压力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能长大。可是孩子们为什么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呢？家长的无意识期待和隐形比较是如何传递给孩子，被孩子们解读为压力了？
1: 其实当家长们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上是理智上知道心理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但心里呢还是会期待孩子能够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成绩都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可是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说，哎，自己的一个同学他曾经是成绩不好的，可是他的孩子现在考上了985。那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去允许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想要让他再努力一些呢？那家长的这种隐形的比较或者无意识的期待是怎么传递给孩子呢？我觉得是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甚至无意识的沉默都能够被孩子捕捉到。就比如说周末要结束了，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作业还没写，你就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再比如说你在谈论别人家孩子多么优秀的时候，你是嘴角上扬的，是透露着羡慕的眼光的。再比如说自己孩子考砸了，然后你虽然没有骂他，可是家里的氛围是沉重的、压抑的，孩子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压力。
0: 嗯，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这个脸色好看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他自己感受到了我给孩子带来压力了吗？
1: 很多家长其实是无意识的。
0: 无意识的。那有一种现象呢叫做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盘旋，随时的介入，随时的纠正。这种养育方式为什么会削弱我们孩子的心理韧性呢？一个从未经历过失败和失落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学会面对挫折？
1: 直升机父母确实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哈，他其实剥夺了孩子去试错的一些权利，
0: 其实就是家长的这种保护欲
1: 过度了，
0: 过度了。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学车，如果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家长都去扶他，他可能自己很难学会。

0: 您指的是靠他自己来解决。
1: 是的，其实包括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培养起来的，还有心理弹性的这种能力。家长保护太多了，孩子他就没有机会去体验，我遇到困难了，最后我自己解决了。
0: 那只要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句话呢，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边也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学生嘛，学习是第一位的。当孩子所有的人生价值都被绑定在成绩这一个点上的时候，一旦成绩下滑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会受到重创甚至崩塌。因为当成绩被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时候，孩子他会形成一种自我价值的推导公式，是成绩好等于我很好，我值得被爱，成绩不好等于我不好，等于我不值得被爱。一旦我们这套公式形成的话，它的价值就完全建立在一个外部的不稳定的变量上，也就是成绩。可是成绩会波动呀，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是考第一的。而且随着学业的强度的增加，你要永远保持第一是特别难的。你如果说即使这一次考了第一，你也会担心我下一次维持不住怎么办。那如果说你是失败了，那你就觉得天要崩塌了。其实对于很多尖子生的话，他们也是感觉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就是会觉得前面是茫茫没有尽头的，后面呢又是万丈深渊，努力想要自己站在这个上边，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够维持多久。
0: 一方面是想突破自己达到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是怕自己成绩下滑以后带来的这个冲击和心理的压力。
1: 是的，
0: 如果父母本身就焦虑的，对于孩子的成绩焦虑，对于孩子的未来焦虑，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人生焦虑，这些焦虑会如何被孩子所吸收呢？孩子们会不会变成家庭的容器，替父母承载那些不敢表达的不安？
1: 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的。焦虑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会传染的。当父母过度焦虑的时候，孩子也会焦虑。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会像情绪传染嘛。其实除了情绪传染的话，焦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然后这些表现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比如说他们会过度的监控，不停地催

0: 这让孩子永远都觉得无法满足家长的期待。父母为什么焦虑呢？我总结了三个原因哈。第一个的话是，有些家长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第二个原因的话是，有的家长他婚姻不幸，他就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过度的依恋孩子。那第三个的话是，有一些家长他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教训应用到孩子身上。也有很多家长他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混得不好，就逼着孩子去学习。那在这些情况当中的话，孩子都会压力很大。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去承担一些情绪，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去承担，但有一些家庭里边的话，这个角色就被孩子接管了。你想，孩子他本身承受能力又不足，然后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他就像是背着两座山，压力山大。
1: 而且孩子可能很难找到自己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慢慢的就堆积在自己幼小的内心了，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您看作为心理专家，您教教听众朋友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青春期的正常情绪波动和那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呢？包括如果区分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呢？
0: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第一个的话是持续的时间，正常的情绪波动它是时效性的，然后它就像天气一样，可能今天是阴天，明天就放晴了。一般孩子他有一些小的挫折矛盾的话，他可能在几天之内他就能够自己消解。那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比如说像抑郁症，如果你持续到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那其次的话是要看对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影响。那社会功能的话就是指他能不能正常上学，能不能正常的跟别人相处，能不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像有一些抑郁的人，他们的认知是会受损的，就以前一篇文章自己是很快就能理解阅读的，但现在可能看不进去，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感觉大脑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有的孩子他就会比如说体重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社会功能的影响。那关于怎么帮助呢？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要自己减少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压力，就有些压力是来自家庭本身的，这些是我们要努力去避免的。其次的话，不管孩子怎么样，都要愿意去倾听和陪伴孩子，不要给他们讲道理，直接的给建议，而是要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父母都是愿意倾听他、陪伴他的，给他一种接纳的感觉。那第三方面，如果说情况确实是比较严重，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就诊，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下评估，再看怎么针对性的去帮他。
1: 嗯，孩子的情绪家长帮他接住了，让他有安全感。那如果家长和老师一直不把孩子的情绪问题当做一回事儿，说长大就好了，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孩子他不会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在有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不会去寻求帮助，他就一直压抑在自己那儿。可是情绪不会因为压抑了他就消解了，他只是会通过别的方式转移出来，比如说通过躯体的症状或者一些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的发生。
1: 嗯，有一些孩子呢，在心理咨询或者是药物治疗以后，发现出现了好转，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再次回到那个充满压力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后，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环境如果没有改变，仅靠个体的修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吗？
0: 其实很难，这就好比一盆植物，它的叶子发黄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换了新的土，施了肥，它暂时的绿了。但如果是你又把它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它每天都经历了暴晒，你又不给它浇水，它很快又会黄掉。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问题不光只是一个受伤的植物，我们也是需要让那个受伤的环境做出改变才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孩子不只要进行药物的治疗、心理的治疗，有的情况还需要进行家庭的治疗。
1: 接下来您教教家长朋友啊，看看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更科学的。如果一位家长他怀疑自己的孩子出现了心理的困扰，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先不要慌，要稳住自己。如果家长慌了，孩子就会更慌。其次的话，我们要用平静开放的态度去跟孩子聊一聊，我们不是去指责去盘问，而是表达关心。可以跟孩子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我有些担心你，如果你愿意说，妈妈一直在，爸爸一直在，向他表达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和理解。那第三步的话，就是寻求专业帮助。

0: 也不要讳疾忌医。
1: 会不会有很多家长跟您反映说觉得跟孩子沟通特别的难，比如说问什么都给您回复的是还行没事儿，你不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愿意对我们的父母打开心扉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提供给大家？
0: 当孩子不愿意说，往往是因为不够信任，或者说他曾经说过，试了几次之后发现不被理解甚至被批评，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我觉得技巧固然有用哈，但是亲子关系如果本身是紧张的，那再好的技巧也很难起到作用。那下面的话，我就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封闭式的问题换成开放式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可能你的答案只有还行两个字，你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特别烦或者特别开心的，能够去激发他往下说的一个欲望。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总要去问孩子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说，哎，妈妈今天也遇到一些很挫败的事儿，我觉得没有被平等的对待。那这种情况下，哎，你可以引发孩子对你的共情，让他也愿意说一些。第三的话，就是当孩子开口说的时候，我们要接住他的情绪，不要去评判。比如孩子说，我讨厌数学老师，有的家长可能说，你怎么能够讨厌数学老师呢？那这种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跟你说了。我们可以先听他说完，再慢慢的去跟他聊。就本质上的话，就是要让孩子觉得跟你沟通是安全的，你是值得信任的。
1: 也有专家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被纠正，而是被接住。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呢？
0: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因为他说出了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情绪崩溃的时候，孩子是没有理智的。因为在我们的大脑中哈，管情绪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杏仁核，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前额叶。如果你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你是启动了杏仁核，它会让你像是把你劫持住了。那与此同时，你的前额叶被抑制了，你的情绪调节功能发挥不出来，你是没有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家长跟你讲道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1: 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看社会上还能做一些什么，包括学校、社区和我们的公共心理服务体系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提供哪些帮助。您看，除了家庭，学校能做些什么来预防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呢？
0: 我觉得学校可以做的其实很多。首先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像现在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要保证每天体育锻炼两小时嘛，要鼓励推行课间十五分钟。我们前面讲过，可能这种户外的活动，身体的碰撞，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希望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那其次的话，很多学校也会做心理筛查，但是就是止步于筛查，筛查完了之后的话，还希望能够去跟进。我们都知道筛查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跟疑似有风险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再去帮扶。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觉得求助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很方便的。我之前有了解到，像天津他们打造了一个15分钟心理服务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找人聊天的话，他在15分钟之内是可以找到比较专业的成人跟他进行沟通的。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尝试，希望能够多多的去推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培训老师，但是我们不要让老师去当心理医生。那我们可以培训老师的是怎么去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然后知道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他可以找谁能够获得帮助，进行恰当的转介，也是很重要的。
1: 您看，家庭和学校应该共同的来支撑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0: 是的。
1: 但也有一些学校啊，已经开始引入了心理健康课、心理委员制度，甚至于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您认为这些措施当中，哪个最有针对性，哪个见效最快呢？
0: 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他们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就比如说心理健康课，它是普及性的，面向所有学生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会 教孩子怎么样能够求助，然后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给孩子进行科普，比如情绪是什么，压力怎么应对，什么时候该去求助。那在这些课程当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执行的。第二个的话，刚才讲到的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我觉得教师培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去危机的识别和应对，去解决我们第一反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要多嘛，那这个时候家长特别是班主任，他可能对班上的同学都很了解，他如果能够准确的及早的发现孩子的一些情况的话，他可以去链接到心理老师，或者是及时跟家长沟通，来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帮助孩子。那再一个就是心理委员制度，它其实解决的是发现一些隐性问题，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可能不愿意跟家长跟老师去说自己的一些心事儿，但是朋友之间是知道的，同学是知道的，那心理委员的话就像一双额外的眼睛，可以帮老师去发现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风险。
1: 您看，您刚才在介绍这些制度的时候，其实发现和应对和解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真的是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不再简单的认定现在孩子是脆弱的，多重成长压力、家庭养育方式其实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内心的心理健康。面对孩子低落的情绪，多共情、少说教，能够接住他的情绪，及时关注到心理发出的预警信号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被理解、被包容，茁壮开心的成长起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周杰老师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爱喝的茉莉花茶啊。在今天这个应该说是镜头细选的啊，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叶。
1: 这个之前呢，我们一直给大家卖的都是原装后的这个高穗的这种茉莉花茶。然后呢，我们就想，我们从这个中高档的茶叶里也给大家选一款口粮茶，所以我们真的是精挑细选，我们从几十种的这个所谓我们挑选的货品里边选出这么一款我们会觉得现在性价比是高的茉莉花茶。
0: 为什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所以这要给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叫茉莉飘雪，茶叶的质量是烘青特级的。烘青两个字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处理工序，就是茶叶经过微火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还有二次的烘焙，以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那这样的做法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它的口感更加纯正了，所以您能够喝到真正的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种鲜味儿。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然后呢，咱们刚才说茶青的质量叫烘青特级，那特级代表了什么？特级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就是说茶叶在采摘的时候会选择更为嫩滑的芽叶，制作工艺上呢更加精细。这个茶的特点就是你看外形特加圆润，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汤色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这种香味了的香气了。那在这儿呢，我选的是什么样的花呢？是真正的夏天的伏天的茉莉花啊。因为茉莉花呢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开放时呢才香气四溢。而且制茉莉花茶呢就要赶在茉莉短暂的开花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香气，直到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啊。
0: 好，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茶叶在选材啊方面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哈，就因为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个材料 啊才能够呢制造出呢这么适口味的茉莉花茶。
1: 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刚才周杰老师说的茶青特别好，它是那个烘青的特级的，然后是夏天伏天采的这种茉莉花，您泡完了之后发现这个茶整个特别整，它不是碎的，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您喝起来之后当然口感是更好的。所以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叫性价比，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咱们讲讲传统的花茶，它不光是茉莉，还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白兰花打底。
0: 应该

0: 花的香气呢就更为浓烈和醇厚，所以要将白兰花与茉莉花混合来进行印制，可以使花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白兰花的香气能够弥补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印制的初期，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了茶坯，为后续的茉莉花的印制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的基础，使整个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
1: 嗯
0: 啊，您这么理解吧，一句话，更加醇厚。
1: 对对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用了白兰花，也是咱们传统正宗的茉莉花茶，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了。
0: 是的，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哈，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花飘雪。这个茶叶呢，在市面上还是挺贵的，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主品是5袋。刚才呢又特别通知我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又给大家赠了一袋，那一共是6袋。6袋的话呢，那么市场上一袋就是88元，那么6袋的话呢小50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所以您说的性价比，实际上后面这个价也出来了，是吧？299，299。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这个刚才咱们说到啊，里边还不仅仅有茉莉花，还带这个白兰花。那白兰花的花香呢，等于它有一定的甜味儿，喝起来有那个回甘。这个甜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茶叶的口感，所以有这个白兰花打底之后啊，尤其是香中的甜味能和茶叶中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适口性。这个工艺啊，看起来不复杂啊，咱们说两分钟，说几分钟就说完了。但是愿意做的其实都是一些老字号，多一种花，因为就多一道工艺，多一道工艺意味着就是多一些成本。但是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么高的性价比的老字号的茉莉飘雪带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选了好长的时间。
1: 嗯，其实说到这款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哈，
0: 啊，
1: 不仅是味道呢非常的正宗啊，就是大家小时候喝的茉莉花花茶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同时呢，它的视觉上呢也有所不同，特别有冲击力哈。我记得原来老的那种茉莉花茶呢，一般它制作完这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工序叫做筛除，也就是提花，
0: 嗯，
1: 就把它那个茉莉花啊挑走。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茉莉花茶呢，它上面是没有花，
0: 没有花，
1: 没有白色的花的哈。但是这个呢，哎，有一种飘雪的感觉，里边能看到花。
0: 所以说啊，这个周伟老师说特别对，就是为什么这款茶叶叫茉莉飘雪，它这个啊就是跟它的制茶的工艺有关系。传统的茉莉花印制工艺呢，就是刚才说的您说那个提花，把花给剔出去了，但其实很香啊，没问题喝着。但是茉莉飘雪的制作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工艺的升级的改进，增加了炒花的工序。那在印制完成之后呢，等于重新加入了新鲜的茉莉鲜花，在印制过程中的这个茶坯呢一起混合的炒制，让茉莉花的花瓣和茶叶充分的融合，从而使茶中带有洁白的茉莉花朵，等于既保留了印制花茶的鲜灵，又增添了炒制花茶的鲜香啊。
1: 嗯，
0: 这个飘呢，顾名思义啊，刚才周伟老师说，茉莉花瓣漂浮在水面上，雪呢就是洁白的茉莉花，在冲泡的时候，洁白的茉莉花这个花瓣啊漂浮在嫩黄明亮的茶汤之上，就像天降瑞雪一样，很具有美感和观赏价值，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1: 嗯，太美了啊，喝着茶真是滋润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咱们呢是给大家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是5袋，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袋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呢是将近小500。今天呢我们299打了一个大折，
0: 嗯
1: 啊，2993斤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多组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说说这个原长后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呢？就是它在民国期间就有了，然后呢等于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进到北京里来，咱们在宣武门其实就有店。那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后被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到现在您在新街口啊管庄都能看到人家的实体店，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因为原长后茶叶里零添加，喝到的香，这个气儿是自然的，那您花钱买东西的这个愉悦，这个开心也就是自然的了。
1: 是，就踏实哈，
0: 没错。
1: 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要讲究点哈。
0: 嗯，
1: 所以要想喝到小时候的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还得要老字号。
0: 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飘雪，第一，性价比，说它是茶叶质量是烘青特级，另外花的质量选择的是真正的夏季伏天的茉莉花茶，而且不光是茉莉花，还有白兰 花打底，而且除了提花之外还增加了炒花的工艺，把这个茉莉花又放到里边，所以看起来像天降瑞雪一般呢，具有美感和观赏的价值。
1: 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啊。那如果呢大家想啊这个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呢就要88元，那6袋的话呢小500，今天299，您就看你拿走了3斤茶呢啊。做口粮茶呢非常的合适，性价比也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1: 天津民心工程老旧电梯更新完成超过70%。
0: 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在河北廊坊开幕。
1: 北京城区开辟了2处亲水空间。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方面。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预赛，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4: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3: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6: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5: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3: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7: 谨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3: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8: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9: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1: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市民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昨天，北京北护城河、转河2处全新亲水空间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0: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

0: 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1: 厦门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2: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1: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3: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呵护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4: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5: 来关注天津方面，日前天津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5/5期间水安全保障重点民生安排。未来5年，天津市将在城乡供水保障、城市排水、河湖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实施多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6: 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未来5年，本市将不断巩固提升城乡供水网络布局，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以内，切实保障城市城乡供水安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魏素清介绍说，
7: 推动实施中心城区新开河水厂、冀州翠屏山水厂等水厂的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西青区金武镇学府工业区、空港经济区等加压泵站的建设，补齐区域的供水短板，改造运行年限超30年、存在安全风险的老旧供水管网500公里以上。
6: 防洪安全方面，未来5年本市将完善防洪工程、雨水情监测预报和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一级行洪河道堤防达标率将达到99%以上，重要蓄滞洪区全面完成达标治理。与此同时，本市还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护长制，不断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务局河护保护处处长李月介绍说，
8: 每年安排10亿立方米生态水量，全力保障海河干流、大运河、永定河等重要河湖和七里海等重要湿地生态用水，全面提升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
9: 8月21号，河北省统计局发布了1到7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河北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 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1%，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5.6 个百分点。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 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90.7%、19.8% 和 16.6%。 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11: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

0: 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大关，河北省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式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 100%。 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连续四年居全国首位。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到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 3.3。 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 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
2: 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今年处暑时节，北京仍旧处于闷热的天气当中，且雷雨频繁，真正的秋凉还未到来。
0: 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 23.8 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了近2摄氏度。但以

0: 从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仅3天，最长达到31天。
1: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激烈的奥运积分赛角逐。
0: 据了解，三人篮球作为奥运会正式的竞赛项目，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群众参与度高，也是风靡全球、充满青春气息的潮流竞技运动。本次北京站是 FIBA 国际篮联官方认证九级红标职业积分赛，被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体系，属于全球第一梯队的三人篮球顶级赛事。
1: 昨天，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在门头沟京西智果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汇聚家、校、社、产多方力量，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吴思的报道。
2: 戴上 VR 眼镜，三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3: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如其境的那种感觉。
2: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三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

0: 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误导孩子，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学习。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2: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3: 再来关注养老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0号的10点，天津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核销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元，汇集了天津市近3.6万名失能老年人，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大约4.9亿元。今年1月，国家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天津市补贴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凡在天津接受养老服务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均可以申领，不限户籍。
4: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近两年来，天津市对全市2000多部住宅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今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首次被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全年计划更新1000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732部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预计到今年11月底，天津市将完成1000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切实提升住宅小区电梯安全运行水平。
3: 来关注文化方面，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间，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经在河北成功举办了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
6: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
5: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7: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河北省2条公路上榜。其中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承德至平谷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以及陆域生态修复和交旅融合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4: 针对网传河北张家口康宝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事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
3: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活动当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同时呢，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在本次活动上成立。目前呢，首批已经汇聚了50多家单位。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据台湾省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次突破万亿，达到了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 3.93%， 创历史新高。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高至 GDP 的 5%。 岛内舆论认为，房屋预算冲高，安全环境不升反降，民生与建设资源被持续透支。民进党当局

0: 会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的开发生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缝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司蒙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0: 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两成。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0: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十来天吧。
9: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

0: 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 1.14 到 1.94 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播歌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代 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远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7: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

0: 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

0: 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

0: 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9: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经济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天来，顺逆大势。

0: 下，
1: 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5: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首先啊，感谢您又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其次，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位说了，您这一开始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不是，今天啊，我就想跟您聊聊过生日祝寿的事儿。哎，过生日好啊，热闹开心，有蛋糕吃。但是今天我们节目里说的这人的职业呀，有点特别。您一般都想不到他这个职业是怎么过生日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呀，就是乞丐。
6: 尚书写到五福，就是一寿、二富、三康宁、四好德、五考终命。民间则认为五福是福禄寿财喜，前者直接就将寿放在了首位，后者则将寿放于中心地位。总之啊，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都相当重视一个寿字。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讲讲贫寿和同寿。
5: 过生日啊，老年间叫寿，拜大寿嘛。那具体这个寿字又有什么讲究呢？古时候啊，人们认为寿是对生命久长的称呼。根据人体新陈代谢的规律，100年差不多是人生的极限，所以啊，人们常将百年作为人生的代称。那至于到什么年龄才可以称作寿呢？古代啊，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按照庄子的说法，只有活到花甲之年，也就是60岁，才算达到了寿的最低标准，称为下寿。遇过古稀之年之后，到了80岁才能称为中寿。只有圆满达到人生终极点的百岁大关，才称为上寿。要是按照《左传书》这本书里定的标准，那要求可就更高了。下寿是80岁，中寿是100岁，上寿则为120岁。不过呀，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可是极为罕见的。尽管新陈代谢规律不可抗拒，年轻的总是希望青春常驻，年老的呢则期望返老还童，求寿图存是人的呀共同愿望。过生日祝寿，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咱们中国人正是从求寿图存的现实观出发，

贫瘦。要说这礼俗啊，向来都是会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家庭条件的制约，尤其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过去说，所谓贫不能为礼，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有一个日本人叫武田昌雄的，他写过一本《满汉礼俗》，这里边说呀，过去大富大贵之家，十岁就有人给他做寿，无钱无势的人，100岁的生日也没人给庆贺。这确实封建旧式社会的主流，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里啊，除了经济条件，还有人的因素。基于种种情况，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贫寿。当然了，今天说的这个贫寿是单指旧社会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过个生日不算什么，但放在老年间呀，那可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社会上最穷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当然就是乞丐了。这旧社会的乞丐是怎么过生日拜大寿的呢？有句歇后语说，花子拜寿穷讲究，或者说是花子拜寿穷欢乐。不过呀，这多是指乞丐的头目，至于那些小要饭的，当然不会有人给他们拜寿。明清时期的乞丐头目俗称杆儿上的，据说呀，他们有一根杆儿，上头挂着黄穗子，这是因为受过明朝开国皇帝洪武爷的封。哎，这个乞丐头目啊，用这根杆儿来管乞丐，形成了乞丐组织的一种权力象征。还有传说呀，洪武爷当年也要过饭，做了皇帝之后，曾封要过饭的张李二老，叫他们呀赶上吃。这个赶呢，就是追赶的赶。这赶上吃的意思呢，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所以啊，他们叫赶上的。但是因为这个赶字啊与木赶的这个赶谐音，演变到后来啊就不分了。如果这杆上的家里有红白喜事，都得设斗，就是啊两米的那个斗，用它来干什么呢？当香炉使。有人说了，那不直接用香炉不就得了吗？那不行，这都是规矩。凡是来随礼的和子们，哎，这和子啊是江湖上的话，意思呢就是本行的亲友们，当然了也都是乞丐。这些和子们呀，都得念所谓的抬料字儿，什么36天罡、72地煞，共和108首抬料字儿。民国后，北京有了警察，就将他们都给取缔了。可是各省各县还有这种乞丐头目，多半啊是叫团头。这杆头或者团头过生日，一般呀不必下帖，也不用嘴请，自然就有些。

他也有个家。这寿堂里边都供点什么呢？一般呀，会供上寿星马，还得供上祖师爷朱洪武的牌位和挂着黄穗的杆儿，再摆上鱼骨剪板，唱莲花烙用的节子板，唱太平歌词用的玉子板，以及霸王鞭之类的要饭家事。这杆头啊，还没接受众乞丐的受礼之前啊，先得给寿星马和这个祖师爷牌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这也可以算是暖寿的仪式吧。正式的日子，杆头啊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专等着众乞丐们来给他祝寿。穷家们的礼仪也是万变不离其宗，花子们来上寿，进门先来个数来宝，也就是啊即兴编词儿，发挥出外出乞讨时见景生情信口而唱的本领。不过啊肯定不那么高雅，您比如我给您学上一段，这学的不像啊，哎，咱就有个意思就行啊。我祝您耳不聋来眼不花，硬硬朗朗寿活180，时来运转把财发，金银财宝用车拉，改换门庭立新家，可别忘了我这跟您患难的大傻瓜。这时候杆头哈哈一笑说，嗯，不错不错，我领情了，赏他两吊。这时候另一个乞丐乙也来即兴表演，一显身手，哎，一进门来我笑呵呵，瞧见寿宴摆满桌，寿桃寿面寿字大饽饽，烧黄二酒冷荤热炒大火锅，也有吃也有喝，今天吃了长寿面，明天发福寿活100多。傻子，我什么也不会说，只会跪地嘿嘿拔头磕。至此三叩首说道，祝您一顺百顺，福寿3多。乞丐头又是哈哈一笑说，嘿，跟师傅学的还不大离格啊，我也领情了，赏他2吊钱。这念的呀都叫数来宝，这玩意儿历来是插科打诨的，有的乞丐一听上面的数吃，没数出什么新点子来，可能啊就会开始起哄了。比如说他们有的就说了，哎哎，这傻子，我看见一桌奇怪席，胡吃海塞，我可有了题，吃饺子先剥皮儿，豌豆黄蘸蒜泥儿，柠檬汽水把汤碧，杏仁茶里面点红曲，大小八件加上肥卤鸡，醋溜元宵翘白梨，腊八粥里煮黄鱼，千滋百味全不拘，嘿嘿，这营养也不低。结果闹得是哄堂大笑。这盖头就说了，嘿伙计，你这贫嘴耍得不错呀，赏你2吊。那些平日指着唱小曲祈祷的，当然不会即兴编唱词，只好文不对题的唱段要饭的特有的玩意儿，像是继母娘打孩子之类的，虽与祝寿内容无关，但可以凑个热闹，哎，突出一个闹字。不等他唱完了，众乞丐一哄齐喊，太太，您有那剩饭剩菜，可怜可怜瞎子吧，积德修好了。这乞丐头把手一挥，行了，别唱了，我承受不起，就此啊，哎，礼成入席吧。晌午啊咱吃抻抻，晚上咱吃捏捏，怎么样？这众乞丐大哄，谢谢心好的老爷太太啦。一起朝上一作揖，哎，可谓风趣。哎，说到这儿，这抻抻是什么东西啊？这抻抻呢就是指寿面的面条。哎，他不得用手抻吗？所以叫抻抻。那捏捏呢，可能有人就猜着了。捏捏啊就是饺子。这就是清末花子杆头边闹边哄半真半假的穷拜寿的典型事例。民国初年，杆儿虽然已经垮了，有的地方还有这种残余的风俗。当然了，花子杆头拜寿不一定都采取这种形式，但一般来说，花子杆头的活动可能表现得玩世不恭，有别于民间一般寿庆礼俗的严肃恭谨。那么除了贫寿，还有别的有趣的拜寿形式吗？有人说了，我们不爱听这个，什么贫寿啊，听着别扭。那行，我给您讲点别的，咱再讲讲什么叫同寿。
俗话说呀，儿的生日是娘的难日。过去这科学不发达，妇产医科十分的落后，一般民间的妇女生产只能接个吉祥姥姥，也就是啊收生婆来助产，光土经验接生啊，您说这产妇能不难受吗？做儿女的能顺利来到人世，不能不感谢爹娘。从伦理道德上讲，儿女的生日不应该是父母给儿女进行庆祝，而是应该由做儿女的一心秉敬地叩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旧社会小孩子过生日要在早饭之前，在正堂，也就是上屋，给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伯等长亲，按照长亲的辈分、大小的顺序，一一行三叩首礼，表示谢恩呢。受礼的长辈一是要做简短的祝词啊，比如嘿，好小子，听你爸妈的话，好好念书，将来长大呀做个好事，为咱们家呀改换门庭什么什么的做出点贡献。二是呢要象征性的给点钱或者礼物，比如啊装有金银玩物或者硬币的荷包啊，或者玩具式的闷葫芦罐等等。到这里这受礼啊就算宣告完成了。哎，这里要说明的是啊，家境就算再富有，家长的社会地位再高，子孙过生日也绝不准接受亲朋中平辈人的祝贺，尤其是跪拜礼，否则呀就会被看作是被祝贺者的折寿。《红楼梦》里边说，宝玉生日前一天，丫鬟奴仆等辈给宝玉上寿，但王夫人说什么来着？年轻人不应受礼，否则就要折了他的福寿。但是这事情都有例外，世家大族的小孩子过生日是可以接受贺礼的，但只限于僧道出家人的礼物。因为旧社会的人们认为，僧道尤其是大德高僧高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神佛的意志，这僧本身就是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宝，而道呢本身也是道经师三宝中的一宝，他们的馈赠那等于就是上天神佛赐予的宝物，焉能不受啊。受礼人不管年龄大小，只需要立即跪叩感谢神恩浩荡就行了。接受这些礼物不但不折寿，而且必然会增福延寿，如果拒之不受，反而自觉佛缘道缘，是对神佛的大不敬，这和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相违背。因此这《红楼梦》里边说了，宝玉生日张道士送了四样礼物，换了记名符，另外呢几处寺院的和尚尼姑也送了公尖

从受不受拜，反而拜尊长，是天经地义的礼俗。对孩子呀，是一种人伦礼俗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从小懂得在社会上分尊卑，在家族上分长幼。那么拜同寿之后，大人会给孩子吃点什么呢？

凡是过生日都得吃吧。当然了，小孩子过生日无所谓什么寿宴不寿宴的，但是啊，长辈对晚辈出于疼爱之心，到了孩子生日给他做点好吃的，甚至问他想吃点什么啊，叫他点菜点饭。尤其是孩子生日，不免孩子的姥爷姥姥、姑爷爷姑奶奶啊、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自发的来聚会一番。所以这个饭食啊，必然是由家常饭上升为客饭。它改善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招待客人，而并不是有意为孩子煮手。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午啊必须吃卤面，也就是长寿面。这倒不分年龄大小，从满月婴儿到百岁老人都吃寿面。而且这卤的成色质量那都是没规定的，有钱的人家可以试季节啊，打鸡鸭汤的三鲜卤、虾段卤、蟹肉卤，一般的呢就会是白肉卤、羊肉山锅啊、口蘑鸡蛋卤等等。这席间小寿星老或者小寿星婆啊，一般都坐在上桌正桌上。饭后的娱乐活动是没有一定之规的，长辈们为了哄孩子一乐，可能从街市上叫一档子耍猴的、耍傀儡的，如果是在正月里呢，也会叫一档子耍耗子的、跑旱船的到家里来表演一番，成为小型的喜庆堂会。如果是学龄后的儿童，那招来学伴在一起玩玩是完全可以的，不论是学成年人的茶话会啊、灯谜会啊，还是仿效学校里边的游艺会，同学们各自出一个节目，比如唱歌、跳舞、讲故事，那都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是真的生日，而招来邻居小孩或者同学以过家家的形式学着成年人办生日玩，例如在门洞点上两个蜡头当寿堂，大家分别向一人跪拜说是祝寿，这其实是很犯忌讳的事儿。这大概呀，也是因为旧的时候人们认为生日的礼仪是神圣严肃的，不容玩弄亵渎。其次呢，是出于真是岁月年华的原因。俗话说，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

自然会被淘汰。现在啊，除非是小孩不懂事儿，玩出殡的游戏，大人不乐意之外，其他的也差不多都不忌讳了。好了，今天啊，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贫寿和铜寿，也了解了许多老年间的有趣掌故。看看时间，我们还是明天啊再接着聊吧。哎，对了，既然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一个主题啊，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一位算一位啊，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咱们呀，都身体健健康康的，心情高高兴兴的，把一些精彩的老故事、老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1: 天津民心工程老旧电梯更新完成超过70%；
0: 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在河北廊坊开幕；
1: 北京城区开辟了2处亲水空间；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

0: 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进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这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方面。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预赛，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4: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3: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6: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5: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3: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7: 谨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

0: 视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1: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我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3: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市民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昨天，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原有青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曾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5: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尤其是这种城市，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4: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6: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4: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2: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4: 城市河湖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7: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8: 来关注天津方面，日前天津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5-5期间水安全保障重点民生安排。未来五年，天津市将在城乡供水保障、城市排水、河湖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实施多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能力。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9: 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未来五年，本市将不断巩固提升城乡供水网络布局，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以内，切实保障城市城乡供水安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魏素清介绍说，
10: 推动实施中心城区新开河水厂、冀中翠屏山水厂等水厂的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西青区京武镇学府工业区、空港经济区等加压泵站的建设，补齐区域的供水短板，改造运行年限超30年、存在安全风险的老旧供水管网500公里以上。
9: 防洪安全方面，未来五年本市将完善防洪工程、雨水情监测预报和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 一级行洪河道堤防达标率将达到 99% 以上，重要蓄滞洪区全面完成达标治理。与此同时，本市还将一以贯之强化河护长制，不断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务局河护保护处处长李月介绍说，
11: 每年安排10亿立方米生态水量，全力保障海河干流、大运河、永定河等重要河湖和七里海等重要湿地生态用水，全面提升河湖水生态环境质量。
3: 8月21号，河北省统计局发布了1到7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河北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2: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13: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
8: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河北省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4: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 17.45%， 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 16.3% 和 13.3%。 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 130%， 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
3: 今天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24个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今年处暑时节，北京仍旧处于闷热的天气当中，且雷雨频繁，真正的秋凉还未到来。
8: 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23.8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了近2摄氏度，但已经明显低于盛夏三伏天的气温。不过呢，此时暑热未真正止步，处暑期间的平均气温数值正在悄悄上升，气温区间也从早期的20到25摄氏度区间，逐渐攀升到了近年的23到26摄氏度区间。从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仅3天，最长达到31天。
3: 昨天，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6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激烈的奥运积分赛角逐。
8: 据了解，三人篮球作为奥运会正式的竞赛项目，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群众参与度高，也是风靡全球、充满青春气息的潮流竞技运动。本次北京站是 FIBA 国际篮联官方认证9级红标职业积分赛，被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核心积分储备体系，属于全球第一梯队的三人篮球顶级赛事。
3: 昨天，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在门头沟京西智果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汇聚家、校、社、产多方力量，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5: 戴上 VR 眼镜，3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16: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如其境的那种感觉。
15: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3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姿态坐在小椅子上。
17: 4个传感器分别是负责3个功能：地震预警、火灾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18: 如果是火灾，就会提示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15: 活动特别设计了 AI 素养护照，小观众们可以围绕能设问、能创造、能变真、能协作、能研判5大核心素养闯关打卡。在能变真板块活动中，孩子们正在学习判断图片是否是 AI 合成的假图。陪孩子前来的家长冯女士深有感触。
19: 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发现咱们家长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去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误导孩子。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学习。
15: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20: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8: 再来关注养老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0号的10点，天津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核销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元，汇集了天津市近3.6万名失能老年人，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大约4.9亿元。今年1月，国家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天津市补贴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凡在天津接受养老服务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均可以申领，不限户籍。
3: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近2年来，天津市对全市2000多部住宅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今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首次被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全年计划更新1000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732部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预计到今年11月底，天津市将完成1000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切实提升住宅小区电梯安全运行水平。
8: 来关注文化方面，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间，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幕。自

0: 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经在河北成功举办了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王狗万马娘娘上殿啦！
2: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
3: 这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
2: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

0: 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曲艺术展，中国戏 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河北省2条公路上榜。其中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承德至平谷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以及陆域生态修复和交旅融合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0: 针对网传河北张家口康宝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事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
1: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活动当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同时呢，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在本次活动上成立。目前呢，首批已经汇聚了50多家单位。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

0: 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据台湾省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次突破万亿，达到了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 3.93%， 创历史新高。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高至 GDP 的 5%。 岛内舆论认为，房屋预算冲高，安全环境不升反降，民生与建设资源被持续透支，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天价军费正沦为台湾民生的财政黑洞。
1: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了封顶。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的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大约2.9万吨。平台建成之后，将会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的开发生产。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理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共同来去探讨分享以及让大家了解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惩戒细则的中小学生的一个惩戒细则的一个出台。我甚至认为就这个细则啊，是这一个学年可能家长跟孩子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份文件。我刚才问一下两位嘉宾，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在市教委的就是首都教育这上面应该已经有刊登了，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以现在目前北京市教委就出台这种文件的这种风格啊，一定看得懂，只要你耐心，一定看得懂，而且可以按图索骥知道自己孩子容易在哪块出问题，提醒孩子要注意，而且要如果遇到相应的这种管理了，那你要提醒孩子，这是一个正常的管理，不是老师在给你挑刺儿，或者说老师要故意为难你，或者说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有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行为而已。再来介绍今天做个节目的两位嘉宾，有这两位，我其实我心里特别踏实做这期节目。首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谢春峰，谢主任，谢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另外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穆校。
4: 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惩戒细则。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谢主任其实也谈到了，其实要我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谈到说要，给予我们的老师这个师道尊严，对吧？这个其实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时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穆校也好，跟谢主任也好，我在说，我说您说完这个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把我们的老师，学科化、功能化、插件化，对吧？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育人的一个整体。我们第一章讲育人叫五育并举。但是这个五育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了一个个功能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整体化育人的这种理念。
4: 对，很少有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因为这个老师教育了，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了，这个老师真的特别好。但是更多的呢，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教了我们家孩子
2: 80分变90了，
4: 对，成绩提升了，这是个好老师。所以实际上老师的功能不只是教知识，更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时代，我们老师的作用是要让人何以为人。

0: 觉得刚才穆校长说的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就从师道尊严来讲呢？
2: 嗯，
0: 就是我们实际上全社会一定要捍卫教师的师道尊严。
2: 嗯，
0: 这个细则也好，规则也好，实际上是给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给的一种支持，而这个支持呢，我觉得甚至高明的教育教师是可以备而不用的。
2: 嗯，
0: 因为真正教育家型的教师，
2: 嗯，
0: 不怒自威。
2: 嗯，
0: 不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举着高高的鞭子。
2: 嗯，
0: 我觉得这样不是好教师。但是如果作为教育者，作为教师，你没有这种必要的手段，教育秩序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2: 嗯，
0: 所以它是一种在辩证的统一。
2: 嗯，
0: 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从战略层面，从长远角度来讲，
2: 嗯，
0: 我们国家特别需要恢复和强化师道尊严。
2: 嗯，
0: 因为现在随着家校关系有时候不那么和谐，教师现在很被动。
1: 嗯，
2: 是的，
0: 很被动，甚至该管也不敢管。
2: 嗯，
0: 那教师想管也不敢管。
2: 嗯，
0: 这万杨不完全怨教师。
2: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帖子说老师这个岁数一大就变成那个老油条了。啊，这个事儿就葫芦啊，和稀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您说的，不能说我们去怨这个老师，是因为我们缺乏太多的工具，教育的工具。
1: 嗯，
2: 就是打仗是要武器库，我可以不打，但是我不能没有。
0: 对，
2: 这个教育也一样，教育需要工具库，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对吧？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最核心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第一个是维护师道尊严，包括让全社会意识到，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尊重，那么垮掉的就是一代。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去填补他的这些工具的缺失，教育工具的缺失，对吧？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一线这块来啊，就是穆校，就是这个细则出台，其实教育部提前已经出了。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北京市出完了以后，您觉得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嘛，您觉得会未来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难题，包括家长的顾虑，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学校的顾虑，或者是学校的难题。学校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家长的顾虑。家长会顾虑什么？家长会顾虑的是，这样子的惩戒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2: 嗯，
1: 哎，这个惩戒是不是孩子，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再有一个呢，家长会顾虑，为什么就只罚了我们家孩子，
2: 嗯，
1: 没有罚别人？他就会，你看前一个吧，他可能是只从孩子的某一方面来考虑，而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罚了我不罚别人，或者说别人你罚不罚，他可能就是质疑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2: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学校的难点的根源就是在这几个点上。
2: 嗯，
1: 所以呢，家长对学校惩戒程序的这种不了解，对执行公正性的这种不信任，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点。为什么我提出这个不了解、不信任是最大难点呢？你看这个细则已经出了，得有小一星期多一点了吧？
2: 嗯。
1: 但是呢，那个这两天我们学校有回来军训的孩子，我就问，嗯，我说前一段教育部那个北京市教委出了这个惩戒的细则，你知道吗？嗯，是吗？什么细则？
2: 嗯，
1: 惩戒不是以前就有吗？
2: 嗯，
1: 我说不对，
2: 嗯，
1: 惩戒以前是有给了权力，
2: 嗯，
1: 但是这个细则告诉我们怎么惩戒，
2: 边界。
1: 哎，对，怎么惩戒？我说这一点你可要关注哦。我说回头，你别让我在你的身上试哈，
2: 嗯。
1: 我跟孩子开玩笑。
2: 嗯，
1: 孩子说真的吗？我说对，我说需要关注。我说开学以后我们跟老师那块要加强培训，跟孩子们呢也要加强的解读。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多重要的一个文件呀，但是孩子们没有关注到，家长也没有关注到，所以等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不了解，
2: 有偏差
1: 了。 对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啊，因为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老师面临的就这种，刚才您也谈到了不敢管、不能管的这种尴尬。嗯，那么在出台这样的一个细则之后，您觉得实质上给我们老师们带来的底气有哪些？就是包括从。其实我觉得不只给老师啊，也要给学校一些底气，因为校长也要支持老师啊，对吧？校长要支持老师，他也要依据才可以。所以您怎么看？
0: 对，其实教育是离不开奖励和惩戒这两个法宝的。奖励虽然是主要手段，但是呢，惩戒是底线。
2: 嗯。
0: 没有奖励的教育不是好教育，没有必要惩戒的教育也不是好教育，甚至这个教育都无法发生。所以实际上咱们北京很多学校如果他没有惩戒，这个学校都无法正常的生存。
2: 嗯，
0: 我实际上这次呢，教育部包括北京市教委再次细化这个教育惩戒，也是基于社会在发展，
2: 嗯，
0: 人工智能啊，这种世界环境的变化呀，
2: 嗯，
0: 家校关系呀，
2: 包括孩子可能出的问题，
0: 对的问题更多了。
2: 嗯，
0: 有些问题呢，学校单方面去把控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
2: 归谁管，怎么管，
0: 对，现在责任的区分啊，程度啊，嗯，哎，这个呢从教育部到北京市站在特别首都首善之区，
2: 嗯，
0: 应该在全国把这个教育部的规则更细化，给学校更多的选择权。
2: 嗯，
0: 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问题，会出现一些试错。
2: 嗯，
0: 我记得李希贵校长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2: 嗯，
0: 说学校就是让孩子犯错的地方。
2: 哎，
0: 你在学校犯错了，明白了真善美假恶丑的区别。
2: 嗯，
0: 到了社会，你就能够免疫。所以这个细则，
2: 但是有的人，有的孩子是会这个把这句话转换成另外一个意思的。我可以犯错，但你不能管我。
1: 哎，对，
2: 嗯
0: 啊，出错了必管，
2: 嗯，
0: 这是学校教育的正当性，天经地义，否则学校就别办了。
2: 嗯，
0: 就是没有惩戒的学校，不如不办。
2: 对的。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次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再次强化教育惩戒的细则，它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师道尊严。
2: 嗯，
0: 这是这样。但实际上作为学校，作为我们校长，包括我们的书记校长，包括老师，还要在教育的专业性上，在师德师风上，
2: 嗯，
0: 在自身的人格魅力上多下功夫，
2: 不要矮化自己。
0: 对对，
2: 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双方的，是你不要觉得说家长把我工具化、功能化、插件化了，我就负责教书，我就负责提分这件事儿，其他的孩子的事跟我也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不愿意当班主任，
0: 这穆校长更清楚。
2: 对，不愿意当班主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觉得反正也没法管，然后自己生一肚子气，我就不愿意当班主任。不，现在不是年轻老师跟老老师的问题了，是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但是你说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当学师。

0: 班管不能管，管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关于这个问题，不想当班主任，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不好管。
0: 对。
1: 我觉得不想当班主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时间呀，对对，时间的付出呀，然后呢个人生活是的这一些时间会缩小呀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吧。但是呢你要说从管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倒是觉得我要是当了班主任，可能我管起来会比当任课老师的时候更多一些工具和更多一些权威。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管？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细则出台是要为老师撑腰，为学校撑腰。那我就在想怎么撑腰。我作为校长，我觉得我可以从三个方面给老师们撑腰。一个，制度撑腰。然后呢给老师们履行正当的这个履职，我要提供一个保护。从制度上面我要保证老师有正当履职的这么一个权利。第二一个呢就是程序的撑腰。以这个执行这个惩戒，不是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他说了就可以的。所以这个程序上面，你比如说在执行惩戒的时候，事前的审核，事中的评估，对吧？事后的沟通以及跟进，这些对于那些较为严重一点的，我要在这个程序上面确保，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撑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力上面要给他撑腰，我就是要加强对老师的这个能力的培训。比如说刚才谢主任提到的师德师风的这些问题，就明确老师的一些底线、
0: 行为
1: 边界，
0: 对，
1: 画出负面清单，以及我们正面的该做的、可做的，让老师这些都清楚以后呢，我觉得有了这三个撑腰、三个保障，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其实这一次北京市出的这个细则，它就是在解决教育部的那个大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执行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了，老师可以罚站学生，但是怎么个罚？罚多长？在哪儿罚？我觉得这一回这个细则就把这种类似的惩戒它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你比如说这个细则就明确了，我罚站的话出现了什么问题，老师可以罚站。罚站的时限不超过一小时，不超过一节课。而且还得在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不能说姚迪你犯错了你出去，你在楼道站着，不可以的。不能。同时在惩戒，像这种小的这种罚站惩戒的过程当中，你还要保证学生能够有学习的权利，该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是这几条底层逻辑老师们清楚了，那么不只是罚站，其他的一些惩戒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边界在哪儿。所以我就在想呢，其实这个细则出来以后，不仅仅是说告诉我可以做什么，我有这个权利，同时也告诉我了我的权利怎么才能够得到保障，而且能够很好的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从某种意义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对教育部的那个条例的一个不能叫做司法解释嘛，至少是一个可操作的这么一个
0: 规范
1: 样本。既有负面清单，也有正向的这种引导和明确。我觉得这一点有了这一个，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就会清楚很多。
0: 对，您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谈到了就学校对于这个老师的一个赋能，您作为校长的角度对老师的赋能，然后包括也给他们讲清楚，就是黑白究竟边界在哪儿。对，因为别光讲黑啥不能干，你也得讲白啥得干。 对吧，也得鼓励他干。
1: 怎么干？
0: 对，也得鼓励他干，就是遇到问题别畏手畏脚。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面临的是我们的教育的合作方的不理解。比如说家长，因为孩子这块尤其是相对低龄段，就小学阶段啊，容易出问题。但是呢这个孩子讲不清楚，你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种碰撞上。所以我想问一下谢主任，家长其实我当时看到教育部出台这个细则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 哎呀，这家长能不能理解得了、接受得了？尤其是关于体罚这件事儿，就惩戒跟体罚它这个界限，那就是在咱们这次的细则里，它这个红线是怎么画的？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则还是北京市的细则，大家在沿途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孩子犯了错误，第一，不能出现身体肉体层面的伤害。这孩子是不能进行体罚的。这是一个。第二，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侮辱。就是对孩子的尊严，他犯了错，他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就是这个文件在这一点上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惩戒是手段，是什么手段？是立德树人的手段。不是说教育部北京市给了一个要惩罚孩子的一个。
0: 给了把尚方宝剑。
2: 尚方宝剑
0: 打吧。
2: 就是要打孩子，要惩罚。不是这意思。但是目的还是要，我觉得好处除了给学校、给老师一种教育的叫支架也好，叫支持也好，也给了孩子明辨是非的线路图。所以在学校开学，新学期开学，我特别建议学校能够通过班主任、通过家长委员会的这种会，广而告知这个细则的内容。小学怎么看待，初中、高中怎么看待，幼儿园甚至也要研读这个细则，让学生在了解这个细则的过程中明白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0: 对。
2: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0: 对。
2: 打疫苗的时候孩子是要哭的。我也当过家长。他不能因为哭就不打疫苗。孩子长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帮助。这个问题严重了，那还不是学校都解决不了了，那就法律上了。是吧？那我们还有公读学校，还有那种更严格的教育惩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的公信力，相信学校的公正性，相信学校，特别北京的学校，在立德树人上

0: 还是回归到您最开始说的，其实一方面是师道尊严，一方面是学校权威，因为在教育领域，就像哎呀，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同病相怜啊，你会发现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在质疑医生，
1: 对，
0: 嗯，你在来上学的时候，你在质疑学校，为什么，对吧？为什么？
2: 我特别想，
0: 嗯，
2: 主持人，我特别想讲一这样一个真事儿，
0: 嗯。
2: 我呢曾经和芬兰的一个大学教授，
0: 有芬兰的教育很有意思，
2: 对，他是全世界应该是
0: 很有特色的，
2: 考试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我就问这个教授，他教授在人民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在芬兰你们有没有家长经常去学校去闹事儿，去找教师的麻烦？我这一问，这个教授特别的
0: 惊讶、
2: 错愕，给我这么回答，他说在我们芬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说一句话让我特别刺激，他说我们芬兰的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哎呀，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内心是很难受的，
0: 哎，五味杂陈。
2: 当然原因除了社会的这种对教师的信任度以外，芬兰对教师的培训选拔要求也是很严的，就是在芬兰当教师，哎呦，那特别难。
0: 这在北京也是，
2: 对，
0: 在芬兰北京很像，
2: 现在北京的入门也很高，
0: 是的，
3: 对，
2: 而且呢就是在芬兰那教师是无需考核，就是像穆校长在芬兰当教师，在北京也一样，就是充分的信任，
0: 是的。
2: 所以在目前在北京，我觉得我北京的家长素质都很高，所以我们实际上要相信学校
0: 的专业
2: 班主任，我们的校领导能够用好规则，不会去刻意的去体罚我们的孩子，羞辱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我觉得要达成共识。
0: 哎呀，就是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儿，这就体现出双减的必要性。其实双减这件事儿最核心的就是把一部分只看重学习成绩的家长，让他能够回来，让他知道其实育人这件事儿。就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我觉得穆校说的一句话特别好，人工智能时代啊，其实最后拼的是人的德行。这事儿没有标化成绩，只能靠言传身教。
3: 机器越厉害，人心越可贵。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相信学校的专业，以及出台细则之后，其实学校一定会执行的非常的标准的。就其实学校的老师是一个执行力极强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3: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刚才谢总也提到了，家长要绝对的充分的信任学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个细则里头也给予了家长参与这个惩戒的这种权利。
0: 是的，
3: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其它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参与，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对吧？学校的惩戒的这些规则，它是可以参与制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监督，它是可以参与的，对吧？然后呢，第三一个参与的呢，就应该是他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教育引导。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家长的权利和他应该要参与的。既然我们这个三个都有了参与了，这三件事都有参与了，那么我们家长就应该对学校有三个尊重。这三个尊重我觉得主要就是什么呀？尊重教师的教育的权利。这是第一个。你不能够指挥老师去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我想啊，可能是因为教育太常见了，可能门槛相对来说低一点，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能指挥的能评论的人就多一点，但是我们很难的见到哪个病人去跟大夫说我这一刀要这么拿，应该不会吧。所以我就想有了那三个参与以后，那么第一个尊重就是要尊重老师的教育的权利。 第二一个尊重就是要尊重惩戒

0: 其实把这个细则出台以后，也是把教师的权力限制在这样的一个框框里。
1: 对，
0: 它也是有边界的，而且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家长出台细则反而不用担心。嗯，真的
1: 是
0: 出台细则反而不用担心，因为已经把这个框框给你都画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你会听到家长会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这孩子呀，平时皮，任打任骂，孩子就交给您了。”这个在学校就都给您管了，我就不管了。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其实是一个家校社共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作为学校方面，它其实现在我们通过北京市教委这次新出台的中小学的学生的这种惩戒的细则之后，先从校方开始有了一个变化，接下来我们要顺应的就是我们的家长方以及社会方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跟变化。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理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去谈的话题就关于这次教育惩戒细则的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的出台。究竟我们在新的学年将会怎么样去面临这种教育方式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其实谈到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当时两位嘉宾其实总结的内容我觉得特别好。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需要去增加我们教育工具库的一个阶段，就是让大家重新认识教育，对于教育是有一个权威性专业性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跟认知，而不是把我们教育教师的窄化跟矮化，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核心。另外一个其实那个穆校长谈到的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怎么样去赋能我们一线的教师，在学校端我们怎么样，细则出来了我们也得把它用好了才行，否则的话这个出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刚才穆校长也谈到了他们对京津贸易大学接下来也要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去赋能我们的老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就是彼此打配合。那么接下来的配合其实是家长端也需要去配合，比如说就是家长的疑惑，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细则里面我就关注到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家长会存在存疑的。第一个就是关于 在分级的时候，会有各个等级，危气、较重、严重这样的一个等级啊。但是在实际操作之中，就怎么样去避免轻罪重罚、重罪轻罚这点，要不然也先请谢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1: 应该说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了实操层面。实操层面呢，实际上挑战最大的。我觉得在教育惩戒呢，它实际上真正用到对孩子进行必要的这种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时候，学校是慎之又慎的。我觉得大量的80%以上的都是口头的这种批评啊、提醒啊。必要的这种甚至比较严厉的批评都是口头性的，带有这种学生知错认错改错，这是教育的主导，也是主流。学校肯定不会轻易用上这个尚方宝剑。我相信穆校长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都是双刃剑，你
0: 经常使就没用了。
1: 对，
0: 它没有威慑力了。
1: 对，
0: 天天说我要给你扔颗核弹，那这就也没用了。
1: 对，我觉得备而不用的教师能够实现立德树人，孩子能够认识真善美假恶丑，这是最高境界。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孩子都有原生家庭，都有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这种影响，所以大量的就是相对轻微的都出现在了比如课堂上，问题出现及时提醒及时指错，这是大量的。所以真正出了问题，我觉得作为家长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种出现了这种同学关系，出现了这种冲突，出现了一些可能带有某种磋商啊某种利益方面的一些矛盾，在这种时候用现在这个规则和细则有一个明确的要求，都要有家长、社会、学校的共同参与，甚至学生也要参与，学生不是被动的
0: 被管理者、
1: 惩罚者，
0: 被管理者，对，
1: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学生也有申诉权，我这是立德树人，像孩子的这种解释。申诉也是他受教育的契机。就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明白，学校该惩戒的时候不惩戒是教育的失职。孩子出了问题了，家长袒护孩子是害孩子。我呢也是家长，我发现家长最大的特点，不叫弱点吧，特点就是感性。感性强烈，理性相对不足。
0: 从股市上也能感觉出来，
1: 就是感性化，感情色彩太浓。我觉得作为首都的家长，因为都是首善之区嘛，好多家长素质都很高的，就要有教师的这种专业理性。就是一定要明白，孩子有了错，你不批评他。是害孩子。
0: 我呢，就是听完您说这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啊。我前两天接受了一个新词儿，叫做道德通胀。就是在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啊，道德通胀，就是大家道德标准对别人越来越高。什么事情都要指点江山，说两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咱不只是这个中小学这个惩戒细则啊。你不要觉得说出一件事儿，那就是出了大事儿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它必然面临着可能在不断的纠偏、不断的微调、不断的去认识边界的过程。在这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要否定这件事情的初衷以及它这件事儿对于孩子培养的意义。我特别就这次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
1: 你是教育素养很高的家长。
0: 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就是一线的教师手里面缺乏工具，缺乏手段，所以他们不得不退让，但是你希望的是找到一个不断退让的老师去教我的孩子吗？我特别希望的是，就是男老师就是爷们儿一点的，该说孩子就要说，对吧？ 女老师也一样，你可以用温柔化解，你也可以同样用严厉的语气，你可以刚柔并济。但现在
5: 温柔且坚定，
0: 温柔且坚定是可以的，但是这同时是需要家长的配合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细则之后，我相信配合度会更高一点。
5: 以往有的时候我们会遇着家长其实还是挺明事理的，错我们都认，罚我们都认罚，但是呢得
0: 改，坚决不改。
5: 改他也愿意改，但是呢罚呢你得按照我愿意的方式来罚。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他就明确了，认错然后罚怎么罚。这个细则
0: 这个主体是由学校来实施的。
5: 对，所以呢，而且这个细则我读了两遍以后，我是发现它是在规定底线，而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规定底线的时候也不能也没有掩盖了，而且也突出了爱的这个底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这个细则有很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它的出发点还是育人，不是罚。惩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戒，以后不再犯，而清楚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细则之所以称之为细则，它就是把政策的政策语言变成了理论性的，这个理论性的就是可推广可迁移的，然后又变成了学校和基层可执行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在这个点上这是细则最好的。
1: 对，
0: 一个家长在提问啊，我就打断你一句啊，您先说，您先说，您说，先说。
1: 这个细则呢，我觉得北京市作为首善之区出台在全国是有示范意义的，所以我给予特别的点赞。另外呢，这个细则也是在试行。另外呢，各个学校呢，各个区教委也根据各区的情况，也会再进一步细化。我发现这个细则实际上在真正实行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孩子的性别差异。男孩女孩他面对教育惩戒的时候
0: 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1: 承受力是不一样的，他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目前在这一点上细则中还没有提及。所以我建议学校，穆校长，咱们学校
5: 对
0: 细则再细化
1: 性别差异。这是我特别提醒的一件事。
5: 这一次他有那个年龄段的分别，有分层分类，然后呢因龄施策等等这些，但是呢可能性别上面确实在这一点上学校在落实的时候，对，其实这个性别呢我觉得要关注，但是不是绝对。其实像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性格，他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女汉子性格，那承受力也比较强。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就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也确实需要有关注。
0: 最轻松就是华夏女中。
5: 都是
0: 就是姑娘啊。这样的，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整个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提问了，说比如说孩子如果犯了错，老师在全班甚至家长群里边，就是班里说完了，家长群继续说，那么孩子就觉得太没面子了，或者太丢人了，就不想去上学了。那么，这种他们叫做社会性死亡，社死了，那这算不算是超过这个边界了？这种行为，就是您帮我们判断一下。
1: 我先说，等会儿节目校长再解释。
5: 好，
1: 我认为孩子在班里出了问题。教师在班里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批评，是正当的。
0: 说是公开的，就是面
1: 对
0: 全班的这种
1: 批评。对，在班里出了问题了，因为及时提醒，当然程度如何需要教育场景。在家长群，在这种微信群中，作为学校，作为班主任和老师，要慎之又慎，对这种所谓的批评，甚至表扬。我曾经建议我们的班主任包括老师们，在家长群微信群中要尽量不涉及对孩子的
0: 个体的
1: 群体的批评和表扬。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信息的
0: 传递。
1: 这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孩子的某种问题

0: 真是有老师在家长群里对某个孩子进行批评，我认为这是需要反思和今后需要去完善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1: 穆校您怎么看？
2: 嗯，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在班级当中点名批评，
1: 嗯，
2: 这个它是可以的，而且在细则当中保障了老师有这个权利。
1: 嗯，
2: 我特意翻了一下，
1: 嗯，
2: 这个细则应该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就是点名批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点名批评是说事实，然后呢给指出来应该怎么做、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
1: 是有几要素对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再有一个呢，但是而且我觉得是在班级点名，我个人认为符合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2: 符合这些要素的话，它不会造成社会性死亡。但是、
1: 嗯、
2: 如果把它发到家长群、
1: 嗯、
2: 这事儿确实就有些会造成社会性死亡、
1: 嗯、
2: 而且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发到家长群。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在家长群的这个范围内来的、
1: 嗯、
2: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拿这个错误提醒家长，家长也没有犯。但是如果老师是觉得我对孩子进行了批评，或者说孩子今天犯的错误有必要要是让家长知道的话、
1: 嗯、
2: 那可以你跟家长单独沟通，
1: 单独沟通，
2: 而没有必要广而告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时呢，在批评的时候你怎么批评，有没有用一些侮辱性的、伤害性的、
1: 嗯、
2: 或者贬损性的那样子一些语言、
1: 嗯、
2: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点名批评我们要说的是事实，你哪儿错了，为什么错，我们后面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人格进行侮辱，或者说对他进行一些贬损。

0: 的，只要语言没有伤害，这是可以的。
1: 对，其实这次细则出台以后啊，这个作为教师端呢，也别误以为现在是想怎样就怎样。
0: 对
1: 啊，他的边界会画得更清楚。你要学习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细则里边，怎么样去标准化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惩戒的方式。
0: 对，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有一些底层的逻辑，惩戒的这种逻辑，老师们要把握住了，我觉得那就好办了。
1: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尤其是在您这个目前您这个中学阶段，有升学压力，有青春期的这种荷尔蒙的激素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带来的这种困扰，然后我们看到的这种违纪行为其实也是多样化的，甚至是很多是隐蔽的，不容易去看到的，可能需要去有证人佐证的，或者摄像头看到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学校要怎么去具体细化具体的，比如校规啊、惩戒流程？因为校规其实这几年应该变化非常大。原来的，我想我那会儿20年前上中学，30年前上的中学那个校规，跟现在的校规应该完全不一样了。那个穆校长，我也很好奇。
0: 关于这个学校的校规呢，我觉得惩戒的流程啊等等这些，其实就可以参照细则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总结，我觉得这个细则可以有这么三个特点，一个是分级分类，对吧，轻微的、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对吧，分级分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因龄施策，它分了小学低龄段、高龄段，然后呢初中、高中，像我们学校是个完中，所以呢初中和高中它的方式是肯定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程序的规范，在细则当中也明确出来了。所以我在想呢，在处理这些问题或者说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事实依据是基础，事实依据是基础，然后呢程序公正是关键，程序公正是关键。所以学校在处理这些过程当中，这个程序我觉得三个阶段的告知，你比如犯了错误对家长的告知，对吧，然后呢这个规则的告知以及结果的告知，这三个告知在必要的时候，我觉得既体现了学校对家长的这种就是邀请家长的参与，而且也体现了学校处理这件事情的一种公正。同时呢，学校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有两次的听取，前期在事前，对吧，做出处理之前，对这些双方的这样子一些事实的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呢第二一个听取呢也还要听取家长的一些意见，或者说他的一些申诉。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什么呢，书面的告知和备案。这事儿大家得认头吧，是吧。我觉得整个这过程这样子一个捋下来，我想刚才我提到的那三个参与、三个尊重，哎，我觉得这就可以保证了。那于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他就应该更清楚了。至于说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手机的问题，那么之前也有手机管理的规定，那么像这些呢已经在校规里头非常明确了。这像这一次也有明确，你比如说不能带到学校，对吧，不能带到课堂，等等，这些都是已经搁在那儿的，明确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很清楚的列出来了，那就是不能做的。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孩子们他们就是也不是孩子们，就是老师们，他们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因为就是原来可能对孩子的这个批评就可能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为了单独批评，不要，对吧，不要这个在当着全班的面可能去说。在现在呢，要做到可能像您说的，要有一个流程化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因为它程序一定要是规范的，包括我们可能后面有一些书面的一些东西。
0: 是这样。这个程序不是说很轻微的都必须要严格这样子，什么几听的，对，你比如说
1: 报个 OA 在
0: 比如说那个轻微的这种犯了错误，你比如说课堂上讲个小话，这就不需要有过多的 报备，然后再有，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老师个人在课堂上他就可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呢他要做到告知，告知什么呢？第一，在课堂上我要告知孩子，你这样子就是错误的，对吧？第二一个呢是处理完了以后，哎，我们有必要跟家长呢吱一声，
1: 嗯，
0: 对，然后呢就北京人那个有理有面的吧，我知会一声，对吧？同时呢，其实这个知会既是告知家长孩子今天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也是请家长配合，哎，我们相互的来共同形成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你比如说几个告知，几次听取意见，然后呢书面的报备啊，这些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相对严重的了。但是轻微的这些，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可以不跟家长说，让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个小秘密，哎，其实这样子的小秘密有的时候也方便，哎，也利于孩子做一些改正。这就是我们讲在运用规则的时候一些艺术的问题，技巧的问题，对吧？而这些技巧只要没有超出细则的这些范围，尊重了这个细则，这些我觉得就是可以做的。
1: 对，我理解您说的意思。我刚才其实想谈的是什么，就是就是我希望年轻，尤其是年轻老师，老师可能都能懂，年轻老师希望能够他们能够理解，就所有做的这一切是从校领导层面、学校层面希望保护他们，
0: 对，
1: 所以才会让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是在当老师情况下其实最怕伤心。
0: 嗯，确实。
1: 嗯，这个怎么能不伤心，就是你流程做好了，你的过程留痕了，这样的话等到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说你遇到一些误解跟不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过程能够看到，其实那学校校方是有理有据的可以去支持你的，支撑你的。
0: 刚才那三个撑腰制度的，
1: 对，
0: 对吧？哎，
1: 但是不要觉得没有人情味儿，就不要觉得没有人情味儿，因为就是这两个并不相悖，我按照流程走我仍然可以有人情味儿。
0: 对，
1: 就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事儿二元化，就是
0: 规则是本分，
1: 对，
0: 而人情味呢是一种勤奋和师生交流和沟通的一种艺术。
1: 对，所以就是当遇到这些细则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机械，就如果过于机械，其实也打破了这个北京市教委包括教育部出台这个细则的一个初衷了。
0: 对对对对，所以爱是底色嘛。
1: 对。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谢主任，如果比如说成绩过程之中引发了学生的这个逆反心理，就是他的对抗心理变得很重，尤其在中学阶段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甚至包括出现一些心理创伤了，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配套的一些心理疏导的机制的一些建议？嗯，
2: 应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2: 因为现在孩子的差异很大，因为原生家庭的差异很大，孩子到不同的阶段他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1: 嗯，
2: 确实是有极少数的学生因为长期的原因，他可能他的不成熟性，他的一些问题的积累，甚至某些品质会有些比较难教难改的问题。
1: 嗯，
2: 那就在教育惩戒上，坦率地讲，那就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学段、特定的个体，会有比较严的这个惩戒。
1: 嗯，
2: 严的惩戒一定会带来某种的心理上的痛苦。
1: 嗯，
2: 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这个也没有惩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进行比较严的这种教育惩戒的时候，是要有更大的这种叫什么呀，叫韧性的这种空间操作。
1: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市教委特别加强了家校社医教育的这种协同。
1: 嗯，
2: 就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甚至比较严重的问题而进行教育惩戒的时候，要发挥家校社医协同育人的这种机制。
1: 嗯，
2: 必要的时候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机构要上，甚至这个医院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救助。在这一点上，北京市这几年已经加大了这种家校社医的教育的力度。
1: 嗯，
2: 因为孩子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点，生活条件好了，孩子的心理脆弱性也强了，好多孩子他的心理韧性相对不足，即使需要惩戒的时候，作为教育者也要考虑到孩子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
1: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在对待一个未成年人，
2: 对，孩子他毕竟未成熟，不成熟是他的根本性，出现了问题了也还是孩子，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对孩子还是要有一种包容性，就是该严则严，这是一个原则，但遇到孩子个体化的时候要有一种理解和包容。
1: 刚才其实谢准谈到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不同家庭、不同背景、不同的这种生活情境，甚至不同性格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再去言传身教，分层分类的施教，然后让他能够就是感受到，就是不同的个体在你的班里边你都感受到的是爱，
2: 对，
1: 所有的批评也源自于爱，希望你能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而不是说我就是觉得批评好使，能把这帮傻小子傻姑娘们给镇住啊，就那不是这个目的，
2: 充满爱的尊重的批评，也是某种激励，
0: 我就在这个，我就想季宇老师吧，给一句话，就是
1: 正好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你说，
0: 对，我想呢，老师惩戒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怕你，而是让孩子信你。当一个老师你批评或者惩戒完一个孩子以后，他依然愿意拥抱你，我觉得那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1: 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谢春红主任啊，包括穆成梅校长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因为这个细则目前是出台，然后呢，相信各个学校其实也在制定，符合自己的生源，然后实际情况的一些更细的一些实施的规范。所以呢，我们在新的学年将会迎来的，首先是健康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年。同时，我们看到做中学，从教育部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的一个意识上的转变，还有我们的教育细则在学生德育管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东西看似很多，但是它的核心直指一个，就是让孩子拥有真心、真情、真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培养一堆这个只会做题的所谓的机器，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因为再做题也做不过 DeepSeek 了。对，更重要的是有人味儿，有人性，这些是要靠跟人的相处才能够获得的。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种
6: 陪着你。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1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4: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4: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 就业圆桌派。
1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

0: 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啊。那除了求职之外啊，相信也有不少人是有创业甚至是跨界创业的计划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创业或者说跨界创业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磅的嘉宾。首先呢，就有请用代码种番茄的跨界先锋许峰老师。许总您好。
3: 主任好。
2: 另一位呢，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翔老师。林老师好。
4: 主持人好。
2: 那么接下来两位老师呢，会从实战经验、政策分享和答疑解惑几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跨界梦落地成行动指南。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许峰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创业经历？
3: 大家好，丰农业呢是我23年创办的一个企业，但我本人呢是2015年出来创业的。
4: 我是42岁出来创业的，就2015年出来啊。
0: 那当时您是用代码种番茄啊，也就是说之前您从事的是 IT 行业是吗？
3: 是的，我是97年大学毕业。在这个体制内待了18年。在这个体制内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搞这个信息化，搞软件，而且在03年参与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一些，还有南京奥组委的一些项目建设。所以说这个一直在 IT 行业，我们工作了18年。
0: 那怎么就想到说，哎，我不想干了，我出来做农业？
3: 这个创业是不是突发奇想的？是我们在服务于奥运会、世博会之后，我们就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奥运很好的经营理念。奥运会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思想。说在08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过后奥运、后世博，我们从中继承和传承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思考过，那这个领域适合什么呢？我们当时主要负责特许这个板块。
0: 特许经营是吧？
3: 特许经营就福娃、奥运福娃、吉祥物、会徽的衍生品、艺术品。
0: 这个我们现在叫 IP 是这意思。
3: 对，特许经营这一板块。所以我们当时想到，我们的老领导啊提出来，就是我们继承了奥运和世博这项好的理念。我们将来在哪些领域能够给它应用，甚至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期就考虑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农业的品牌化、标准化。后来我提供了四化融合，就是农业品牌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所以就那时候就有这个沉淀了。
0: 明白。那怎么就下定决心说，哎，我就要迈出这一步了？肯定当时有什么契机是吧？
3: 契机就是，从03年到了2014年南京奥组委一结束，南京奥运会，就是南京奥运会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是世界上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的。
0: 那是青奥会，
3: 青年奥林匹克的叫青奥会。结束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创业机会，就是说还有挺好。另外一个之前的储备农业就尝试了，在07、08、09、10年就尝试在农业板块做一些事情，所以有这个前期的铺垫，也有前期的准备，所以到了15年我们就决定出来创业了。
0: 明白。那您的这个创业的农业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从事这种农业的耕种啊之类的这种，更多的是管理之类的。
3: 也不是，我们起步创业的时候定位是智慧农业。打造了农业的品牌化、标准化、信息化、智慧化，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角度切入到农业板块。所以在这个农业板块一走了10年，叫智慧农业的，我们叫转型期，转了10年。之所以后来来种西红柿，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先我们做的很多都是政府端的项目，普济的。那么这个市场经济的情况发生很多的转变。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创业之初的理念想法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所以我们就想收缩啊，聚焦到某个细分领域。这样在22年我们就锁定了几个大单品。就是说我们想搞这个中药材的精准种植模型，搞这个大田作物的精准种植模型，还搞个设施农业的西红柿的精准种植模型。所以说基于22年的准备了一整年，什么都没干就研究。然后到了23年决定把那两个也收缩掉，就留了一个单品，就是西红柿，水果西红柿的精准。

0: 能种植。
1: 嗯，
0: 所以说到了23年之前也找了一些合作伙伴想为他服务，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找到
1: 啊。
0: 后来说那还不如自己就下地来种吧。
1: 啊，
0: 所以我们在23年就投入成立一个农业公司。
1: 哦，
0: 就开始一手种西红柿，一手做研发。
1: 嗯，
0: 研发我们西红柿的种植模型。
1: 明白。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是属于那种我什么都负责什么都管，然后到现在开始专走这一条路了是吧？
0: 对，之前我们是以项目为载体。
1: 嗯，
0: 就是比如说
1: 你给我来什么我
0: 你来个苹果、
1: 啊、
0: 我就给你解决苹果的问题。
1: 嗯，
0: 你来个红枣解决红枣的产业问题。
1: 嗯，更多的是偏技术向和产业方向、
0: 啊、对对对，因为它根据社会农业项目、嗯、一些项目结合的，你说项目是什么你就得服务什么。
1: 嗯，
0: 那它就会把你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精力和人力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你每个项目做完之后它的可能就解决项目本身当期的那个要求，你往深了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精力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资金就扎不透，所以我们就停留的更多是表面的不深但比较广，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在农业板块想做深就必须得聚焦了。我们后来就锁定了一个单品，就是设施农业。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设置到设施农业里头的这个板块，就设施农业的风险相对可控。
1: 嗯，
0: 对吧，
1: 这个设施农业怎么理解？
0: 我们有大田农业，就是我们的农业分了很多什么种植业养殖业对吧、
1: 嗯、
0: 渔业，那么其中设施农业就是在大棚里温室大棚、
1: 哦，
0: 温室大棚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们的联动温室，玻璃联动，大家看到的非常高大上那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成本比较高的嘛，就是日光温室，就是靠太阳光取能增加它棚内的温度来调节、
1: 嗯、
0: 这个日光温室是比较接地气的、
1: 嗯、
0: 就是大众老百姓常用的。
1: 嗯，简单理解就是在温室里边或者在大棚里边的这种
0: 农业、啊、
1: 对对是吧，
0: 对、嗯、这种农业它的风险相对可控，比如说这个风啊雨，
1: 因为都是您自己控制的嘛。
0: 哎、对，它这个外界因素对这个大棚影响是有限。
1: 嗯、
0: 有限。如果你棚的建设比较合理，说你的保温性能好啊，采光性能好，
1: 嗯
0: 啊，那你基本上这个风险就比较小，
1: 嗯
0: 啊，所以在设施农业里头，我们选择了一个种西红柿，种水果西红柿是高品质的，
1: 嗯，
0: 所以说是刚才讲了有这么一个历程，我们历程这11年，
1: 嗯，
0: 就逐步逐步锁定到了种植，
1: 嗯
0: 啊，用什么种植呢？用我们的精准种植模型，也就 AI，
1: 嗯，
0: 去种植，在设施农业里去种西红柿。
1: 嗯，那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跨界的人，或者说想要转行的人来讲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之前的能力，在我现在的这个行业当中如何去体现？那像您从 IT 行业转到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方向，您觉得有哪些能力，或者说有哪些经验是之前的这些行业延续下来的吗？
0: 我认为针对一个创业者来说啊，
1: 嗯，
0: 无论是你原先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你要想把事做好做成，继承和传承的最核心的是学习能力。
1: 嗯，
0: 就是你也不行，
1: 对
0: 对吧，那产量我们就很强大了。
1: 嗯，我技术很成熟啊，
0: 我已经搞了10年了、啊、然后我们用22年一整年时间，我们收集西红柿的各种数据，比如什么农科院的对吧，国际的，包括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疯狂的去收集它的数据、
1: 啊，
0: 但是实际上在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是你的模型跟真实的种植管理还是差距很大，
1: 嗯，
0: 非常大，就是理想和现实很差距很大的，
1: 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哈、
0: 啊。所以说学习你要必须学，从土壤学。好，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种西红柿能种好？土壤什么结构啊？温光水气肥的如何组合？然后各种病害虫害的预防，
1: 嗯，
0: 你都要从模型里跳出来。你要说，我先不考虑模型，
1: 嗯，
0: 我就考传统到底种好，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套就方法论，
1: 嗯，
0: 叫三级标准化。就第一级标准化就是我们要选种植能手
1: 啊、哦、
0: 学习
1: 啊、
0: 哦、就是我们入乡随俗，跟当地的种西红柿的最好的盘锦啊锦州 啊、哦、什么这个国内的一些种植基地好的，我们就要去学习
1: 啊、
0: 哦、广泛的去学习，
1: 走下去是吧，
0: 走
1: 啊，
0: 要深入到田间地头，需要跟他去深入交流。
1: 嗯，
0: 他一年360天他都干什么，
1: 嗯，
0: 每个阶段引导他，因为这十年多搞智慧农业的过程中我们积累这种方法论，
1: 嗯，
0: 我们叫三级标准化体系，
1: 嗯，
0: 效果非常好，我们就不断的学习，学习它传统种植，总结，因为我们是搞软件的，那善于挖掘需求、
1: 啊、
0: 善于提炼需求，善于总结，
1: 对，
0: 这就我们把第一手材料就拿到手，
1: 嗯，先画个思维导，
0: 思维导图，对，就通过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学习到了，哦，然后土壤我必须要改，
1: 嗯，
0: 啊，土壤改什么呢？我们用稻壳秸秆，
1: 嗯，
0: 啊，又学习日本的自然农法的方案，对吧？又结合着 种的特别好吃的西红柿的农户啊，他有那种很多年。

0: 沉淀的积累。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学习它，结合起来，国内和国际一结合，
1: 嗯，
0: 我们知道土壤改良是什么样方案。
1: 嗯，
0: 但是土壤改良毕竟是慢功夫，
1: 对，
0: 它有一年一年的改。那你像豆粕撒地里头，它得慢慢才能起到效果。
1: 对，农业是时间的磨，
0: 时间的话这过程。说这个过程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传统种植的学习过程是至关重要。
1: 嗯，
0: 第二层学习就是我们去和当地的农机团队，我们农业局体系啊，中国农业体系有每个城市、每个区域、每个县，它有对我们农机的农机推广站了，
1: 嗯，
0: 啊，土肥站了，植保站了，
1: 嗯，
0: 这些老师他们也很有经验，就我们要跟他再去交流学习，
1: 嗯，
0: 还有就是卖肥的
1: 啊，
0: 卖药的啊，他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1: 嗯，
0: 虽然他们有目的啊，是想让你用他的肥还用他的药，但是他也会讲出一些很好的理念，
1: 对，
0: 很好的方案。很好的经验，甚至说他跟你举例子，
1: 嗯，
0: 你到一个实地去考察，
1: 嗯，
0: 然后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这级标准就是我们就提炼了在第一层和传统种植总结之后，我们就提炼第二层，
1: 嗯，
0: 二级标准，第三层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比较接地气或者比较这个与让种植直接接有相关的，我们还要找一个什么大学的院校，
1: 嗯，
0: 中国有很多研究某个单品的或某个领域的，叫我们叫岗位专家，
1: 嗯，
0: 这岗位专家就非常厉害，他们有研究土壤的，研究肥料的，研究植保的，研究种子的，
1: 嗯，
0: 我们就去找这样的专家去交流，
1: 嗯，
0: 他会给你很好的点，他们在某些领域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层次的这个知识，我们给他学习来，
1: 嗯，
0: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模型的基础。然后我们还要学习国外的，就是从网上的，我们广泛的搜集这样信息，然后去虚假纯真，
1: 嗯，
0: 不断的迭代。我讲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学习，学习各种东西。
1: 对，我听出来了，徐总还是整个以 IT 行业的这种方式，首先做这种大数据的收集哈，然后再去筛选处理，选出一条最适合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核心呢，就是不断的去学习，通过各种方式跟各种人去学习他们的经验，然后为我所用。这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体现。
0: 其实还有一个经验，
1: 嗯，
0: 就是你曾经。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就人活着嘛，发展过程中肯定沉淀了很多经验，
1: 嗯，
0: 个人的一些经验，团队的经验，
1: 嗯，
0: 这个经验的传承和转化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们把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要承接了。奥运会、世博会一些很好的经营理念，
1: 嗯，
0: 把它转化到农业领域去，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
1: 更多的是项目团队管理这方面，
0: 对，还有就是什么方法论的啊，比如过程管控、结果导向，
1: 嗯，
0: 那么农业最适合这个，你过程你要管不好，你说耕种管收你管不好，那你一茬果可能就坏了，
1: 对，
0: 啊，你就没有结果，没有好结果，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过程管好了，把种植管好了，你才能有很好的产品，那这就为后期我们做品牌运营奠定基础了。这农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我们没有很好的品牌，是因为我们很多种植过程中它不稳定，
1: 嗯，标准化，
0: 标准化，标准化以及标准化的稳定执行落地，对吧？你才能够持续稳定的，才能解决问题，产业才能发展。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化到我们的管理过程中去，
1: 嗯，
0: 就经验的传承和应用。
1: 明白。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学习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善于运用自己已经有的这种能力，把它去放到新的这个挑战当中去啊。
0: 对对。
1: 那说到这个挑战哈，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想问一下林老师，那刚刚走出校门，可能对于创业是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或者说一种恐惧的心理在的。那不知道在学校里边是不是会有哪些学生们对于创业的一些误解，包括学校里边应该也有很多的这种模拟创业的这种资源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学校来说的话，就我跟学生的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多同学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我要创业，
1: 嗯，
2: 那我就是要辞职，
1: 嗯，
2: 我要 all in，
1: 嗯，
2: 我要背水一战，
1: 嗯，
2: 那我可能才能真正的去进行创业，
1: 嗯。
2: 但是刚听完徐总的经历之后，我也深受启发，
1: 嗯，
2: 徐总讲到了两点，一是既然要去创业，那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学习能力，第二是有经验啊。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其实创业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验证自己方向，验证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也是不断提升自己能力，
1: 对，
2: 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在学校其实有很大的试错成本，
0: 对，
2: 啊，也有很多的调整自己方向，调整自己这个空间布局的一个优势在，啊，所以我常跟同学们说，我说不要去怕往前迈一步，啊，一定要去大胆的尝试，不要着急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我就是创业者，或者说我不是一个创业者的标签，
1: 嗯
2: 啊，一定要多去尝试，
1: 嗯，
2: 多去试错。
1: 怎么去试错？在哪儿试错呢？怎么尝试呢？我是一个学生，我可能也没有身边像徐总啊，之前有过一些从业经验，有相应的人脉等等。作为一个学生，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试错呢？
2: 我觉得学生在学校最大一个优势啊，也在于就是学校其实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政策支持，包括一些平台的支持，像高校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啊，一些创新的实践，包括一些创业的一些训练营，
1: 嗯，
2: 我觉得都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让同学们在这些过程中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方向。
1: 嗯，那这些比赛也好，或者说这些平台也好，可能很多学生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啊，我应该从哪些方向来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比赛，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平台呢？
2: 嗯，一般来说这些都会是教育部啊来统筹规划，所以有大的政策支持，那各个学校就比如说我们学校啊都会定期组织一些比如说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大赛啊，包括我们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
1: 嗯
2: 啊，都会有相应的赛事，
1: 嗯
2: 啊，会在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官网啊、招生就业工作处啊，
1: 嗯
2: 啊，来牵头去组织这些活动，同学们都可以积极主动去报名。
1: 嗯
2: 啊，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信息的推出，而是说同学们要积极主动的去了解这些信息，
1: 嗯
2: 啊，尤其是像徐总这种跨界想去创业的人来说，他更要去积极主动的去了解这些信息，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我去等来这些信息。
1: 嗯，积极主动的出击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一旦想要去参加了，那我作为一个学生，可能我零经验啊，虽然像您说的我有无数的试错成本，但是机会还是比较有限的，比较珍惜的啊。那像对于老师来讲，或者说校方来讲，能不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帮助或者说指导？
2: 我们学校一般会有这个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的就业指导中心，
1: 嗯，
2: 啊，来为同学们提供一些政策的讲解，团队的支持，包括这些师资上的引领啊，都是会有的，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前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赛事，包括我要去准备哪些材料。那在平台的搭建上呢，我们学校是有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
1: 嗯，
2: 啊，我们也叫五六创。跟我们中央民族大学非常契合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创新创业空间呢完全让学生自主的发挥，
1: 嗯，
2: 他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建立自己的创新创业工作室，
1: 哦，嗯，
2: 啊，甚至说很多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企业都是从我们这个工作室孵化而来的，
1: 嗯
2: 啊，所以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平台上，其实都会给同学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嗯，那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参与到这个平台当中去哈，那是不是有一些因为徐总前面也说到了，这个想要转型也好，或者说想要创业也好，一个是自己的学习能力，那对于学生来讲，学习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但是欠缺的就是经验，那我除了这种参加比赛和平台之外，我这些经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的活动甚至一些社团组织来获得呢？
2: 是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把能力给学科化，
1: 对，
2: 觉得说我的能力可能更多指的是学习能力，
1: 对，
2: 就是我学习知识的能力。其实对于想创新创业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些通用的能力，
1: 嗯，
2: 比如说沟通能力、组织能力，
1: 对，
2: 比如说像徐总这样的管理能力，
1: 对，
2: 啊，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呢，可能在课堂上不能一次性学会，所以需要参加像学校的一些学生组织呀，
1: 嗯
2: 啊，社团活动啊，社会实践呀，
1: 嗯
2: 啊，包括一些校园的日常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能在这些活动中能够进一步增长这些能力，同时也能够培养自己对于外界、对于社会一种 热点的敏感度的一种捕捉能力。
1: 哎，对，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哈都需要增强。那徐总作为过来人，是不是也有分享给大家的一些经验？
0: 我刚才听的那个林老师讲那个，就是我想讲讲我们是怎么做的。我的母校，就是燕山大学。我们最近刚刚成立我们那个母校的，就燕山大学信息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北京校友会，我们的信智校友会。我们这次搞的这个校友会啊，就是把我们和学校关联起来。其中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可能值得借鉴，就是我们为学校请了很多很多校友企业的，我们叫企业导师。就是让校友的企业走回学校，去跟在校学生师弟师妹们进行分享。
1: 哎，
0: 分享各行各业的创业经验，以及企业发展这个动态。
1: 你们缺经验，我给你们传授，是吧？
0: 给大家分享。我们很多校友都是大三创业的。
1: 哦。
0: 大三就创业，大四就出来就直接创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1: 对，
0: 那么要引导这个学生们、同学们去在这方面去思考，就我们走出去的校友回来去分享经验，分享他的成功和失败，甚至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学校内部搞的是停留在一些学校层面，就学生的这样的思想。那么如果是把校友拉回来，无论上市公司的啊，创业过程中的，甚至在一些企业的高管，甚至有一些自由职业者，他都是有很好的经验、很好的理念和想法的。那把他们带回学校，逐步分享，这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还请一些企业导师回来去带学生，像我们这边也带了一个研一的学生，就我们校友体验做的比较好的，可以我们叫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到这儿来，实际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活动中、工作中，提前感受在企业的状态，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这要落实，就一定要学生来不是玩儿，是吧？

0: 既然学生缺乏经验，那么我们就让他走到实践当中来去积累经验。
1: 对对对，如果是大三大四甚至说大一大二，就是不同阶段都让他感受到未来我要去什么样的，我要看到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企业什么样的，这个适应职场。
2: 对，像徐总说的这个加强校企合作，其实在学校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资源对接，像我们学校也会建立一些实习实训的基地，像徐总说的，包括我们也经常的会有校领导院领导啊去到企业进行走访啊，去加强一些校企的合作，包括一些实习实践基地的建立啊，包括我们学校层面上也会申请一些实践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会聘请一些优秀的毕业的学长学姐呀，来到学院去做这个创新创业的导师，他们会一对一的去帮扶一些可能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一些学生，去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包括我们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啊，也会有一些这个业界的老师啊来给我们授课，比如说像其他比较知名的报社呀电视台呀都会有老师来带学生，我觉得最大的一点优势就是可以让学生真正去走出学校，去了解业界到底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真正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创业环境是怎么样的。
0: 对，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可能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想要去创业的想法啊，但是我在不断的实习包括实践的过程当中，想法可能就来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想法来了之后，我们再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像林老师提到的各种比赛也好
1: 对，
0: 依靠学校的各种平台也好，你再去试错，可能这一步就走起来了。
1: 没错。
3: 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听两位老师跟我们接着聊。

0: 周礼，考公记曰：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8: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7: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7: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8: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7: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8: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7: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8: 伴你成长。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9: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7: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哈。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哎，我要不要趁着年轻尝试一下创业呢？另外呢，我相信很多已经在职场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想着，我要不要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呢？比如说跨界创业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从 IT 行业跨界到智慧农业的许峰许总，以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祥林老师哈。两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他们的经验以及一些经历哈。那不知道刘磊，你听完了之后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9: 真的深受启发，因为我也了解到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新的渠道。确实在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有这样的创业的想法，但是毕竟根植在这个学校层面，他可能对比听完徐总说的这个生动而鲜活的这个创业经历，他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像企业导师这种，我觉得可能还确实是能提供很多的帮助。那还是想问林老师，除了企业导师，我们学校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师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一种这样的帮助或者是答疑的资源呢？
10: 我觉得学校其实有很多层面上的老师都可以来给学生做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个辅导啊。从学校层面上来说，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啊，其实是有就业指导中心有一个团队啊，有个老师团队是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他们会定期的去给学生去举办讲座，对于学生的一些想法，一些比如说创业的申请书、申报书去进行修改和指导，包括在我们五六创也有相关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他们前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啊，去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那么在学院呢，无论是专业老师还是我们作为辅导员老师啊，其实都是会给同学们一些经验上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帮助的。包括像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说，就是因为他们也会找我聊，说老师我想创业，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从何而起，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
11: 对，
10: 包括我也会感觉到我非常的焦虑。

0: 应该怎么样去做。
1: 嗯
0: 啊，那我常跟同学说，我说你的焦虑情绪是正常的，
1: 嗯
0: 啊，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情绪。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没有在随波逐流，你有自己的想法，
1: 在思考，
0: 你有在真正思考，
1: 嗯，
0: 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多去尝试啊，多去试错，多去利用学校学院提供的平台，在不断的试错中可以找准自己的方向。
1: 嗯
0: 啊，同时呢，不要老局限于我会不会成功这件事，而是说我要定期的去想一想我最近有哪些成长啊，我又学到了哪些新的知识，我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从我会不会成功啊到我应该怎样去做，这个过程的转变其实焦虑的情绪就会消解到很多。
1: 嗯，对，因为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说具体的操作步骤当中去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像李老师提到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我相信不仅学生有，像徐总这样经验丰富的人应该一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0: 是是。
1: 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觉得我这么做对吗？我这样做是还能继续下去的这样的情况吗？
2: 其实是无论是学生还是企业家还是创业者，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啊，那个学生有学生的烦恼，那我未来的做什么？
1: 嗯
2: 啊，我创业时不时创业，我们一样，我们也面对这问题。你看，我们走了十年了，十一年了。
1: 嗯，
2: 我经常开车从基地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做什么？我们是做软件的，我们做模型的，我们做算法的，
1: 嗯，
2: 我们是做 AI 的，
1: 嗯，
2: 然后我们还是种地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自从
1: 自我定位是吧？
2: 对，到了2023年以后，这个种地的过程中，这两三年我一直在问自己，
1: 嗯，
2: 就困惑，我到底是干嘛的？
1: 嗯，
2: 我也找了很多专家，就是企业家咨询交流，就困惑了，迷茫了。我们到底是干嘛？我为什么就种地很难的？
1: 嗯，
2: 种地要是种不好，没有规模就挣不到钱。
1: 嗯，
2: 那你到底是干嘛的？我现在干嘛？现在我很清晰了。
1: 嗯，
2: 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很痛。
1: 嗯，
2: 很多人就会放弃的，因为你迷茫了。我曾经给一个盒马的联合创始人沈丽，我们俩通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啊，他帮你去分析。
1: 嗯，
2: 我就问他我是干啥的，我在做什么，我将来是走哪条路？
1: 嗯，
2: 我们就交流很多，就这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多信心。所以我就感觉，就迷茫的时候，什么时候能让你坚持下？就你要有坚定的信念。
1: 嗯，
2: 说我们为什么出来创业？我们创业初心是什么？创业初心是为挣钱吗？肯定要挣钱啊，挣钱是肯定的，
1: 目的之一
2: 啊，目的之一就是它不完全能支撑你。就是说，挣钱一旦遇到困难了，你放不放弃啊？你没挣到钱，那你怎么能支撑你？
1: 嗯，
2: 因为有坚强的信念，就是你非常坚定的去往下走。
1: 嗯，那我比较好奇哈，就是您最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时候，或者说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契机，还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吗？
2: 对啊，肯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种的这茬果效果不好，
1: 嗯，
2: 出现问题了，
1: 嗯，
2: 那远远超出想象和预期，
1: 哦，
2: 那这时候你就认为你的模型、你的管理
1: 对吗？
2: 对吗？有这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团队，
1: 嗯，
2: 啊，团队也很重要。就创业不光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队的智慧。
1: 嗯，
2: 那团队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沟通啊，认知啊，
1: 嗯，
2: 甚至说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了。
1: 嗯，
2: 那因为没有达到预期，那他实际上比别人那好。
1: 嗯，
2: 他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什么都怀疑。
1: 嗯，
2: 怀疑这条路对不对啊？
1: 对
2: 啊，
1: 因为做农业至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哈，可能觉得我这一年白忙活了，或者说我这条路这一年忙活的方向对不对
2: 啊？对。
1: 但是我听徐总的整个的分享，就是去和其他的人去交流，老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同行也好，一个是坚定自己的想法，另一个也是去更正自己的方向，
2: 对，
1: 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1: 那其实李老师也提到说，在学校里面，学生如果遇到这样的纠结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可以向老师去求助啊。那这个求助，我应该向哪个方向的老师去求助呢？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心理辅导的老师吗？还是说我去找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呢？
0: 一般来说，在学校的话，学生最多接触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辅导员老师。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们辅导员老师也被称为这个思政老师啊。所以从这个学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学习还是这个就业啊，甚至说可能生活方面啊、
1: 嗯，
0: 我们也都会去有很多的接触，
1: 嗯
0: 啊，所以在同学们有困惑的时候，会经常来先跟辅导员老师先聊一聊。
1: 嗯
0: 啊，一般辅导员老师会从几个方面嘛，第一是从政策方面啊、
1: 嗯、
0: 先跟同学讲清楚你想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政策上的支持引导，哪些是你能做的，哪些是不能。

0: 做的。
1: 嗯，
0: 这是大的方面。再往这个中观方面呢，就是你想做这个事情，学院能给你提供一些支持，学校能给你提供一些支持，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我在学校里我能有多大的空间是可以我去施展我自己的才华的，去实现我的这个创业的梦想的。然后再从比较微观的方面，就是辅导员老师会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会跟同学们讲述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最后其实还是会建议同学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自身的条件去进行一个判断。那除此之外呢，学生其实也可以到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啊，去找这个更专业的老师去聊一聊，学习一些比如说最新的跟创业啊，跟就业相关的政策的导向。同时呢，同学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导师聊一聊啊，因为有些导师是业界老师嘛，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对于政策上动态的把握，我觉得可能会比学校老师更前沿一些。
1: 嗯，
0: 对
1: 的，明白。其实同学们还是有很多的渠道。
2: 嗯，
3: 我其实听徐总说刚才在组建团队这块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创业不能一个人出来创业嘛，所以他组建团队的过程当中，您比较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什么能力呢？
2: 就是我们的核心班底。
3: 嗯
2: 啊，就核心班底，他最核心能力就是要善于沟通。
1: 嗯，
2: 因为你核心班底要有事要商量，
1: 嗯
2: 啊，大家有各负一方面的责任，那么他的沟通力也是极强。你不能说沟通不好，达成不了共识。
1: 嗯，
2: 这是最主要一个能力。在这个能力基础上呢，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因为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的去探索、试错，然后调整，再探索、再试错、再调整，逐步的就逼近这个方向了。
1: 嗯，
2: 所以就都要学习。各个板块都要学习，这是很核心的。再一个人品，我们比较看重除了能力以外，就是这个人他肯定是发心是好的，
1: 嗯，
2: 他一定是善良的，他一定是想为社会做贡献，像我们的价值观里头就是为他利他，
1: 嗯，
2: 就是你一定要有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大家那个就是价值观能一致，就便于我们去共同去发展，
1: 嗯，
2: 就这是很重要的。
1: 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包括您去用人方向在招团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去考量的一个情况。那也有一些人是可能诶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啊，
2: 嗯，
1: 我们说叫天赋怪或者天赋异禀，
2: 对，
1: 那您是更希望要这种诶天赋比较好的，还是说这个方面天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但是他像您说到的，我可以去跟各种人去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比较强的，您更倾向于哪种？
2: 我更倾向于学习的。
1: 嗯，
2: 因为天赋可能在某个阶段，甚至说某个点上，他可能确实很厉害，
1: 一时的，
2: 一时的。
1: 嗯，
2: 我们更需要就是他踏踏实实的去学习，
1: 嗯，
2: 赋能，学习赋能这个过程。那么天赋我们可以借用，
1: 嗯
2: 啊，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你面对的是什么？是未知未来，你也不知道自己把企业做成什么样。我们去追求一个目标，
1: 嗯，
2: 一个小目标，再一个下个阶段的目标，在追求过程中实际上是不断变化。
1: 嗯，
2: 所以说环境的变化，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这么迅速，这两年你在两年前三年前大家提这个事情你相信吗？
1: 嗯，
2: 不相信啊。现在可能很多工作你都用 AI 去实现的，
1: 嗯，
2: 对吧？那你就不断的要去学习，这个天赋就是不是一个层面的事了。
1: 明白。其实我们说一般天赋好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明徐总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可能着重看的是你都去掌握了哪些知识，而不是你在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是这样吗？
2: 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特别有天赋的人，那我们一定是要用的，因为这种可遇不可求啊，对吧？但对绝大部分人我们还是要看的学习能力。
1: 嗯，
2: 对，
1: 明白。
2: 一旦我们手里真有一个天才，那我们要抓到手里，那是个宝啊。
1: 嗯，就是在简历或者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如果在某一方面特别的擅长，也要积极主动的去展示。
2: 那一定最重要的要展示这个，
1: 嗯，
2: 就我有绝对的天赋，我有这个很强的学习能力或很强的研发能力。
1: 嗯，
2: 这个是我要展示的。
1: 嗯，
2: 那至于学习能力，那像您讲的，有天赋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
1: 嗯，
2: 但如果有天赋，他不去
1: 再去深耕，
2: 再去深耕
1: 啊，
2: 那可能他就可能
1: 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了。
2: 对对对，
1: 嗯，
2: 要挖掘天赋，不断给他充实。
1: 嗯，
3: 我在替比较关注农业的同学们提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这个智慧农业领域最缺哪种人才呢？
2: 农业就缺很多很多人才，
1: 嗯，
2: 智慧农业缺更多的人才，因为未来的农业一定是以科技为核心，
1: 嗯，
2: 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为核心，就是我们现在是连农带农啊，可能带动我们传统农业的发展啊，带动传统农民的这个增收，
1: 嗯，
2: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 核心目标，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科技创新。所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里头，首先要懂农业，要懂科技，懂信息化，懂人工智能，这种复，我们叫复合型人才，这些人在这个体系里来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
1: 这是智慧的这一部分。
2: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说到农业这一部分，其实农技也好，或者说在这种新的一些技术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深耕和学习的？
2: 是的。
1: 或者说这是两个方向，还是说我可以兼具呢？
2: 应该说是一个大方向。就智慧农业和农业是不能分离的。你无论怎么做智慧，都是要服务农业的。
1: 对。
2: 对吧，
1: 设施再好，没有技术也种不出来。
2: 对对对。就设施再好，你没有技术，那你可能也种不出来那么高品质的东西。对吧，所以它是一件事儿，只是我们采取的手段不一样。未来农业一定是叠加智慧，叠加科技啊，叠加管理，叠加规模化。
3: 那么我们下面请我们一些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来进行一些提问。
1: 那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位同学，先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玉婷。首先我想先向许峰老师提问，作为一个想要跨界的一个学生来说，您觉得从基础的岗位到了解这个行业的概况大概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呢？
2: 如果是一个学生或者一个新人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我说最快你3到6个月比较成功。慢点呢可能在1年左右，再慢了可能就不适合了。
4: 那您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如何判断说我们是否是真的适合这个领域？
2: 当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行业这个业务是什么，你是否对它感兴趣。如果说你了解过程中你都不感兴趣，甚至说你看不到它的前景和希望，那我认为3个月以后你可能未必能做好。
1: 您指的这个看不到前景和希望是自我判断的、
2: 自我判断
1: 就是你已经对它丧失了信心了。
2: 你要了解，你要研究，现在的途径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豆包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各种的互联网啊手段都有，你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当你了解过程中，就会暴露出来很多问题，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啊，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以及它欠缺的和它的机会都会体现出来。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你是感兴趣的啊，你眼睛都发亮啊，我认为你很快就会转到你这个正常状态，甚至说更超前的状态。如果你感觉到也看到是都是问题，很难，都困难，那你就很难了，那就证明你不太适合在做这个领域，因为你都不喜欢啊，你感受不到它的未来的前景，那么你就很难做好。
4: 好的，谢谢徐老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林老师，学校的这些跨学科的课程以及创业大赛，对于我们实际上的跨界帮助呢？
5: 我们所说的跨学科其实也就是学校一直在提倡的交叉学科。拿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来举例，我们一直在跟信息工程学院作为交叉学科的一个联合培养。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在当代的人工智能趋势浪潮下，我们如何培养像徐总说的复合性人才。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从这个成果上来看呢，我们学校每年会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们学院在获奖上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国家级省部级的一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能力培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也通过这些比赛，其实也催生了一些同学对于跨学科跨领域创业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跨学科的方式对于同学来说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
4: 好的，谢谢林老师。
1: 我听你的整个对于徐总的提问，包括对林老师的提问啊，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想要在某个方向上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4: 作为新传的这个学生，我觉得新闻与传播是各个行业都能进行赋能的。那么我觉得如果说除了传统的新闻行业或者是报业之外，我们其实也能跟，就像林老师说的，跟交叉领域能有合作。那么 如果我们想要创业的话，其实我更想接触其他的更新兴的领域，因为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品牌建设也好，都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更想多了解一下现在的行业现状。
1: 明白，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了吗？
4: 现在
1: 暂时还没有，
4: 暂时还没有，正在观望。
1: 哦，那你担心的点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难的是跨出第一步。
1: 啊，两位老师有没有方法帮助同学们能够勇敢迈出第一步？
2: 我说一下啊，就是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关心最关心那个点，你去走去找它。比如说你喜欢品牌品推，你喜欢这个行业，那好，你在这行业里找一家企业，你到那去实习，感受一下，
1: 先去了解，
2: 先去了解它。因为你现在不要去做，因为你还没有对这个行业的认识，
1: 一切都出于自己的
2: 想
1: 象。
2: 那你去感受一下。感受完之后，你再反思一下，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是不是在这个里头真的喜欢，甚至说我找到了一个方式方法，我能突破传统，甚至说我能所谓创新，我有一个创新点，那我好，我认为可行，那我就尝试，在这做点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试错的机会，说我尝试了，我做了一段时间再复盘，然后我再。往前再探一步，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去敢于走出这一步，不要犹豫，没有什么可犹豫。
4: 好，谢谢。
1: 林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5: 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其实跟徐总差不多啊，就是你可以结合三个低成本来走出你的第一步。第一步呢是实践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暑期的实习实践呀，包括一些这个短期的项目啊，去接触到你想真正去做这个行业到底在干什么。第二点我觉得是经济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借助学校的给予你的资源啊和平台啊，去用好这些资源啊，就可以大大节省你自己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第三点我觉得是心理成本要低，就是你对于迈出第一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不怕失败，
5: 不怕失败，对，一定要勇于尝试，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我相信通过你这三个低成本的这个措施，我觉得你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啊，你会有更大的发现，更大的收获。
4: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
1: 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也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想要来咨询一下徐总和我们的李老师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我叫张月。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呢，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想要向徐总提问。如果说我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一名新农人反哺家乡，那么我是应该先去上几年班在行业内积累资本和人脉，还是说直接就带着我的这个想法在毕业后开始行动？您觉得是应该怎么样？
2: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肃的，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思想就会变了，不就认可能。如果你想作为新农人，想回到家乡去为家乡赋能，或者改变家乡的传统产业，那我认为你在大三的时候就要有所尝试了，或者在研究生的阶段，你就要开始尝试了。你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小试牛刀，就刚才那个林老师讲的三个低成本。把这个三个低成本用到这个领域里去后，那么你就在学校期间就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做的过程中，我刚才说你可以复盘啊，你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做好。如果适合能做好，那义无反顾一毕业就直接就来了。就我有好多校友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创业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很充分的时候，先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你再重新梳理你的梦想，甚至说你的追求，看看是不是你还是坚持原先的那个初心，对吧？然后过程中再沉淀一些资源、人脉，甚至说知识，对这行业的了解。那将来有一天，你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也不能说所有的四平八稳，那也谈不上创业了，对吧？当你认为你有所准备，准备到可以走出去那步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可以走出去。
1: 那其实徐总提到的更多的也是我们先去尝试，先去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经验，然后去坚定自己的道路，哪怕是发现自己可能我不是那么喜欢，或者说我没有那么适合，那也可以及时的去更换赛道。
2: 对，因为你是学生，所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基础的，
1: 对，
2: 所以必须在学校期间 就应该尝试他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2: 啊，这就是三个低成本。
1: 对，像李老师提到这个三个低成本。
3: 好的，谢谢徐总。
1: 好，也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提问。最后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从两位老师的角度来出发，如果说我想要去创业也好，或者说我想要去尝试某一个方向某一个领域也好，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句话总结的经验的分享？徐总先来。
2: 就是先探索，先了解。
1: 嗯，
2: 就是无论你想创业还是为了创新还是说为了将来工作，都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就是找到自己，我要知己知彼，我要对自己有个了解，对社会对行业都有个了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我认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刚才林老师讲的心理准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还要给自己动力，所以说为将来能够走出创业或走出更好的创新，那做好充足的能力的储备啊，知识的储备，做好准备。
1: 来，那林老师。
0: 好，那从辅导员角度上来说，我会更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不断的验证和试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赛道，不要凭想象来给自己下一个结论，不要总想着我要不要创业，可以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答案，比如说我愿不愿意为这个方向多付出一点时间，多付出一点精力，走得晚不要紧，最怕就是不行动啊，所以大胆的走起来，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想到了那句话哈，什么时候种树最合适？一个是10年前，一个是现在啊。我只要出发了，可能就不会白白的浪费掉。那其实今天徐总和林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很多的这样的实用的经验和干货，尤其是像徐总从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出发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心路历程。那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勇于去尝试，尤其是对于刚刚走出校园或者即将要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来说，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前路不明，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一个是去找到自己内心的方向，另一个也是给自己今后的发展不断的积累经验。那对于想要跨界的，可能或者说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种想要去转型或者说转行的人来讲呢，可能就需要去梳理一下了，自己掌握的已有的能力和经验是什么，你的学习能力是不是充足，包括对于你想要去转向的这条新的赛道是不是那么的坚定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跨界呢，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去转某个领域，而是能力上的一种迁移，需要充足的准备，不是冲动。我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听了徐总和林老师的这些分享，一定明白了跨界也好或者说创业也好，不是一个推翻过去，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继承和经验的继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懂得行业的趋势，也要积攒对应的业务能力，最后呢，还是要用好不管政策上还是身边的资源，才能够事半功倍。
2: 是的，
1: 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徐总和林老师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两位同学带来的他们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马潇，
3: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7: 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 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

0: 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深融致远。视听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保定白石山风景区。白石山景区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处京津冀核心区，毗邻雄安新区，隶属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山体遍布白色大理石而得名白石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岳避暑圣地和爱情圣山。在这里登高远眺，群峰竞秀，云海翻腾，漫步栈道就能感受到心跳与自然的共鸣。
1: 今天带大家来的是河北名山白石山，同时呢也是太行之首。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哈、就不光是雨桐了，我还是白石山的飞狐仙子。今天飞狐仙子啊，就要带着大家好好来游览一下我的家白石山。说到我的家乡白石山啊，历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有一位家喻户晓、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对白石山就有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光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郦道元的一位朋友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郦道元先生，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郦道元先生。
2: 哎，你好，雨桐。
1: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
2: 哎、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经注》了。
2: 哎，对。
1: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经注》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2: 当年在《水经注》载，山多白石，秀烈若屏，山峰叠背，摇曳其上。故曰白石山。
1: 哦，好唯美啊。大家知道白石山的名字里边有白石两个字，在我们白石山里真的能看到很多白色的石头吗？
2: 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看到的。
1: 是吗？
2: 对，咱们现在目光所至的这一片，基本上它的包括就是它表皮上的那一层植被，然后以及泥土之外，底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白色的大理岩。
1: 好，那我们就先从山脚下转起哈。大家可以来我的右手边，咱们来看一看山脚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郦道元先生啊，您游览过这么多的大好河山，您觉得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您是要从古说今，还是要从今说古？
1: 那古代对您来说白石山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您站在同样的这个胜景之下哈，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2: 在古代呢，以我的视角来看白石山，那是巍峨高悬，不可攀。
1: 高不可攀的。
2: 对，攀不上去啊。然后以现在的话，怎么说呢，今现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然后各种便利设施能够促成我们便利登山，
1: 就是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了。
2: 哎，对，
1: 曾经我们都是去俯瞰群山。
2: 哎，没错。
1: 但
2: 是现在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上一座山就像走一步路。
1: 哎，是的。我们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2: 对。
1: 您眼中哈白石山的四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2: 最喜欢呢，当属秋景。
1: 秋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2: 漫山红桦，万里的红桦林。
1: 这也是白石山植被的一个特色吗？
2: 哎，对，没错。
1: 白桦林。
2: 红桦林。
1: 应该这么
2: 说。
1: 树干都是红色的，对吧？
2: 对，没错。
1: 那你就带我们去上山看一看。
2: 哎，可以。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白石山的入口了。
2: 对，没错。
1: 国家的，
2: 这个是我们标志性的地理建筑石。
1: 国家5A 级景区哈。
2: 对。
1: 哎，这里有一个白石山的游览图，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一个爬山的发烧友来到白石山，选择哪一条线路？那如果呢是大家想要休闲游，又可以选择哪个线路呢？
2: 这样的话，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三条线路，这边是下线，就是海拔1600。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线，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起点，这是在韭菜园。中线的话大概是在海拔1800米， 然后上线的话就是登顶我们太行之首佛光顶的地方。然后对于那些体力比较好的朋友呢，建议走一个大环线，从下线开始，然后到飞云口的位置，然后再走中线，然后再攀登我们的这个太行之首佛光顶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九寨园，这是一个大环城。
1: 大环城如果是徒步走下来需要多久？
2: 徒步走下来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
1: 4到5个小时，
2: 对，
1: 就专业的发烧友可以这样选哈。
2: 哎，对啊，
1: 那休闲游呢？
2: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
1: 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走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2: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
1: 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2: 对。
1: 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2: 好。
1: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2: 对。
1: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
2: 哎，对，没错。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1: 是的。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哈，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2: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1: 千里江山图，
2: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1: 是的，
2: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1: 开阔的景象。
2: 哎，对。
1: 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2: 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1: 两座山。
2: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1: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2: 哎，对。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所以就是山顶山。
1: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2: 哎，对。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咱们可以看一下。
1: 可以沿路去看。
2: 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
1: 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什么
2: 造型？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1: 太行老祖。
2: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刘永戏金蝉》。
1: 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2: 巍巍太行，
1: 手挂
2: 千里苍茫。
1: 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2: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1: 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2: 对，他也在的。
1: 那我们太荣幸了。
2: 对，
1: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吧，好吗？
2: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刘主任。
1: 刘主任您好，
2: 介绍一下这个。
1: 刘主任您好。
3: 好。
1: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3: 对对对，
1: 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已经退休了啊。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
1: 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3: 对，比较了解。
1: 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惭愧。那个，这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继奇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 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
1: 嗯。
3: 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吧。
1: 啊。
3: 这个诗呢，见笑啊，那儿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太行老祖，府佑一方。上承盘古，下济挖黄，西斜五台，北领横江，掐草为丹，云云安康，点石成金，盛世泱泱。
1: 嗯，可以说从您这一首诗里的，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咱们白石山的山体特点，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3: 对，
1: 都在这里边能够展现出来了。
3: 是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八百里太行啊，
1: 嗯，
3: 可以说起于我们有几种说法，当然说飞狐上党天下脊嘛，
1: 嗯，
3: 那是天下脊梁，所以呢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嘛，那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1: 嗯，
3: 那万古白石地老天荒呢，这是时间的概念。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啊，那又是宇宙三维的概念，就是说大自然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来塑造了我们这白石山。
1: 嗯，太好了。那下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请刘主任跟我们同游，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白石山的美景，同时也来听一听白石山的故事，好吗？
3: 好的，好的。嗯，
1: 那李导元先生，
4: 我就继续游历四方了。
1: 好的，您继续来。
4: 好，
1: 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4: OK，
3: 那就
4: 祝二位接下来旅途愉快了。
1: 好的，
4: 好，
3: 我就代替您陪伴大家。
1: 好，
3: 好，
1: 拜拜。所以我们这回的主题啊，壮美太行，其中有一个太行就是飞跃太行，
3: 对，
1: 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太行山的风貌。那白石山绝对是感受我们太行风貌最重要的一站了。
3: 白石山呢是山岳景区奇与险的代表。
1: 嗯，又奇又险。
3: 对，因为巍巍太行，壮美太行，
1: 嗯，
3: 天下之极，
1: 嗯，
3: 把最壮美的一段，把最奇险一段留给了白石山。
1: 嗯，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啊，咱们就先从我们的地理风貌上先跟大家聊一聊白石山的山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山体呢？
3: 啊，白石山呢为什么叫白石山啊？
1: 嗯，
3: 顾名思义啊，跟那白石头多嘛。
1: 嗯，
3: 所以呢啊，大家以前的古人讲呢，说山多白石，秀烈若屏。
1: 嗯，
3: 啊，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啊。
1: 哦，
3: 就是说呢，这个白石头啊，它是，造山运动吧，它是地质年代比较早，久远的啊。
1: 嗯，
3: 14亿年前，我们这个地区啊是一片海洋。
1: 哦。
3: 那么，就是说，它在海洋里的，经过4亿年的沉积，
1: 嗯，
3: 到10亿年的时候，这一块啊就出陆了，成了陆地。那么后来呢，我们这华北地区啊又经过第二次海禁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
1: 哦，
3: 啊，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
1: 嗯，
3: 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
1: 嗯，
3: 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形成于主要形成于13500万年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1: 嗯，
3: 包括我们白石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
1: 嗯，
3: 就给顶起来了。
1: 哦，
3: 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
1: 嗯，
3: 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做节理啊，
1: 嗯，
3: 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
1: 嗯，
3: 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
1: 嗯，
3: 这就形成了沟壑。
1: 哎，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3: 对呀，
1: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3: 因为白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
1: 哦，
3: 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
1: 嗯，
3: 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
1: 嗯，
3: 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验绳项目。
1: 嗯，
3: 这个健身项目呢，
1: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啊，这个应该是一个，
3: 这个马上开始了啊，
1: 滑道吗？
3: 这个不是，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1: 大荡绳，
3: 大荡绳啊，
1: 咱们来看看
3: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嗯，还有秋千呢。这种啊，哇，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1: 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想一想眼福吧。
3: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嗯，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马上啊，她就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1: 对。
3: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嗯，喊一边跳一边说，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
1: 哎，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哎，对，
3: 勇气的上，
1: 对，一种挑战吧。
3: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嗯，哎，先紧张一下，释放肾上腺素，然后呢，又很兴奋，有多巴胺嘛。
1: 这应该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哈。
3: 是的，是的。啊，
1: 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 看一下啊。
1: 哇！哇！怎么样？这样惊险刺激的项目，大家敢吗？通过我们直播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心惊胆战的？
3: 很多人呢愿意体验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您讲到非常解压，
1: 对，
3: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啊，咱们有惊无险啊，那么这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
1: 好，咱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中一起观看了，这叫高空秋千是吗？
3: 不是，叫它大荡绳。
1: 大荡绳，
3: 大荡绳，
1: 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啊，选择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3: 血压高的、心脏病的就别体验了。嗯，
1: 是好。
3: 前面呢，你看这个叫
1: 悬崖之。

0: 翻译过来的啊。
1: 体验的朋友很多呀。
0: 对啊，这个项目呢起源于110年前的意大利，当时啊作为一个军事的偷袭的一种项目啊，
1: 从山上
0: 哎被攀岩过去啊，偷袭人家，后来呢变成了一个变成了大众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是户外运动。那么
1: 不知道大家站上去腿会不会抖
0: 啊？引入白日山以后啊，大家在雪壁上一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啊。那么真的，以前猴子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去
1: 了，我们都可以了。
0: 以前那个燕子啊或者鸟儿能不敢能飞跃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1: 这就仿佛是山体上长出了翅膀，大家可以踩着翅膀，
0: 就是。像我们其实是山长翅膀了，我们人也长翅膀了，
1: 是的，
0: 到山上去体验一下。
1: 我觉得站在上面去体验这种高空项目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应该也不一样。
0: 是的，就是要无限风光在线风，你站到不一样的位置，欣赏到的那个景观绝对是不一样的。要想看到绝佳的风景，就得有绝佳的位置。哎，
1: 确实哈，无限风光在险途，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打卡的几个项目，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0: 是，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1: 好，来，大家看我们右手边，
0: 右手边啊。请摄像把它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1: 看到了。
0: 这边来，很深的。其实啊，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0亿年前的海底，这叫这一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1: 那么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0: 十亿年前
1: 。
0: 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然后呢上边呢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边，后来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你看，这不，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1: 对。
0: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表砾岩啊。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一块。
1: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这些算吗？
0: 算啊。
1: 这些就算了，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0: 对。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这个岩石啊，它的层里是，它的层里啊
1: 是比较规则的，
0: 对了，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1: 对，
0: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1: 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割裂成了两部分。
0: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0: 你放放一下看啊，
1: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0: 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这是一块石头，这是一块，这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交接在一起，
1: 又凝固在一起了。对，
0: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淤积到这些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有二次成岩。经过亿万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出露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1: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0: 是的。那么这个震基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

0: 我不是说有个物理过程嘛啊，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这个白岩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这个原生面您也行，那么就是它是依然还有白云质，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0: 对，
1: 古地震的遗迹。
0: 这个牌子呢，就是说古地震遗迹，古地震遗迹聚角砾岩，
1: 对，
0: 也叫震基岩啊。角砾的砾是这个砾啊。
1: 啊，角砾的砾是这个就石头的意思，对不？
0: 对啊。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我一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带您走进的呢是保定白石山风景区。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白石山风景区集峰林、怪石、绝壁、峡谷、森林、云海、长城等景观于一体，景点分布相对集中，规模容量大，自然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我们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云山呢，因为它这个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
0: 嗯，
1: 也是衡山系的，
0: 嗯，
1: 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
0: 嗯，
1: 就开启了我们白云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嗯，那就说白云山呢，别有洞天。
0: 哎呀，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地理风貌。那这个风貌只能在我们白石山这一段的山体才能看得到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峰林地貌啊在全国分布也是比较广的。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张家界啊，它的是砂岩峰林。
0: 对，
1: 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
0: 嗯，
1: 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啊、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
0: 哎、
1: 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
0: 嗯，
1: 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
0: 嗯，
1: 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啊、这个石柱呢，从这边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
0: 嗯。
1: 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
0: 嗯。
1: 如果有云海的时候，它跳出来。
0: 哇、
1: wow, 啊，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
0: 嗯，
1: 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
0: 嗯，
1: 叫步步惊心啊，
0: 步步惊心，
1: 它步步惊心、啊，
0: 确实是步步惊心
1: 天梯，
0: 嗯，
1: 对吧？
0: 这是刚才我们走的刚才这个
1: 菲拉达的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对，
0: 从那里过来，如果再走到这个区域的话，需要通过这个天梯，
1: 对，还有呢。如果有人愿意挑战钢丝的话、嗯、还可以到这里来。
0: 哎呦，
1: 眼前还有，
0: 大家看到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钢丝吗？
1: 对，这是一根钢丝啊。
0: 哦，一根钢丝是挑战走钢丝。
1: 大家呢看见杂技演员呢走过钢丝啊。
0: 嗯，
1: 您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上面有保护啊。
0: 嗯，
1: 会不会敢不敢？
0: 刘主任您体验过吗？
1: 我已经我超年龄了，60岁了，不行了。
0: 不行，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1: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
0: 嗯、
1: 而且同时对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啊体质比如说有不太方便的吧，
0: 跟自己情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感觉我也挑战也没啥问题。
0: 好，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路来上山。
1: 这一块啊，有一开始了我们的栈道旅程啊。
0: 嗯，
1: 我们白石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0: 嗯，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1: 对，这步游道啊。
0: 嗯，
1: 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
0: 嗯，
1: 那么白石山呢有36公里，其中呢、
0: 嗯、
1: 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啊，
0: 挑空的，
1: 挑空的、嗯、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
0: 嗯，
1: 白石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看都在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0: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1: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时节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白石山呢一年四季皆景观，
0: 皆景观，在您眼里满满都是爱。
1: 是的，
0: 嗯
1: 啊，春有秋花啊，春有山花烂漫、
0: 嗯，
1: 是吧？夏有云雾缥缈，
0: 嗯，
1: 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0: 层林尽，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节了。
1: 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
0: 哦，
1: 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0: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1: 对呀、啊，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
0: 嗯，
1: 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0: 很舒服。

0: 信的中心区之一啊。
1: 嗯，
0: 我们有三大中心区啊，那么我们白石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呢，有我们经过普查啊，准确的讲，以前的普查资料呢736种。
1: 嗯，
0: 经过专家近几年的通过啊，说不止有1000种，因为我们的蕨类啊。没有分类
1: 哦，
0: 还有其他的，
1: 其实也更还更多，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还更多。
0: 对，经过这几十年的封山、啊，
1: 嗯，
0: 好多的生物啊，更丰富了啊。
1: 嗯，
0: 哎，这一段啊，就是个风洞，我们刚过那个风洞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小景观、
1: 啊，这里面风确实挺大的，
0: 因为风有峡谷效应、啊
1: 嗯，对，
0: 风有峡谷效应，这叫风洞。
1: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经过了刚才的风洞，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0: 是的，知道说四季啊。
1: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0: 啊。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石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它的植被啊很茂密。
1: 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
1: 嗯。
0: 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1: 哇。
0: 啊，峭壁嘛。那么。
1: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0: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
1: 嗯，
0: 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
1: 嗯，
0: 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
1: 嗯，
0: 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1: 蒙古栎
0: 是红色的啊、
1: 嗯、
0: 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
1: 嗯、
0: 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1: 杜鹃是在秋天，
0: 哎，还有照角，
1: 嗯，
0: 杜鹃跟照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当然、
1: 哦、
0: 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
1: 哦、
0: 我们高处是枫树，南路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1: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0: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
1: 嗯，
0: 就建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步移景意，
1: 嗯，
0: 让大家移步换景，
1: 嗯，
0: 哎，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1: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海豚
0: 出
1: 水，
0: 对，
1: 就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0: 前面
1: 从前面看一下，
0: 对，
1: 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的背面，现在咱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啊，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0: 对，
1: 啊、
0: 你看，非常形象啊，
1: 对，
0: 像一个海豚呐、啊，
1: 它的头部在出水，
0: 哎，刚钻出来一样啊。
1: 嗯，
0: 比如说把这个栏杆的步游路啊、
1: 嗯，
0: 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
1: 哦、
0: 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
1: 嗯，
0: 很形象。
1: 嗯、
0: 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啊就在我们脚下、
1: 哦、
0: 我们脚下呢是茫茫的，
1: 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有看到云海，
0: 是的，就是我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云海，
1: 嗯，
0: 哎，前面山是全看不到的啊，只看着这个山头、
1: 嗯、
0: 那么那是很壮观的，
1: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群山，
0: 对，
1: 如果是天气稍微阴一点，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到山，依然可以看到云海，
0: 看到云海，
1: 所以您不管什么季节来到白石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0: 是的，
1: 也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这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0: 这白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
1: 嗯，
0: 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
1: 嗯、
0: 只有3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
1: 嗯，
0: 但是呢你登上白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
1: 嗯，
0: 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1: 非常开阔的视野，
0: 这就是白山的特点，
1: 是呢，啊、嗯，
0: 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山还有一个啊，
2: 过来来。
0: 白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1: 嗯，
0: 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
1: 嗯，
0: 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
1: 嗯，
0: 而上面的。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
1: 嗯，
0: 它是大理岩，
1: 嗯，
0: 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一盖层啊 几乎全部被风化剥蚀掉了。
1: 嗯，
0: 只有白日山依然保持着十几年以前的啊中原五界的白银质大岩、白银岩。
1: 嗯，
0: 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
1: 哦，
0: 所以呢，它也是白日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
1: 哎，
0: 叫顶盘悬挂体。
1: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0: 对，之所以白日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
1: 嗯，
0: 铲状平缓。
1: 嗯，
0: 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烙饼啊，
1: 嗯，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摞起来，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
1: 嗯，
0: 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
1: 嗯，
0: 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稳啊，
1: 嗯，
0: 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
1: 嗯，
0: 因此呢，这也是白日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1: 哎，是的。
0: 哎，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1: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0: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
1: 哦，
0: 那么这个断层啊，不是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灌木，
1: 嗯，
0: 那么上面啊，像，它是比较致密啊，缝合在一起一样。左边呢的岩层是平的，右边是乱掉的，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
1: 嗯，
0: 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
1: 对，
0: 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有挤压型的嘛。
1: 嗯，
0: 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
1: 哎，
0: 哎，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啊做一个普及啊。
1: 嗯。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 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0: 啊，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
1: 嗯，
0: 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
1: 嗯， 嗯，
0: 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
1: 嗯，
0: 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那聚居也非常早。
1: 嗯，
0: 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
1: 嗯，
0: 也就是商朝末年嘛，
1: 嗯，
0: 有一只千年的灵狐啊，
1: 嗯，
0: 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5粒松子儿，
1: 哦，
0: 羽化成仙了。
1: 嗯，
0: 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啊，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非常灵，它非常灵异啊。
1: 嗯，
0: 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
1: 嗯，
0: 在不同的情景下嘛，
1: 嗯，
0: 显圣。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
1: 哦，
0: 啊，就像你
1: 可以变换它的样子是吗？
0: 对，
1: 我只是它其中一个形象，
0: 一个形象，
1: 其中一个形象。
0: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
1: 哦，
0: 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
1: 嗯，
0: 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因此呢，老百姓很尊奉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
1: 嗯，
0: 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
1: 嗯，
0: 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1: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0: 啊，对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啊，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
1: 嗯，
0: 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
1: 嗯，
0: 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这个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
1: 嗯，
0: 就叫飞狐峪。
1: 飞狐峪
0: 本身呢老百姓叫40里飞狐峪嘛，40里峪，也叫40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嗯，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口。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
1: 嗯，
0: 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儿。
1: 嗯，
0: 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
1: 嗯，
0: 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1: 飞狐县
0: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
1: 嗯，
0: 中间啊有断裂啊，有断裂，但是呢 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

0: 745年的，飞狐县。
1: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悬崖啊，峭壁很有名气的啊。
1: 哦。
0: 叫豁然崖。
1: 豁然崖。
0: 为什么？
1: 豁然开朗的意思、啊。
0: 对，你看这有个山口，正好。
1: 哦，确实。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啊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浅薄交通啊，豁然开朗，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就是哎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转过去发现另外还有更美的景色，
0: 对，
1: 嗯，咱们转过去看看，
0: 一步换景嘛，我们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转过来一看，别有洞天，
1: 是
0: 别开了啊，
1: 嗯，
0: 那么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日山的最高峰，
1: 最高峰
0: 叫佛光顶，
1: 佛光顶，
0: 佛光顶，
1: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0: 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天象景观。
1: 嗯，
0: 那么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日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1/3的天气有云有雾。
1: 嗯，
0: 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4-5点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
1: 嗯，
0: 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
1: 嗯。
0: 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
1: 哦，
0: 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的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1: 自然现象啊，
0: 自然的啊这光的衍射。
1: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0: 啊、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1: 啊、
0: 哦、啊，
1: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0: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1: 啊、哦、有云雾的时候，
0: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枫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叫巍巍太行，
1: 是
0: 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眉太行，壮眉太行，巍巍太行，
1: 嗯，
0: 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1: 都不为过。
0: 我们对这个枫林地貌啊是有这种描述的啊。
1: 嗯，
0: 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绝壁横陈、
1: 嗯，
0: 啊，通天拔地啊、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传，
1: 嗯，
0: 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簇拥到一起啊。嗯、那么。
1: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0: 对对，虽然今天
1: 这一个栈道
0: 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
1: 嗯、
0: 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1: 好，
0: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顶峰海拔2096，
1: 嗯，
0: 就是佛光顶啊。
1: 刚才您说的佛光顶最高处、啊，咱们最高峰是2096
0: 啊，
1: 2096，嗯，
0: 登上那个峰啊，我们有四句话可以说啊，
1: 嗯，
0: 叫东看狼牙，东看狼牙
1: 狼牙山
0: 啊，西望五台，西边望五、
1: 嗯、
0: 可以望见五台山，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畴，
1: 嗯，
0: 南来太行群峰啊。
1: 哎呦，
0: 哎，
1: 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真的是相当的好。
0: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1: 在群山环绕之中。
0: 如果说大一点啊，
1: 嗯，
0: 就是登上白石山顶峰，
1: 嗯，
0: 可以东看什么呢？我们的华北平原，
1: 嗯，
0: 啊，西连山西的高原，
1: 嗯，
0: 是吧？南来太行群峰，北望草原大漠。
1: 哇。
0: 更有豪情了，
1: 这个被您一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登顶去看一看，去环顾一下四周。
0: 所以呢，您这个飞狐仙啊，
1: 嗯，
0: 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前边是飞狐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
1: 嗯，
0: 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1: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0: 哎，对了，你说金庸，
1: 嗯，
0: 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1: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吧？
0: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1: 哦，
0: 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1: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啊，比如说
1: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0: 对呀、啊、你比如说那个啊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
1: 嗯、
0: 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咏雪浪石》。

0: 就是一个名篇，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是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啊，半掩落日，近黄昏。”
1: 在1500多年南北朝对我们白石山就有记载，那对我们白石山的记载，我相信在县志中应该是更多的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当地的县志啊，来水来源的县志里是怎么记录咱白石山的
0: 啊？来源县志是讲啊，就是白石山的山夺白石，秀烈若平，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就今天就是你看
1: 看见就是晴云了、大家看看
0: 今天有云啊，
1: 对，
0: 就是戴帽的啊。那么郦道元呢，在写易水的时候，他提到了白石山。那么在易水篇上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咱们停一下啊，就是一会儿我再想这个事儿，咱们看一下，这有个景观，这个景观啊，很形象啊，很形象，远处看，看这个山崖上有一个老者啊，发髻上结了个发髻，穿着一个道袍啊，
1: 在钓鱼。
0: 对了。啊，这个景区啊，讲的景观啊，讲的是奇特，对吧？一个山呢，它有没有绝世的佳景？我们白石山呢，大理岩的峰林地貌是全国唯一的，
1: 这个属于我们这样的垄断型的自觉。
0: 哎，然后呢，这里边你看，能够成为山岳景观啊，起码有四个要素啊。第一叫奇峰，你峰要奇；第二呢，叫怪石，或者叫巧石。第三呢叫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1: 对，
0: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
1: 叫奇峰，
0: 它也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栈道，我们白石山的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对，
1: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0: 哎呀，对呀、哎，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豁然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1: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0: 夏秋季节。
1: 夏秋季节。
0: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1: 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
0: 啊。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1: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0: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你的心跳。
1: 是的，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在通州生活的朋友问我，他说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特外行。
0: 其实运河西岸和运河商务区的关系啊，它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1: 对，
0: 其实这位朋友应该很少出去遛弯，是刚到通州工作吧？
1: 不
0: 是，那委市属委办局的刚刚搬过去，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年长者，然后老遛弯，但是他就是不太懂这些概念啊，或者是
0: 就是站在那个天河泄露桥上，往两侧望，你就能看到运河商务区的全貌了。相对来说，
1: 对，
0: 我就有这个经验，我每次都这么告诉他们。
1: 因为这朋友就是我妈，
0: 嗨，
1: 所以确实是真实的事儿啊。但是他确实搞不清
0: 通州人。
1: 对对对，
0: 新北京人，
1: 没错，
0: 来北京这个找闺女玩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咱们今天呢，特意要把运河商务区以及央企啊，刚刚入驻咱们商务区的企业请过来，也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因为运河商务区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商务功能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去年注册企业已经将近20000家了，而且今年6月份呢，中建中心正式启用了，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总部也从中心城区搬到了这里。
1: 那么一家70多年的历史老牌央企，之前在副中心也参与了很多的项目建设，如今选择深度参与我们的副中心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运河商务区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那么以及一家央企的副中心答卷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0: 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杨董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也是作为我们今天央企的代表，来看看我们央企的副中心责任啊，以及为什么搬到这儿，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第二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的管委会副主任高阳，高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的赵楠，赵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高主任和赵楠啊，这招商产服办它的全称是什么？它到底承载着什么样的职能呢？
5: 招商和产业服办就是两个职能，第一个就是招商，第二个就是产业服务，
0: 就是为我们的
5: 企业
0: 做好服务，是吧？
5: 对，
0: 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副中心，我们很多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的职能过去老说管着，不是，我们就是服务，我们为我们属地的企业啊、百姓做好更多的服务啊，这也是我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民生福祉的理念和招商引资方面的一个理念了。
1: 在通州五河交汇处，一座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正加速崛起，注册企业近20000家，以不到全区1%的面积贡献超22%的税收。这里是两区建设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答卷。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你走进运河商务区，听企业故事，聊营商温度，看一座城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
0: 我们企业和我们一个地区一座新城的双向奔赴啊，这是就像节目开头说的一样，姚芝的妈妈哈来北京生活，她不了解运河商务区。我们现在的听众其实除了生活在通州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北京市的朋友啊，包括我们河北天津的朋友。高主任，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运河商务区它大概范围是什么样的，站在哪个地方、哪个节点、哪个打卡点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到全貌。
3: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家很多人对运河商务区还不太了解，都在问运河商务区到底都包括哪儿，是在哪儿，所以我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运河商务区呢是位于千年大运河的北首，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地处我们副中心的五河交汇之处，也是这个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城市副中心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规划发展区。我们主要涵盖呢办公、商业、公寓、酒店等等综合的业态。目前呢，运河商务区也正在以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可以说呢，这个运河商务区规划面积呢是7.82平方 公里，主要包括三个区域，总的建筑面积呢是1379万平方米。我们先说北部片区，北部片区呢是落地了呢，就是全国首比较领先的大数据服务商叫浪潮国瑞，还有我们有网络视听产业园等等重点企业和园区，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信通院，它的信息通信产业创新基地也。

0: 已经开工建设，已经将建设 6G 和卫星互联网的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预计呢2028年建成。我们中部的核心区域呢，不仅有三峡集团，还有全国首批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还有中农工建、邮储北分等银行，还有农银金科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还有中金财富证券等财富管理中心，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龙头 MCN 机构无忧传媒，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还有独角兽企业像特斯联，都在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中部区域。此外呢，我们这个南部片区呢，可以说是市属国企总部的这个集聚地，比如像华夏银行、水投集团、祥龙公司、国管公司，还有金控集团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南部片区拿地建设，可以说呢，一批功能性、标杆性的总部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1: 我们老说绿色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色，其实在运河商务区就能感受到，一个是生态啊，刚才您说的好多是我们绿色金融的机构，刚您也提到了国内龙头的 MCN 机构无忧传媒，也是刚刚把自己的园区搬到了这里，以后很多短剧的取景地都会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运河商务区，其实大家真的是又能看到古建，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啊，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哈。
2: 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涵盖了很多乡镇街道啊，然后沿着运河非常美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燃灯塔、嵌河泄露桥、大光楼啊，我们单位附近就是运河商务区，我好幸福啊。
1: 运河西岸，
2: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单位旁边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纪念馆、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我别在这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3: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一局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一局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级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中建的集团的核心三级号码公司一档机构。
2: 这么说其实很多百姓不知道在哪儿，赵楠能形容一下那个中建集团就落脚那个地方，赵登禹大街那边是吧？
4: 对，在咱们那个整个新皇大街的一个沿线，然后往前走，您知道这边有一个富力广场正在建。
1: 我知道富力广场。
4: 对，富力广场边上有2栋高的楼，一栋呢上中国银行拿走了，还有一栋就是我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那个地方办公。
1: 所以它的建筑本身也很有特点吧，也都是绿建吧。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副中心的新的建筑，它都是绿色建筑的标准啊。就是参观这些建筑本身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来，杨总您继续。
2: 杨总说52年建，那52年不是在北京对吧？
3: 对，我们52年是我们企业创建是52年，我们从天津起步。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我们分为4个阶段嘛。那个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艰苦创业转战那个大江南北，投身国家建设，就要从52年到1977年。
2: 所以天津大学主楼就在52年那个年代开始建。
3: 对的，我们先建的是天大和那个南开的主楼。那后来我们又去了内蒙，去了包头，去建设我们的一机场、二机场的一些国防的项目。后来又回到那个河北那个石家庄，又建设了当时最大的华北那个制药厂。那后来随着国家的需要，我们在1965年由陈建制的调往了那个四川的攀枝花。后来挺进贵州的遵义，也参加国家的那个三线建设。到了1973年，我们要奉调进京，也接受我们燕山石化总厂，从此我们就扎根了北京。这是
1: 我
3: 们第一个阶段。
1: 第二个阶段主要就是立足在北京。

0: 京的各种建设吧，有什么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1: 北京的应该建筑，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北京的十大建筑，这个小平同志也是亲笔为题写的馆名，另外期间呢，我们也首创了小流水段的施工法，这是整体的达到了我们国内的领先的水平。
0: 小流水段的施工法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小流水段的施工法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省我们的工期，运用好我们的工作面，达到我们提升功效的整体功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0: 这名字还挺诗意的，小流水段施工法哈。
1: 对的。然后90年代呢，我们就从工业建筑转向了，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转向了我们民用建筑的和包括我们公共建筑的这些建设。期间呢，我们也建设了北京的华科综合楼，包括全国人大会议楼和首都机场的停车楼，以及我们三亚的风华机场等一大批的这个代表性的项目。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叫跨越前行，那个深化改革就要从99年到那个2012年。因为前两阶段呢，我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从大到强，从强到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是那个建设了一批重点的有影响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全国第一栋高层全现浇的剪力墙清水混凝土，就是我们中国矿业大学的公寓楼。当时我们也建设了东北当时的第一高楼，叫东北传媒文化广场，当时也是获得了鲁班奖。还有我们5A级的写字楼，就是我们昆泰的嘉诚中心工厂，以及我们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就是北大国际医院。这是也在这个期间我们建设一些项目。
2: 我
0: 都去过，我发现就是
2: 哇，你好厉害。
0: 因为矿大的学生公寓，我有朋友在矿大嘛，然后东北传媒文化那个项目，我记得我们出差的时候去那儿看到过，然后北大国际医院我也去过，这昆泰嘉诚中心我在脑海中当中
1: 在望京那块，
0: 对，我是有这个建筑，就开车过去很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2: 我去咱们展厅参观有一个获得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
1: 那是我们承建的中电重科的总部大楼。这是清水混凝土，就是我们那个它的总长是611.767米，达到我们那个外清水总长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您一提，应该我感觉我都去过的这些地方，都是由我们来承建的。那从我们第四阶段，是不是现在一直处在这个阶段当中？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1: 应该说我们第四阶段，我们叫砥砺奋进，谱写新篇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吧，上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我们的主责主业，就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快车道。我们企业先后荣获了全国5亿劳动奖状和全国工人先锋号一些重磅的荣誉。那个近年来，我们也全面的布局在新能源、新基建以及生态环保这些赛道。今年的6月27日，我们企业总部就正式的落户了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建中心。
0: 好，这您看刚才也把我们中建一局三分公司的这个详细的几个阶段，包括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标杆建筑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哎，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
1: 我们那个坚定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那个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四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河双宜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 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这头部企业都在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2: 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
0: 通州
2: 的项
0: 目
2: 了。
0: 对，
2: 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们分享一下参与了哪些副中心的项目，在副中心的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感受怎么样。
1: 好的，我们这个落户副中心以来吧，就是我们应该说在落户之前我们也深度的参与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我们想集中我们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城市更新类的啊这些工程，包括我们全域的地下广网的升级改造，以及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来补齐了我们城市民生的旧设施的短板。具体的项目有华新园，包括我们上园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危楼的改造，包括我们土桥的那个棚户区的安置房的改造，以及我们通州的广网隐患的治理这些项目。
0: 城市更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青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1: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碱水河碱水就碱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对，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目前我们也正在实施我们文旅区的运动中心叫新耀中心，这个也是正在加紧的进行建设，高标准进行建设，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打造我们市民的一个集我们休闲运动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的空间，
2: 在通州区的文景街道，提前预告一下。
0: 对，文旅区嘛。
2: 对，
1: 是的。
2: 然后呢您可以接着说。
1: 如果要想讲感受的，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啊，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第二个就是标准口。
0: 对，
1: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那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刚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0: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我们按最高标准。你像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耀那个新耀中心，我们按鲁班人进行打造。
0: 你看杨董说到就最高标准这个最字儿的时候一个磕巴都没打。因为我觉得让一个我们的老国企做那么多的标杆性项目的能够说出这个来，这个标准一定是非常高的啊。那还有呢，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1: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
2: 嗯
1: 啊，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我们老旧小区的啊更新啊，包括那个我们运河生态的提质，还是我们一些重大旧设施的这个建厂，
2: 嗯，
1: 我们那个企业扎根属地啊，服务在市民的同时，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城市蓬勃的发展那种红利，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拓展这种平台和为企业赋能。
2: 嗯，
1: 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
2: 嗯，
1: 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啊，共叫共生共赢。
0: 嗯，所以你看杨总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啊，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0: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嘛。
3: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道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0: 对，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3: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0: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3: 对。
0: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3: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以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3: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那些外企包括什么海驰泰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500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了然后像之前咱们采访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企业的总部然后也在咱们这边了
0: 但无忧传媒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遇
3: 对无忧传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这种包括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6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2: 它在哪个楼啊
3: 它
2: 星光大
3: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那个5A 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2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 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
0: 嗯、
3: 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五 A 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0: 因为那个直播间是有一小间一小间的，
3: 对对，
0: 然后配好灯光啊，配好我们专门的这个主播的培训，反正你走过去一个个的小绿幕就在那儿啊、
3: 嗯、对，
0: 这也是些非常我们崭新的一些业态都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聚集了。好了，马上进入广告了，大家不要着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就着我们现在央企要入驻运河商务区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请来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以及我们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相关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运河商务区究竟有什么样的新机遇，以及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央企的副中心责任。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不

0: 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好，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四五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就过去不爱跑步、不爱骑车的，一到副中心工作全爱上了。
1: 杨董在咱们中建中心的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可是看到了。
2: 中建中心应该说我们视野非常开阔，因为我们这个楼总共有37层，我们办公的在30层。应该视野非常好。
1: 我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地名可能杨董不是特别懂，因为刚来不久。
0: 杨董绕口令。杨董因为没有在副中心长期的工作，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我刚到的。
0: 走南闯北的。
2: 是的，是的。
1: 为难您了，我
0: 是不是第一感受就是这个那么绿呢？北京，您看您也在南方工作过，但是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时间更长哈。
2: 是的，这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在咱
2: 们紧邻运河。
1: 大运河。
2: 大运河边。
1: 对。
0: 上班。沿着水感觉特别好。
1: 在那个楼上啊，是能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能看到运河，能看到好几个桥，比如说我们的千鹤谢路桥啊，然后6-7个桥都能看到，反正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呦，我真是没有这个没在这儿上班，真的是有点遗憾。
0: 离得不远啊，在通州，对吧，也离得不远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楠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副中心的两区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你想问问高主任啊，运河商务区也是我们两区建设的一个主阵地了，那今年上半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来提供更好的我们说环境方面的这个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3: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
0: 对，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一个是结合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的诉求，全力争取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等的试点政策。同时呢，我们围绕城市碳资产转化利用、绿色供应链，还有京津冀养老协同等等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了9项的制度创新成果。第二方面的工作呢，是我们谋划制度创新举措，我们印发了北京城市副中心2026年两区建设工作要点，围绕着制度创新、产业发展、项目落地等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也是谋划北京自贸试验区通州组团，还有文化旅游区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升两区重点园区产业发展的能级。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推动制度开放，助力区域产业的发展。我们 可以举几个数字啊。这今年上半年我们两区项目库新增的项目数达到了这个302个，落地数呢是148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全区的新设外资企业是124家，我们的增速也很快，增长了近20%，我们全区的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也是增长了313%，所以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快的。
0: 嗯，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两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因为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先导区，也是我们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两区也是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其实看重运河商务区的很重要的一点了啊。这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运河商务区想去逛逛，包括也有朋友是住在那一片的啊，还有老居民呢。
1: 所以高主任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咱们几个全国或者全市代表性的案例吧。
0: 就是比方说刚才您说到的政策上信托也好啊，包括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各种金融的服务也好啊。
3: 其实我们的制度创新呢，一方面呢是聚焦于我们的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聚焦于创新服务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特别是今年7月份，我们就是由中信信托等专业机构共同完成的一单这个特殊需要信托，这个服务对象呢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家庭。我们通过这个创新构建信托加保险加监护加监督加遗产管理5方协同的这个服务体系，实现了信托管钱、监护管事、监督把关的分权制衡机制，也是从财产安全、风险保障、特殊照顾还有全程的监督还有财产传承这个5大维度回应了这个痛点，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了一份长期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度创新服务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0: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们当时还重点关注过，就田女士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她想把这个房产呢就委托给了，我记得是国土泰康吧，一个信托公司，然后咱们辖区内也有专门的那个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就给他作为信托的一个监察人，咱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就以后他那个房子呢可以用来投资，但是投资的资金呢就要给他以后自闭症的儿子提供住所，其他还有一些生活费用。这种不动产的信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因为信托很多都是大笔的资金，就没有这种不动产的，因为它面对市场的这个风险啊，它可能投资的这个相关的要求的技巧会更高一些。
3: 对，实际上大家都以前都感觉信托应该是有钱人的涉及的业务，
0: 对，
3: 实际上其实跟老百姓也是可以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创新实践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呢是扩大了股权信托试点的范围政策，它出了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也是落地了首个是在境外注册的这个信托机构，然后服务的是境外的一家企业，他们共同的呢是在副中心成立了一个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
0: 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3个字，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3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4: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圈就绕起来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优服提质，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属地加行业协同的这个机制啊，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的管家服务，精准赋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比如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上市机构，然后去专业的去辅导他啊，然后从他的一个上市的指导，因为您一个企业从开始准备上市到上市要准备很多内容嘛，然后他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这个指导。这个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帮他做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咱们自己这个招商和产服办，我们也有一套就是各种服务企业，比如说我们领导会定期的回访，看企业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就比较大家关心的那种，比如说人才公寓，大家的居住啊，还有一些比如像政策上的，比如说工作居住证、户口的问题，然后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招商部的这个内部，然后我们自己就去协调了。
5: 其实我们说自己搬家挺累的，像杨董他们那样企业搬家更累啊。姚志，你是不是买房子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看重这种拎包入住的？
1: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也懒，第一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设计。
5: 对对，
1: 所以说
5: 就很重要。所以刚才湛蓝提到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包括或上市什么的服务也能做，其实这是不是有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4: 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把它招过来之后，我们后边一切就是比如说你的企业想要的一些那个上下游的这一些对接呀，或者包括后续想有一些发展呀，然后想和哪一个材料，然后想和他们一起去合作呀，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去协调，就是运河商务区可以理解为一个管家，或者说把我们理解为一个给您去专门服务的这么一个人员，我去给您做服务。
1: 我认为啊，一个企业在这儿发展的好不好，光工作也是不行的，太累，我们得有一些比如说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的地方啊，有人情味的地方啊，
5: 还有就有机遇。
1: 对对对，在这一方面咱们运河商务区有哪些故事和例子能跟我们说说吗？
4: 我们运河商务区的话，就是像说刚才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活城和那个促融合嘛，比如说我们以产兴城，以城聚人，滨水商业街的这个建设，然后夜间经济这个示范的建设，24小时的生活圈，我们都会在提升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人气，包括大家刚才说的那个运河西岸，还有就是运河西岸就边上不就紧邻运河嘛，然后它现在是有那个表演，运河游船的表演，也是增加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活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小的园区，然后还设置了那个烧烤，每周五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大家去那种逛小夜市的。
1: 而且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公益电影在运河西岸去播放啊。
4: 对
1: 对，这是咱们这个活城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咱们企业之间，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入驻运河商务区，他们还打造了一个那种邮储大厦，

0: 它就是一个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圈、嗯、然后我们很多员工啊企业可以在里边喝咖啡谈合作，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有没有一些别的人情味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1: 您提到了这个邮储银行，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在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促进企业合作的共赢、嗯、然后我们中间发挥的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它这个有融资然后的这种难题，然后我们可以联动区域内的一个优质的企业，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就为企业量身定制这种专属的信贷方案、嗯、然后还有融资的绿色通道，比如传神联合、嘉华智联、信诺行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授信，总计1500多万元。对，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深化绿色产业的合作，积极协调就是京东集团呀，组织绿交所，然后通证绿投开展这个专题座谈的一些交流，然后比如说企业围绕着咱们现在新兴的，比如碳排放的一些管理啊，碳交易的资格呀，然后包括绿色价值的一些认证实践，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相关领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因为有一些路径大家都没有趟出来嘛，然后进行探讨，看怎么去合作更好。第三个是我们会搭建一个应用场景的平台和落地，促成比如说中国兵器集团与华兴海安集团的一个服务的对接，然后协助伊利的品牌京东健康对接商务区，实现场景这个选址这个落地，看他们哪个地方更合适，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经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协助拓展这个海外市场，比如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接这个东南亚优质的企业资源，然后助力企业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布局海外的场景，推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然后整合区域内的一个优质资源，包括我们能够联系上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平台，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0: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这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不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2: 对，
0: 还有
2: 吃很重要。
0: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儿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
3: 我们这个中建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三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0: 您住过去了吗？
3: 住过去了。
0: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3: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自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有明显的提升。
0: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3: 自工之家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材。
0: 对对对，所以我倒是对您说一进去特别气派特别亮堂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采光啊，包括的采暖也好制冷也好，其实也是很智能很绿色的，是吧？
3: 是的。
0: 但同时这个视觉非常好，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有就人走灯慢慢的会暗下来的这种东西哈，这种智能的物业，
3: 智能的
0: 这特别好，就我也不用惦记着我开关这个，这方面就是上班
3: 自动楼宇自控。
0: 对对，所以在这种地方上班，你就会觉得我挨着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理念，我自己的工作的劲儿它也会充足一些。还有吗？您自己的这个感受？
3: 包括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是首都大运河的边上，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之余闲暇的时间，我们的员工可以上运河边上走一走，那个应该是搭

0: 我呢非常的惬意，
1: 嗯，
0: 也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我们楼下就是北运和西站，应该说我们那个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六号线上班呢，
1: 嗯，
0: 包括我们在通州区的项目的检查，包括与政府的沟通都非常的便利，
1: 嗯，
0: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落户在运河商务区了以后，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副中心的发展的这种活力，
1: 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班族年轻人，他不是说我环境好，我又不养老，对吧？他很多就是我有机会，
0: 是的，
1: 对吧？我大家有一股往前干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这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区委也倡导那个跑起来真一流的这种工作作风，
1: 嗯，
0: 还有那个无事不老、有求必应的暖心的这个属地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工作啊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明显的这种体现，真正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加的顺畅，发展的更加有底气。因为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平台更好，机遇更大，就干事的这种热情啊和状态呢更加足更加好了。
2: 这虽然过来不到两个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我真的是副中心的一部分了？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1: 对，包括有没有很多员工也跟您谈过，因为现在可能还没把家搬过来，什么子女啊，以后安家呀，哎，这方面，嗯，
0: 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这个属地政府，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啊，包括我们属地教委和我们给我们包括建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孩入学呀，包括我们这些租房啊这些。具体一些政策。
1: 嗯。

0: 专题会，应该说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啊，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特别的让我们刚刚过来这种企业特别的暖心，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党工团这个组织全面的那个介入了属地，共同的开展那个连接和共建工作，包括资源服务啊、应急抢险，包括文明城市的创建等等，就我们主动那个融入到我们地方的治理，深度的参与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各项的重点工作，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外来的落户的企业，也自动的成为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份子。另外最触动的，我们还看到我们副中心啊这种建设的热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我们那个本身我们是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个建设企业，在我们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我想我们企业的发展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副中心的未来是要深深的那个绑在一起。
1: 是，以后如果大家都是在运河边办公，这还带着子女家属在这安家，然后也在这儿上学，这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儿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副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副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位置，包括它现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布局啊、业务拓展，您觉得会不会有新的机遇？
0: 我们这次呢，从搬到这个通州中建中心嘛，
1: 嗯，
0: 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址的一个变更，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整，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次重要的部署，
1: 嗯，
0: 这个副中心是我们一核两翼的啊重要的一翼，搬迁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步的关键的布局。
1: 嗯，
0: 我们把总部放在副中心，等于说牢牢抓住了我们北京东部这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市场。
1: 嗯，
0: 另外呢，作为我们通州这个本地注册的企业，我们后续对接我们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更加的便利和便捷。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运河商务局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世俗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2: 嗯，那咱们现在以运河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副中心还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副中心应该说我们那个在业务拓展上，我们那个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机遇。第一个就是我们副中心每年保持千亿级的这种投资的规模，作为我们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副中心大力的推广这种智慧建造、绿色建筑，包括生态修复，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一局三公司的强项。
1: 嗯。
0: 我想我们这个三公司的这些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好房子的施工技术，包括装配式的建筑施工技术和智慧建造技术，包括我们绿色低碳的施工技术，都能在副中心的项目上得到很好的这种实践。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区委这个跑起来正一流的这种干事的氛围，应该说我们还有我们落户的奖励，包括我们这个房租补贴啊、人才政策一系列的红利，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招揽人才、降低成本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嗯，您看这个现在运河商务区一提到，大家对运河西岸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滨河的商业啊，大家包括夜经济啊，在夏天都有了新的气象。哎，赵楠，这个滨水空间活化方面，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让企业啊，让我们更多生活在这儿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的福利呢？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两句。
3: 嗯，好，那我们关于就是滨水经济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经济的打造，一个是聚焦节日的一个经济，然后比如说像元旦呀、春节、端午节，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 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春的这些主题，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 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1: 对，反正现在大家
3: 可以逛
1: 一
3: 逛，
1: 对，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15的开局之年，高主任。

0: 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1: 我们主要围绕着四方面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是重点项目上，我们要那个力促这个像运河天还有富力广场这些重点项目呢，基本完工。同时呢，我们要保障地铁22号线年内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然后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城市功能，提升这个承载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深耕这个产业赋能，我们要全员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盘活楼宇空间。
0: 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精耕这个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质量，完成这个 P+R 新型智慧停车，这个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运营维护。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还是激活这个特色活力，深化这个文旅商体的这个深度融合。
0: 非常感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真的去运河商务区逛一逛，也去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落户在那儿的央企啊，我们的新的建筑也好，员工的风貌也好，感受副中心建设的蓬勃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1: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8月23日，我们又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就是处暑。处暑的处啊，含有躲藏啊、终止的意思。那么处暑呢，也就是初暑了，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了，凉爽的秋天呢，正在缓步走来。不过处暑啊，它虽然说叫处暑，但并不是一夜就会入秋了。正如我们的谚语所说的啊，正如呢我们的谚语所说的，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的特点呢？

0: 不光意味着热，还意味着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伏天就感觉又潮又湿又热，那么就是这个特点。那么处暑呢，它标志着暑气渐消，秋意渐浓，昼热夜凉，那么阳气呢开始逐渐的收敛，而阴气呢逐渐的增长。处暑以后呢，我们气温逐渐的下降，降水开始减少，湿度呢慢慢下降，天气呢由热转凉，逐渐出现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特点。这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呢这时候呢处暑既残留着我们暑天的这个湿热之气，那么又逐渐开始出现秋燥的特征，可谓暑湿未尽，秋燥渐起。那么这个时候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谈呢，立秋呢我们重点在清热化湿，健脾润肺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暑湿这时候还是非常的重。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注意避免过食油腻刺激的，另外呢也避免过食生冷，损伤我们的脾胃啊，这是立秋的时候。那么在处暑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阳气逐渐从发散变为这个内收的过程，所以说秋天呢我们重点养生的要养收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滋阴润燥，少辛增酸，顺应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趋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饮食呢要清淡，防止这个辛辣刺激这种燥热的东西呢来进一步损伤我们的阴液。
1: 看哈，我们民间说哈有争秋夺暑哈，一个争一个夺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杨主任，我们为什么要争秋呢？为什么要夺暑呢？
0: 争秋夺暑这个说法它确实是非常的形象啊，你也强调了一个争一个夺，对吧？它呢就是指在立秋和处暑之间呢，夏天和秋天他们两个好像在争夺主权一样。
1: 对
0: 对，夏天不肯走，然后呢秋天呢又着急，所以说这时候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呢，就是虽然秋天已经来了，但是暑天这个余热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对，
0: 那么这时候气温的特点有三个，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叫昼热夜凉。那么在白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湿热，那么所以说呢白天呢还是就是我们还是有那种暑天那种感觉，又湿又热。但到了晚上呢，也就是明显的转凉。那么这时候呢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
1: 是，
0: 另外北方有很多地区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气温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雨季呢也结束了，降水量呢已经明显的减少，所以这时候的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个空气的湿度呢会慢慢降低，然后逐渐出现比较干燥干爽的这么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呢从中医来看呢，这个处暑以后呢它这个暑热是逐渐的消退，那但是呢这个秋燥也开始逐渐显示出它的实力来说实力，所以说就是这就是夏秋之交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气候特征。
1: 对，刚才您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夏季和秋季哈都在这个时候在争夺主权了。我们经常听老百姓说哈，说这个立秋早叫热死狗啊，这是一个好像非常的白话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哈。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杨主任哈，我们今年立秋是早啊还是晚呀？这个秋老虎厉害不厉害呢？
0: 那么从立秋的这个时间来看，我们去年立秋是8月7号，那么今年呢也是8月7号。那么从农历这个时间来看呢，我们今年立秋的时间呢比

0: 处暑这个季节，我们特别容易耗气伤阴。
1: 嗯，
0: 那么儿童呀、老年人。身体比较弱的这个人群的，更容易出现这个正气不足，阴阳失调，更容易出现中暑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小孩呀、老人呢，可能一中暑，他就会表现的会比较重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秋老虎这个时机呢，就是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它我们叫外邪引动内伏之邪，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这个人的本身就有一些个，比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基础，那么这个时候一旦不慎遭受外邪呢，更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重啊。所以说呢，对于秋老虎这个时机呢，我们在养生这方面还是需要高度关注。那么在饮食上呢，需要清淡饮食，那个滋阴润肺润燥为主啊。另外还要注意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
2: 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段时间哈，您看我们处暑的这段时间，既有我们夏季的一些湿气，又来了我们立秋之后的燥气哈，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那我怎么养生啊？我是祛湿呢，我还是润燥呢？它又湿又燥啊，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杨主任啊，那么在这个处暑的季节，我们养生主要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养生呢？
0: 处暑呢，因为它是确实像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夏秋交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折点。
2: 对对。
0: 那么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人体阴阳气血消长平衡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我们中医讲哈，就是阴尽阳生，阳尽阴生，就说在你阳月旺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其实阴液正在蓄积它的力量，正在慢慢的去，就是要登台亮相。那么这时候呢，确实这是一个阴阳交替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像您所说，就是又有暑湿，那么又有燥气，那么这两个两种力相互。

那它属木，那么肺呢，它属金，就是在三四点钟这个时候呢，它就正好是肝胆经循行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肝胆的这个气血它就比较旺盛，就是。

们在秋燥的这个时间可以多吃点银耳啊、百合啊、百合也可以，就是可以跟银耳一块煮，它可以起到这个清心安神、润肺止咳的作用。比方我们很经典的那个名方，就是名方哈，百合固金汤，它就是治疗这个肺燥阴虚、这个劳嗽的，就我们以前讲这个肺痨啊，这个是可以用的。那么百合呢，它在张仲景的里边，我们它叫《百合胡霍病帖》里面，就它主要就是讲了百合怎么治这个心神、心智方面的病。就是这个虚劳呀、虚烦呀这些，所以说可以从这儿可以看出，百合它确实

0: 最典型代表山楂，还有就是什么石榴啊、葡萄呀、柚子啊这类酸性的水果，它生津止咳，收敛肺气，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增加酸味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收敛过旺的肺气，所以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秋天一收不易散的这个原则，
1: 是
0: 啊，所以顺应了秋天我们养收的这个自然的规律。
1: 那么杨主任您看哈，我们说呀五行啊，我们对的是五脏哈，五脏对的是五季哈，那么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哈，您看我们春夏秋冬四季怎么对五行，怎么对我们的五脏呢？
0: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五个啊，我们叫春夏长夏秋和冬。那么其实长夏对应的这个就是我们属湿，就是这个属伏以后这个季节我们叫长夏。那么长夏其实就是处暑前后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
1: 正是这个季节，处暑前后的季节。
0: 对，就
1: 这
0: 个对，就是伏天这个节气这个时期。那么这时候呢它的特点一个就是热。另外一个就是湿，对应的我们人体的五脏呢，就是那么春天呢对应的这个肝脏，
1: 对，
0: 然后那个肝脏我们春天就是一派生发之气嘛，大家都在生长，所以那么我们肝气呢就是在春天它是一个蓬勃生长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么在夏天呢，就是夏天是热烈如火哈，所以说对应我们人体的这个脏器就是心脏，所以我们心脏是我们人体的泵，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要是炙热如火，它得一直很旺盛的去工作，要不然它要是不蹦，这个夏天没有热气了，那人就完了。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长夏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就是这个脾就是我们叫脾居中土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对应的是我们脾胃，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特别强调，就这个季节呢要注重这个固护脾胃
1: 固脾胃
0: 就是健脾除湿，因为这时候湿气比较大所以这是要健脾除湿。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对应的是我们就是这个肺脏，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哈，就是这个它顺应秋气，就是我们这肺气以降为顺，那么秋天的这个季节也是以降为顺那么在冬天呢，就是湿肾脏，那么冬天呢我们万物都在蓄积它的力量，那我们一藏不易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肾脏呢对应我们肾脏这个肾精肾气，那都是要藏好了不能给它随便的给它外泄出去。
1: 是的，您看我们现在处暑这个季节哈也正是我们说的长夏。长夏呢刚才你也讲到了，我们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胃哈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如何健脾除湿呢？
0: 这个时候健脾除湿其实有很多的内涵那么首先第一个，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对吧，所以就是人们更加喜欢吹空调喝冷饮喜欢从冰箱里拿出来这个水果呀就吃了，那其实这种

0: 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

0: 有很多无形之谈，就比方说有很多人会突发神志的改变啊，癫痫呀，突然不认识人了啊，另外还有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突然出现那种血压高的问题啊，另外还有我们其实我们肾病的病人呢，他我们都讲就是叫痰饮阻络啊，
1: 痰
0: 瘀阻络啊，
1: 痰瘀阻络
0: 啊，对，他就看不见，就是你看就这种，就是他看不见，他其实确实存在。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比较在中医界或者西医界也好，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吧，就是这个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我们经常会去查 B 超，说你你颈动脉长了个斑块，那这个斑块其实就是痰瘀结在这个地方了，这叫痰瘀互结啊，它就成有形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了啊，所以它是它病理的层次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哈，如果我们真的贴了秋膘，本身就有一些朋友湿气重，再贴秋膘，您可能就变成痰了
0: 啊！对对对，所以
1: 痰就不好化了吧？
0: 啊，痰就是最难化的，
1: 是最难化的
0: 啊！是的，
1: 它要肯定要跟你周身的这个调理呀、排泄呀、代谢呀，可能都要统一的进行调理了。
0: 对的，是的，
1: 是。杨主任，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那么处暑之后呢，它昼夜的温差呀会很大。那么可能白天的时候又湿啊又热哈，晚上可能会凉飕飕的，早晨可能也会稍微的冷一点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那么在处暑的这个季节，我们在作息上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呢？比如说哈，我们是不是应该晚起早睡呢？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它的这个作息的这个规律和夏天它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在我们老祖宗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有特别特别详细的论述哈。在我们《黄帝内经四季调神大论》里面就说到了，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那么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从夏天的晚睡早起，那么到了秋天以后，我们要早睡早起，就是养我们这个收的这种趋势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做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早睡啊，就别再熬夜了啊。因为平常可能尤其这些年轻人喜欢12点以后睡，这时候就别再12点以后睡了。
1: 对，
0: 咱们10点、11点左右就可以睡了。
1: 是
0: 啊，那这时候呢，您早睡的话，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然后避免阴液的再过度的耗散。另外一个就是早起，那么因为处暑这个季节呢，它这个特别适合早起，因为你再往后它就热了，对吧？
1: 对，
0: 早晨还比较凉爽。
1: 到9-10点的时候，它就会很热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其实是适合早起的。那么在早晨呢，我们可以吸纳一些个非常清新的、凉爽的这种清新的空气，对，可以有助于我们养心安神的这么一种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注意多增加一些睡眠啊。我们每天，比方说，如果晚上睡不够，我们白天可以再补一个小时的睡眠，对吧？另外一个呢，就刚才内经已经讲到了，我们叫雨积聚星，使至安宁。那么这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适度的锻炼，不要进行特别剧烈的那种运动。
1: 对
0: 啊，这时候我们比方说以中低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可以打打太极呀、慢跑呀，使我们身体就是这个微微出汗，但不要那种大汗那种。其实大汗它是消耗我们阳气的。伤阴耗气，大汗是这么一种作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在这种特别特别剧烈的这种运动量特别大的这种运动了。那这时候呢，也是我们

0: 褪黑素的分泌，改善我们情绪啊，改善睡眠。另外我们可以就是在工作之余呢，可以闲暇下来以后可以多伸伸懒腰呀，有利于舒展我们的肝气。对对对，
1: 这个很好哈。那么秋季哈，我们就说有些朋友说我在秋季的时候我的情绪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啊。那么天气这么热，本来热天的时候啊就有一些烦躁，那么随着秋季的到来，虽然说它凉爽了，但是秋风啊带来一丝丝的寒意，所以有些朋友就随着这个寒意慢慢的情绪特别的低落。哎呀，我们就说秋季的情绪在处暑之后，是不是我们悲秋的这种感伤感也会慢慢的袭来呢？
0: 啊，是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秋呢，它对我们中医的这个脏器呢是秋应于肺，那么肺呢它在治在忧，在治为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秋天我们肺对应的这个情志呢，它就是悲伤和忧愁这么一种情志，那所以就是伤秋悲秋哈，
1: 对，悲秋，
0: 对对对，秋季多寂寥，悲秋多寂寥，这样，所以我们这时候可能人们会莫名其妙的会感到情绪比较低落啊，多愁善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悲秋。那么因为为什么呢，就因为第一个呢，它我们这个肺气呢，它跟这个在五行里面它是与忧是相呼应的哈。那么秋气属金，那么秋季属金，那么肺呢它也是属金，所以说在秋天我们肺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出现悲伤呀忧愁这种情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现代医学来看，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日照减少了，我们使我们心气兴奋的，对，使我们兴奋的这种什么多巴胺啊，这分泌就减少了，所以你就容易低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也是从生长转化为收藏，那么万物呢开始凋零，对吧？然后呢叶子也开始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自然界的这种消杀的这种景象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影响人的心情哈。
1: 对对，
0: 所以呢，这就是人与天气相应的一种表现吧。
1: 对
0: 啊，对，
1: 也是顺应这个天时的一种表现，
0: 一种表现
1: 哈。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悲秋哈。而且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这个肺经当道的时候哈，所以您看天一冷，马上就一些朋友开始出现什么咳嗽感冒啊。处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注意一些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呢？
0: 对，是的。那么在秋天呢特别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疾病，因为首先这个秋的这个气候的这个特点就对应的燥，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燥呢最容易伤肺，所以这时候呢秋天我们更应该注意这个对肺脏的这个保护。
1: 所以我们说哈，秋天呢对肺脏的保护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要是说想提前预防预防的话，杨主任哈，我们说了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呀，那么可能我们容易感冒啊，容易咳嗽呀，那么您教教我们哈，我们怎么才能够预防预防这个感冒呢，才能不让自己受凉受寒或者受这种湿热的侵袭呢？
0: 对，秋天呢因为它确实早晚温差比较大，另外一个这个气候的特点寒邪又来袭，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本身就脾胃比较弱，然后呢肺气比较虚，然后呢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感冒啊。那么这时候感冒的特点一般都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燥邪袭肺，那么会出现这个凉燥或者是热燥这种咳嗽啊，这种咳嗽一般都是这种咳嗽，然后没有什么痰。有的人呢就是如果说凉燥他就怕冷，有的人是热燥的话可能就会烦躁呀，可能会咳一些热痰，就是那个黄痰呀什么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暑湿它还没有散去，所以那个这个脾胃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就是会出现痰湿比较壅盛这种特点。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来预防感冒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润肺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润肺的这个饮食啊，增加一些个银耳啊莲子呀等等这一系列润肺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摄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重就是这个健脾胃，健脾胃呢就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其实在我们中医圈里边吧，就认为就是我们人体后天这个免疫力到底是哪里来的，其实就主要来 来自于脾胃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脾胃是我们后天之本，就是我们脾胃呢负责我们吸收营养，然后转运垃圾，对吧？所以说它很重要。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然后固护脾胃的话，我们可以茯苓啊、山药呀、红豆呀、薏米呀，就这些。一方面还可以健脾，另外还可以除湿啊。另外一个就是预防感冒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这个顺应时节的变化来适时的增添衣物啊，就是如果说您早晚比较凉的时候，我们要多添点衣服，那么到中午呢就不要再捂着了，就可能就需要这个稍微凉爽一点，
1: 洋葱似的穿衣服
0: 啊。对对对，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应秋天的这个养收的这个趋势嘛，对吧？就是要规律饮食，然后呢适度的锻炼啊，就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这些啊，这些都可以达到这个养护脾胃之气，然后养护肺气，然后避免感冒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吧。啊，当然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比方我们可以用一些个中医外治的方法来预防，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中医的这个八段锦呀、太极呀，就这个这种柔和舒缓的这种运动，然后来提高我们人体抵抗外邪的能力啊。另外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做做艾灸啊，按摩按摩穴位啊，这些啊。但是你艾灸也不要太过猛烈了，因为这时候你如果艾灸太过，它毕竟是一种火热的这种疗法，
1: 你
0: 太过它又助热了啊，所以这个度呢还是要，对对对，还是要把握。
1: 是的，是的，您看哈，在处暑的这个季节哈，无论是我们的那中老年人，还是我们的上班族啊，可以说哈，大家哎呀都要顶着这个暑热哈，在生活，在工作哈，所以呢，在处暑的季节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您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易行的养生的办法吗？
0: 处暑这个季节呢，因为它是一个季节交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养生方面还是要注意。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足够的休息，那么早睡早起哈。另外呢，比方说老年人或者是儿童，他本身体质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那么这时候更应该就是适度的作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增加休息。另外一个饮食方面，我们刚才也提了很多，就是要避免辛辣刺激的这个食物的摄入，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滋阴啊、润燥这一类的食物的摄入，比方说山药呀、梨呀、百合呀。另外我们可以喝点绿豆汤，
1: 绿
0: 豆汤可以解暑。
1: 是的，
0: 另外比方说我们可以喝点枸杞菊花茶，它一方面可以清热解毒，另外还可以就是这个枸杞呢，它还可以补我们肝肾之阴啊，它也可以喝。另外呢，因为天气逐渐变凉了，我们还这种特别生冷的这种瓜果还要少吃，比方说西瓜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再吃，可能因为这个脾胃本来就不好的人，可能吃完会更加加剧他这个胃疼啊什么的这种表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太过剧烈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到这个我们经常讲叫身上微微出点汗啊就可以了啊，适可而止，
1: 快走 啊
0: 对，快走慢跑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温差如果比较大的话，我们要适时的一个增添衣服啊，就是避免受凉或者说是这个
1: 暴晒，
0: 对，暴晒啊，对，引起我们这些个味道的不适，引起感冒。

0: 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肾病科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杨丽萍主任，和我们说了在我们秋季的第二个季节处暑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顺时养生的话题，您怎么吃，您怎么作息，还有呢您怎么运动等等等等。非常的感谢您杨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经济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100.6 京经济之声，京经济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

0: 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0: 嗯，
1: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0: 嗯，
1: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嗯，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
1: 嗯，
0: 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嗯，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
1: 嗯，
0: 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
1: 嗯，
0: 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啊，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0: 嗯，
1: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

0: 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165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1: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0: 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1: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0: 是
1: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非常有意思的。
0: 我回家也试试哈，
1: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0: 好，
1: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0: 是的，
1: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0: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

0: 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
1: 的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

0: 是，
1: 记住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李导袁先生。
1: 哎，你好，雨桐。
0: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哎，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晶柱了。
1: 哎，对。
0: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晶柱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0: 闲游呢？
1: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嗯，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嗯，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嗯嗯，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嗯，
0: 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哦，走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1: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嗯，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嗯，
0: 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1: 对。嗯，
0: 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1: 好。
0: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1: 对。
0: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哎，
1: 对，没错。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嗯。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0: 是的。哎，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啊，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嗯，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嗯，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0: 千里江山图，
1: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0: 是的，
1: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0: 开阔的景象。
1: 哎，对。嗯，
0: 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嗯，
1: 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0: 两座山。
1: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嗯，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0: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1: 哎，对。嗯，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嗯，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嗯，所以就是山顶山。
0: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1: 哎，对。嗯，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哦，咱们可以看一下。
0: 可以沿路去看。
1: 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嗯，
0: 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什么
1: 造型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0: 太行老祖。
1: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刘永戏金蝉。嗯，
0: 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1: 对，巍巍太行，千里苍茫。
0: 嗯，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1: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0: 哦，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1: 对，他也在的。
0: 那我们太荣幸了。
1: 对，
0: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吧，好吗？
1: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刘主任。
0: 刘主任您好，
1: 介绍一下这个。
0: 嗯，刘主任您好。
2: 好。
0: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2: 对对对，
0: 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嗯，已经退休了啊。嗯，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嗯，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哎，
0: 啊，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2: 啊，对，比较了解。嗯，
0: 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惭愧。那个，这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锦琦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嗯，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嗯，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吧。啊，这个诗呢见笑啊，就是巍巍太行，千里。

0: 我第二次海禁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
1: 哦，
0: 啊，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
1: 嗯，
0: 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形成于主要形成于13500万年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白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
1: 嗯，
0: 就给顶起来了。
1: 哦，
0: 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
1: 嗯，
0: 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做节理啊，
1: 嗯，
0: 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
1: 嗯，
0: 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
1: 嗯，
0: 这就形成了沟壑。
1: 哎，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嗯，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哎，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0: 对呀，啊，
1: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0: 因为白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
1: 哦，
0: 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
1: 嗯，
0: 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衍生项目，
1: 哦，
0: 这些衍生项目呢，
1: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 啊，
0: 这个马上开始了啊，
1: 滑道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1: 大荡绳，
0: 大荡绳，啊，
1: 哦，咱们来看看
0: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
1: 嗯，
0: 还有秋千呢这种啊，
1: 哇，
0: 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1: 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享一享眼福吧。
0: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晚上啊，她就要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1: 对，
0: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
1: 嗯，
0: 喊一边跳一旁，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啊。
1: 哎，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哎，
0: 对，勇气的上，
1: 对，一种挑战吧。
0: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
1: 嗯，

0: 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1: 是啊，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0: 好，来大家看我们右手边。
1: 右手边啊，请摄像把它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0: 看到了
1: 这边来，看这个还是很深的啊，
0: 还很深，
1: 因为有灌木挡着呢，啊，很深的。其实啊，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
0: 嗯，
1: 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0亿年前的海底，这叫这一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0: 那么、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1: 十亿年前
0: 、
1: 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然后呢上边的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面，后来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
0: 哦，
1: 你看这不，你看这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0: 对，
1: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
0: 嗯，
1: 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巨角砾岩啊，巨大的角砾岩啊。
0: 嗯，
1: 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一块，你看一块一块。
0: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这些算吗？
1: 啊，算啊，
0: 这些就算了。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嗯。
1: 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这个岩石啊，它的层里是，它的层里啊
0: 是比较规则的。
1: 对了，
0: 嗯，
1: 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0: 对，
1: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0: 哦，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隔裂成了两部分。
1: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
0: 哦，
1: 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0: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1: 放下看啊，
0: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1: 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
0: 嗯，
1: 这是一块石头，这是一块，这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
0: 嗯，
1: 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交接在一起，
0: 又凝固在一起了。对，
1: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
0: 哦，
1: 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
0: 嗯，
1: 淤积到这些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有二次成岩。
0: 嗯，
1: 经过啊10000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
0: 嗯，
1: 出炉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0: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震泥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典型的10亿年前的古地震的遗迹。
0: 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山体了。
1: 刚才您讲到白石山啊，我不是说有物理过程嘛啊，
0: 嗯，
1: 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嗯，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
0: 嗯，
1: 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
0: 嗯，
1: 这个白云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
0: 嗯，
1: 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
0: 哦，
1: 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这个原生面您有的地方啊，这不典型，那么就是它结晶化以后叫大理岩化，但是呢，它是依然含有白云质。
0: 嗯，
1: 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1: 对，
0: 古地震的遗迹。
1: 这个牌子呢，就是说古地震遗迹，古地震遗迹巨角砾岩，
0: 对，
1: 也叫震基岩啊。角砾的砾是这个砾啊。
0: 啊，角砾的砾是这个，就石头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啊。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
3: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2: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3: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岳山呢，因为它这个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
0: 嗯，
1: 也是行山系的，
0: 嗯，
1: 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
0: 嗯，
1: 就开启了我们白岳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嗯，那就说白岳山呢，别有洞天。
0: 哎呀。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啊、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地理风貌。那这个风貌只能在我们白石山这一段的山体才能看得到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峰林地貌啊在全国分布也是比较广的。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张家界啊，它的是砂岩峰林。
0: 对。
1: 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
0: 嗯。
1: 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啊，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
0: 嗯，
1: 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
0: 嗯。
1: 啊，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啊、这个石柱呢，从这面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
0: 嗯。
1: 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
0: 嗯。
1: 啊，如果有云海的时候，它跳出来。
0: 哇、
1: wow, 啊，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
0: 嗯，
1: 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
0: 嗯。

0: 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1: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
0: 嗯、
1: 而且同时，对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啊体质，比如说有不太方便的吧，
0: 跟自己情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感觉我也挑战也没啥问题。
0: 好，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路来上山。
1: 这一块啊，有一开始了我们的栈道旅程啊。
0: 嗯。
1: 我们白日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0: 嗯。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1: 对，这步游道啊。
0: 嗯。
1: 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
0: 嗯。
1: 那么白日山呢，有36公里，其中呢、
0: 嗯、
1: 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啊。
0: 挑空的。
1: 挑空的。
0: 嗯，
1: 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
0: 嗯，
1: 白日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看都在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0: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1: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刮过飘香的时节啊。

0: 春有啊，春有山花烂漫，嗯，是吧？夏有云雾缥缈，
1: 嗯，
0: 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1: 层林尽，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节了。
0: 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
1: 哦，
0: 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1: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0: 对呀，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
1: 嗯，
0: 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1: 很舒服，
0: 很凉爽啊！
1: 秋风送爽的白石山哈，看着美景，吹着秋风，

0: 说不止有千种，因为我们的蕨类啊，没有分类
1: 哦，
0: 还有其他的，
1: 其实也更还更多，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还更多。
0: 对，经过这几十年的
1: 丰富多样性，
0: 嗯，好多的生物啊，更丰富了啊，
1: 嗯，
0: 哎，这一段啊，就是个风洞，我们刚过那个风洞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小景观，
1: 这里面风确实挺大的，
0: 因为风有峡管效应，
1: 嗯，对，
0: 风有峡管效应，这叫风洞。
1: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经过了刚才的风洞，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0: 是的，知道说四季啊。
1: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0: 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它的植被啊很茂密。
1: 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
1: 嗯，
0: 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1: 哇，
0: 啊，峭壁嘛。那么
1: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0: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
1: 嗯，
0: 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
1: 嗯，
0: 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
1: 嗯，
0: 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1: 蒙古栎
0: 是红色的啊，
1: 嗯，
0: 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1: 杜鹃是在秋天。
0: 哎，还有皂角，
1: 嗯，
0: 杜鹃跟皂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
1: 哦，
0: 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
1: 哦，
0: 我们高处是枫树，南路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1: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0: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
1: 嗯，
0: 就建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步移景异，
1: 嗯，
0: 让大家移步换景，
1: 嗯，
0: 哎，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1: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海豚
0: 出
1: 水。
0: 对，
1: 这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0: 前面
1: 从前面看一下。
0: 对，
1: 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的背面，现在我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0: 对
1: 啊，
0: 你看非常形象啊。
1: 对，
0: 像一个海豚呢，
1: 它的头部在出水，
0: 哎，刚钻出来一样啊。
1: 嗯，
0: 比如说把这个栏杆这步游路啊，
1: 嗯，
0: 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
1: 哦，
0: 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
1: 嗯，
0: 很形象。
1: 嗯，
0: 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

0: 之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1: 是的，
0: 也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这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1: 这白日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只有三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但是呢，你登上白日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0: 非常开阔的视野，
1: 这就是白日山的特点。
0: 是呢，
1: 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日山还有一个啊，
2: 就是过来来。
1: 白日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而上面的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它是大理岩。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盖层啊几乎全部被风化剥蚀掉了。只有白日山依然保持着十亿年以前的啊中原五界的白银质大理岩，白银岩。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所以呢它也是白日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叫顶盘悬挂体。
0: 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1: 对，之所以白日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铲状平缓。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烙饼啊，
0: 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的落下来，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得比较稳定。白日山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稳啊，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因此呢这也是白日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0: 是的。
1: 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0: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1: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那么这个断层啊不如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灌木，那么上面啊像它是比较致密啊缝合的一起样，左边呢的岩层是平的，右边是乱掉的，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有挤压型的嘛，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
0: 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1: 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那聚居也非常早，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就是商朝末年嘛，有一只千年的灵狐啊，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5粒松子儿，羽化成仙了。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啊，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的，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它非常灵异啊，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在不同的情景下嘛显圣。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就像你
0: 可以变换它的样子是吗？我只是它其中一个形象，
1: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 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0: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1: 对对对，因此呢老百姓很忠诚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0: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1: 啊。对的。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啊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的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就叫飞狐峪。
0: 飞狐峪
1: 本身呢老百姓叫四十里飞狐峪嘛，四十里峪也叫四十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口。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儿。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0: 飞狐县
1: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中间啊有断裂啊，有断裂，但是呢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745年吧。飞狐县。
0: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1: 是的，是的。这个悬崖啊，峭壁很有名气的啊。叫豁然崖。
0: 豁然崖。
1: 为什么？
0: 豁然开朗的意思。
1: 对，你看这儿有个山口，正好。
0: 确实。
1: 对吧？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前。

0: 我去看看。
1: 移步换景吧，我们这事留完、嗯。那么，扑面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日山的最高峰。
0: 最高峰
1: 叫佛光顶。
0: 佛光顶。
1: 佛光顶，
0: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1: 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天象景观。
0: 嗯，那么自然现象。
1: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日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三分之一的天气有云有雾。
0: 嗯，
1: 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
0: 嗯，
1: 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
0: 嗯，
1: 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
0: 哦，
1: 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0: 自然现象啊，
1: 自然的啊，这光的衍射。
0: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1: 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0: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1: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0: 哦，有云雾的时候。
1: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峰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对吧？
0: 对，
1: 那叫巍巍太行，对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眉太行、壮眉太行、巍巍太行，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0: 都不为过。
1: 我们对这个峰林地貌啊是有种描述的、
0: 嗯、
1: 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绝壁横陈啊，通天拔地啊、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传，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簇拥到一起啊、那么
0: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1: 对对，虽然今天、
0: 这个、站
1: 到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0: 好，
1: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海拔2096，
0: 就是峰。

0: 白山，
1: 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筹，南来太行群峰啊。
0: 哎呦，哎，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
1: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0: 在群山环绕之中。
1: 如果说大一点啊。

0: 山上以后，前边是飞虎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
1: 嗯，
0: 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1: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0: 哎，对了，你说金庸，
1: 嗯，
0: 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1: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吧？
0: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1: 哦，
0: 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1: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啊。比如说
1: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0: 对呀，你比如说那个啊，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
1: 嗯，
0: 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咏雪浪石》
1: 嗯，
0: 就是一个名篇。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
1: 嗯，
0: 是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啊，半掩落日，近黄昏。”
1: 嗯。在1500多年南北朝对我们白石山就有记载，那对我们白石山的记载，我相信在县志中应该是更多的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当地的县志啊。

0: 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1: 对，
0: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
1: 叫奇峰，
0: 它也啊、哎、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栈道，
1: 嗯，
0: 我们白山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对，
1: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0: 哎呀，对呀、啊，哎，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豁然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1: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0: 啊，夏秋季节。
1: 夏秋季节。
0: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1: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
0: 啊。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1: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0: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